0: 储夏销售，储备能量来进行过冬。 B 呢是庆祝秋收，必须吃肉。 C 呢是秋天吃肉不容易上火，你来做出选择。
1: 第三题依旧是成语接龙，今天我们给出的成语是望穿秋水，大家来接这个水哈，往后接两到三个成语，就算您充电成功了。我们再来跟各位说一下今天的这三道题。第一题，全国罕见的悬山顶元代玉皇庙的古戏台位于园区的哪个村呢？ A 是高陆巷的念堆村， B 是寨里村， C 是北百峨村。
0: 第二题，民间说的贴秋膘主要是古人为了干什么呢？ A 呢是弥补夏季苦夏销售，储备能量来进行过冬的。 B 呢是庆祝秋收，必须吃肉。 C 呢是秋天吃肉不容易上火，你来做出选择。
1: 第三题，望穿秋水，大家来接这个水字，这会儿哈都可以把答案发送到运城广播微信公众平台，我们一首歌曲的时间来等待一下各位的留言。

0: 好的，来看一下大家伙儿的答案了啊，
1: 我们一
0: 看
1: 起来刷新一下微信公众平台，关注一下各位的留言。首先哈，鹰随长空说到了两位主持人早上好，2026年第100次打卡。
0: 哎呦，终于过百了啊！1729说到了水，望穿秋水，水火不容，容身之地，地地道道，道貌俨然，冉冉不凡。
1: 不应该是道貌岸然吗？1729啊。喜乐多来听一下，哎，这怎么只有一秒呢？
2: 水涨船高，
0: 水涨
1: 船
0: 高
1: 啊、
0: 再接个高啊，往后接两到三个啊。这倦了容颜，这个、
1: 应该是玉
0: 玉是来单打独斗了。以前和姐姐一块儿的时候，基本上老是姐姐说她附和着，这得靠自己了。来听一听啊。
3: 前面两个都不知道，蒙两个 A 吧。第三题，水滴石穿，川流不息，雨上眉梢。

0: 少安勿躁，早出晚归，归心似箭。
1: 嗯，可以啊，还有吗？
0: 金月姐姐，
2: 晨曦哥哥，
0: 早上好。淼淼，日月上学路上打卡。我马上，我9月4号就开学上初中呀，我就只能再送小玉两天。
3: 啊、你再送小玉两天，
1: 就是送她去学校，然后一块来打卡，
3: 姐姐
1: 是吧？
3: 对，我还以为今天已经是玉玉自己在单打独斗了呢，还有姐姐陪着呢啊。
1: 后天上初中，是这两天在军训是吗？
3: 应该是，是不是后天这个正式的开学呢？
1: 对，就要快要上课了，是吧？空白也说到了，早上好，主持人。还有我们其他朋友有没有来发答案的？刷新一下啊！非我良者，怎知我心 ？Good morning 啊，老 baby 们，
3: 早上好！
1: 来公布一下正确答案哈。第一题，全国罕见的悬山顶元代玉皇庙古戏台位于园区的哪个村呢？正确答案选 A， 高陆乡念堆村啊。
3: 对，就是国宝文物啊。第二题，民间所说的贴秋膘，主要是古人们为了干嘛呢？正确答案就是。A 啊，夏天天气热，食欲差，容易消瘦。到秋天呢，多吃点肉类呢，来补充营养，叫贴秋膘哈、啊。但是现代人并不适合这暴饮暴食了啊。
1: 第三题，忘川秋水的水，您有充电成功吗？

0: 西界湖滨玉湖，东区湖景住宅，每户均享6.4至6.6米挑高。
1: 六克是一粒大米的重量，是虽然微小却让人安心的重量。从发芽的那一刻起，它需要始终不停地向上生长，以光合作用致敬远道而来的阳光，在适宜的温度中抽穗，在丰沛的水源里灌浆，直到稻穗金黄的那一刻，它才能最终成为那珍贵的0.06克。每一粒米的诞生都是自然选择、人工劳作和科学培育恰到好处的奇迹，而正是这份奇迹更需要我们的珍惜。一粥一饭，当思来之不易，畅行节约，从我做起。
2: 很久很久以前，我们有一个约定，商队驼铃阵阵，一人五十纳福，你在南教等我。
3: 客家米酒醇香，牡丹华灯璀璨，我在芷溪等你。
2: 春雨淅淅沥沥，乌篷点染涟漪，你在南浔等我。
3: 我是古镇的一只驼铃，一泓清泉，一棵桂花树，我还是你记忆中的模样。
2: 等春色荼蘼，夏雨未央，秋叶绚烂，冬雪漫山，我们相聚在美丽村落，闲看花落花开。
3: 保护传统古村落，守护我们共同的文化记忆。
4: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运城本土最具影响力电台 FM 101.9，资讯最快，快乐不断。

0: 月星辰全程扫描，畅通1019最新闻。
1: 8:15，接下来的时间当中啊，来关注一下国内的最新要闻。
2: 首先来关注近日中共中央宣传部等12部门联合印发通知，要求在9月集中组织开展全国全民国防教育月的活动。
1: 再来关注一下哈，截至到7月底，全国光伏发电装机容量达到了12.86亿千瓦，首次超过煤电，成为我国电力装机第一大电源。
2: 再来了解9月1号智神星一号遥一运载火箭在东风商业航天创新试验区发射升空，运载火箭全程飞行正常，达到试验目的，任务取得圆满成功。
1: 为期62天的铁路暑运的圆满结束，7月1号到8月31号，全国铁路累计发送旅客9.54亿人次。
2: 今年前7个月，我国软件业务收入89,785亿元，同比增长9.2%。
1: 2026年国家基本公共卫生服务经费人均财政补助标准增至99元。
2: 2026年暑期档电影票房为124.98亿元，观影人次为3.4亿，分别同比增长4.45%、5.86%。
1: 报告显示，2018年的年底到2025年年底，农村地区互联网普及率由38.4%提升至69.5%。
2: 9月1号，为期4个月的黄渤海福记的休渔期正式结束。
1: 8月31号到9月6号，百日千万招聘专项行动呢，这个专项行动推出了能源与制造、医疗卫生、金融、建筑行业4个线上招聘专场，招聘需求4.9万人次。
0: 纵览新闻要事，评述世间热点，采撷最新消息，荟萃精彩新闻。竖起耳朵，让世界近在眼前，畅通1019。
1: 好的，北京时间的8:17，欢迎大家呢继续来关注畅通1019。各位早上好，我是金慧。
2: 大家早上好，我是陈琦。
1: 来看一下非我良者怎知我心，说道，哇，时间过得好快呀，这个淼淼竟然这上初中了啊。
2: 是，就感觉这一年咋这么快呢。
1: 是啊，看一下曹小芳说到了哈，他说去往，我看一下上面是以前，哎，还是这次的留言哈，解放北路左拐姚梦桥这一块哈，是姚梦桥拉了个围挡，应该是施工、所以造成这个大宇街这个红绿灯这块哈就很拥堵，去往运城北站的车辆都在大宇街分流了，所以说车比较多一些哈。
2: 是，
1: 我一说今天早上怎么这块的压力比较大啊，非常感谢曹小芳、啊、
2: 今天早上我就说这个解放北路和姚梦桥这块，哎，为啥不拥堵呢？往常的话可能在桥面上啊，还有这个北向南方向哈，都是有一定的车多缓行哈。非常感谢曹小芳好为我们提供的路况信息啊。好，接下来我们继续来了解一下社会方面的消息哈。接下来我们就一起来关注一下这个机器狗啊。嗯，最近的话也正是一个开学季，各个大学哈都在陆续开学，而在这一所学校哈，大一新生哈不用麻烦学长来搬行李了。
1: 对，你像以前呢，我们上大学的时候都是学长要有迎新活动嘛。
2: 对，
1: 迎新活动一个
2: 学长带一个学生和家长，你要去办理这个手续。
1: 对、
2: 啊、
1: 办理手续呢，同时他还得帮你搬着行李是吧。
2: 对，
1: 然后这个学校呢，机器狗大概能搬40公斤的行李了哈，我们一起来了解一下。
3: 这两天，北京航空航天大学迎来了5000多名本科新生。由于选宿舍、缴学费等大部分环节已在线上提前完成，在迎新现场，新生们只需刷身份证、完成认证，不到2分钟就办完了全部手续。学校还新推出 AI 领航员智能迎新平台，新生只需要向 AI 领航员

0: 行员提问就可以第一时间获取报到相关信息、校园衣食住行指南等等。
1: 我问了，比如说学校的快递点在哪儿啊，有什么具体的地址什么的，他都直接给出来了，我觉得非常的高效，也对我非常有帮助。
0: 从机器狗搬运工到 AI 辅导员，复旦大学的迎新现场同样科技感满满。这个小小的机器狗搬运工承重可达40公斤，不仅能够轻松背起行李箱，面对台阶、楼梯等复杂地形也是如履平地，让新生们的行李可以从校门口直达宿舍楼。而复旦大学专门为新生们设计的 AI 辅导员智能体，更是助力新生快速适应校园生活。
1: 作为新生，第一次面对新环境，还是会有很多迷茫的地方，它使得我随时随地都可以获得准确并且迅速的答复。
0: 这个新学期，高校纷纷推出人工智能相关课程和微专业，并对传统专业进行迭代升级。北京邮电大学推出人人有算力计划，为每名新生配备专属 AI 算力账户，多所高校已将人工智能通识课设为必修课。复旦大学、北京航空航天大学等搭建了从通识到进阶、从基础到专业应用的完整课程体系。
2: 首先，我们以导论课作为基础，建立起大家对于人工智能从理论到技术应用的宏观的认识，再以专业课的层面去加深学生对于本专业人工智能知识的深度。
3: 所以说这开学期过后的话，我们的孩子们哈就要即将步入到这个正常的学习生活当中了，家长们也可以适当的放放手了。好的，接下来我们继续来了解一下
4: 道路交通安全法啊，即将会迎来呢首次系统性的大修啊。怎么个大修法？这次呢主要是聚焦盲驾、飙车，规范暴走团。所以说哈，这次的大修呢，草案也规定，对于拨打或者是接听手持电话、观看视频等等一些妨碍安全驾驶行为，并且造成交通事故或者是其他严重后果的，

0: 此刻向未来启程，每天起床，世界充满无限可能。FM 1019，与逐梦的你永远年轻。
1: 视频会员又到期了，再好的电视也是摆设。
2: 用移动高清电视啊，爱优腾芒 MIDI 随心看。
1: 146路直播频道，央视、卫视、地方台，一个会员全搞定。
2: 详情咨询10086或各大营业厅。
3: 小时候，母亲有一句话，总是挂在嘴边：小时偷针，长大偷金。每当犯错，她都会用尺子打我的手，痛在身上，记在心里。上了大学，母亲有一句话，常常在家书里告诫：守住本分，学好本事。现在当了领导干部，每当面对诱惑，她的话就会在耳边响起：家有金山银山，一日不过三餐。母亲走的时候，她特意把尺子留给了我，但我知道她已把做人的规矩印在了我的心里。我更深刻地懂得，知敬畏，懂规矩。

0: 各不相同。消除一定的刻板印象，理解不一样的老年生活。
1: 此刻向未来启程，每天起床，世界充满无限可能。
2: FM 一零一九，
1: 与逐梦的你永远年轻。

0: 九，运城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
1: 一起走遍运城的街头。
0: 交法早知道，云锦来说道。
2: 好的，北京时间的8:30啊，接下来的时间当中，一起来进入我们今天的云锦说道。各位上午好，我是金瑞。
3: 大家早上好，我是陈琦。
2: 今天呢，一块来说一说哈，就是货箱乱载人，就是客运车辆啊，货运车辆，然后呢来拉人载客的啊。
3: 就是它是一个什么样的情况呢？就是货箱哈乱成这样，还敢载人，司机却辩称说他们都有小马扎呀。这个的话就是在最近哈，2026年8月26号，在杭高速哈江西余干段，交警在巡逻的时候哈，就发现了多名行人从高速上步行而来，情况哈是十分反常，便立即开始溯源排查，锁定了一辆轻型的蓝板货车，可驾驶人张某哈拒不承认存在货箱载人的情况。
2: 对，但是从这个监控画面显示呢，这辆车呢驶入收费站以后呢，先后从货箱下来10个人。违法事实是十分的清楚的，面对铁证呢，张某这才承认违法事实，但是呢他还是不忘了为自己开脱，就说他们在后面又没站着呀，在后面是有小马扎的啊。
3: 经过核查哈，这辆车核载5人，在驾驶室和座有5人，另外有7人坐在堆满杂物的货箱。而张某驾驶这辆车接送务工人员从这个瑞虹镇啊前往万年县务工，早上出发时就联系了网约车送人，下午返程时张某约不到网约车，便心存侥幸哈，用货车载人冒险上高速返回。
2: 交警第一时间哈、对车上的全部人员呢进行了一个安全的转运，并且对于张某驾驶货车违法载人的行为呢，处以1500元的罚款，驾驶证记3分。
3: 所以说很多人以为哈，货箱坐几个人，短途搭个便车，哎，没什么大问题。但是货车货箱的设计哈，就是用来拉货的，不是用来坐人的。没有座椅，没有安全带，没有任何载人的防护设施，一旦出事儿哈，后果非常严重。
2: 对，有什么后果呢？比如说很容易被甩出车外，这不出事儿还好，我们当然都希望能够平平安安的。但是一旦出事儿哈，货车的重心比较高，转弯呀，急刹车呀，遇到颠簸的路面，惯性非常的大，货箱里的人他没有固定啊，就很容易被甩出车外，轻则摔伤，重则呢会造成死亡，一旦侧翻哈、就是群伤群亡的一个交通事故了。
3: 另外哈、就是人货混装，挤压碰撞风险高，如果货箱里哈、还堆满了一些农具货具，遇到刹车货物哈、会往前滑动，直接挤压撞击车厢内的乘坐的人员，很容易哈、造成重伤。那么发生事故之后哈，人员被货物压住，救援难度极大，也错失了最佳的抢救时间。
2: 对，另外还有就是外部环境带来的意外伤害，比如说在行驶过程当中，路上飞溅的石子啊、树枝啊，还有呢路边的限高杆呀、广告牌，这些都可能直接呢伤到的这个车厢的一个人员的啊。如果是密闭性的一个货车的话，通风比较差，那还容易呢会出现比如说缺氧啊、窒息这样的一些风险啊。
3: 对的，
2: 所以这都是我们对于自身造成一定伤害的这种风险啊。那么法律后果会有些什么呢？我们来请进呢河津市公安局交警大队的周贤周警官给大家来科普一下。

0: 周警官你好。
1: 你好，
0: 今天我们是关注到了这个货车违法载人的相关案例哈，这个说到了在这个车厢里面哈，没有这个座椅，没有安全带，没有任何载人的防护措施，一旦出事哈，后果非常严重。那么在法律法规当中哈，是如何来规定的？您来跟我们说一说。
1: 那么对，就是法律后果很重。按照那个道路交通安全法规定呢，货运机动车车厢禁止载客，货车违法载人，驾驶人会被处以罚款，驾驶证记三分。一旦发生重大交通事故呢，驾驶人还要承担相应的刑事责任，赔不起，担不起这个后果。所以广大群众在务工务农出行时，切勿图方便乘坐货车出行，货车驾驶人呢及用工单位更要遵守法规，使用合法合规的车辆运送人员。
0: 好的，非常感谢周警官的温馨提醒啊，辛苦了，再见。所以说大家一定要记得哈，不要承载超载超员的这个车辆，也不要去驾驶这样的超员超载哈，一定要安全守法哈，文明出行。也希望各位在路面上行车都可以平安出行，安全到家。

行，澎湃动力，心无疆，行无忧。FM 101.9运城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

0: 力帮办，
1: 全力帮办，
0: 快乐无限，
1: 快乐无限。
0: FM 1019运城文艺广播，与快乐同行。

0: 聆听阳光声音，遇见美丽心情。每天清晨早七点，打开收音机 FM 101.9，您将收获能量满满的交通资讯，时刻升级的驾车知识，实在有用的健康宝典，元气满满，一起出发，畅通101.9，开启全新一天，美好正在出发。
1: 北京时间的8:45啊，欢迎大家呢继续来关注畅通101.9。各位早上好，我是金瑞。
2: 大家早上好，我是陈琦。
1: 照这个问题我们来了解一下啊，了解一下有朋友知不知道这姚梦的这块哈、啊、因为今天是施工然后封闭了，大概能封闭多长时间，这个路口有没有一个公告啊。
2: 近段时间的话，经常我们走姚梦桥出城方向朋友的一些朋友哈，一定要注意来提前选择绕行，可能在近段时间哈，大禹街和这个解放北路交汇处哈，西向东的方向会有一定的拥堵现象哈。好的，接下来我们继续来关注一下社会方面的消息。
1: 今天呢，接下来的时间当中来和大家说一说这个央视曝光的纪念币的骗局啊。就让家里的比如说父母在看直播的时候再也不要脑子一热去下单了。纪念币的骗局直播哈、啊、这个一天赚10万块钱，我们一起来了解一下这其中的一些这个
2: 猫腻
1: 啊，套路和陷阱，还有猫腻啊，来了解一下。
3: 在业内人士的指引下，记者假称应聘带货主播，入职了一家名为重庆中聚传媒的公司展开调查。在这家公司的直播间里，记者看到主播台上摆放着两套同款发廊彩花丝纪念金币，以及打印好的直播话术文稿。话术文稿里稀缺、限量、高端、收藏这些关键词反复出现。工作人员强调，这些全是吸引老年人的噱头。
4: 你任何的商品都在炒作，拿不出你爱
5: 呢。那老爷子搜到手，说完了一看，币是真的，确实真的，外面就是工艺品，就没有啥了。它的组合到一块儿确实挺好看的，但是你要说它有多大收藏价值，没有。
3: 工作人员向记者介绍，他们正是利用老年人投资理财追求高额回报的心理和退货率偏低的消费习惯，得以在网络平台上肆意营销，从而赚得盆满钵满。
4: 中老年人退货的时候哪退的？
3: 记者发现，正对着主播台的显示屏正实时更新直播成交的数据。工作人员告诉记者，直播的流程很简单，只要熟读产品话术，并按照话术展示产品，在流量充足的情况下，短时间内就能达到不小的销量。
4: 如果就是流量充足，天天100轮在线一里头能卖10000万，你想一个小时挣不到你要卖10000万块钱，一天比如说如果3个平台或者2个平台，一天10万块钱。
3: 随后，工作人员十分得意地向记者展示了直播销量。仅仅开播1小时就成交了400多套纪念币，营收近5万元。
4: 我正常一场卖个10万，正常昨天那个人是1小时卖了2万多，然后播4个小时就8个亿，我一点都卖10万。
3: 对方还告诉记者，直播话术里宣称的。
2: 所以说哈，我们在日常的生活当中哈，大家如果说是喜欢去看直播，或者说家里的老年人经常去看直播的话哈，一定要提醒他们哈，像这些东西你不要去网上去购买啊。
1: 是的，他目的就是利用老年人追求高额回报的这样一种心理和退货率偏低的这样一个消费习惯，在网络平台的大肆营销，取得高额利润啊。工作人员就说到，直播流程很简单。

0: 只需要这个熟读话术，按稿展示，一天播两三个平台，一天能赚10万块钱哈。
1: 工作人员展示的这个直播销量数据显示，和开播仅一个小时便成交了400多套纪念币，营收哈近50000元。那么对方哈还透露，话术当中宣称的含金打造哈实为镀金的工艺，产品表面哈仅有微量黄金。
0: 是，所以说哈，就是有时候年轻人可能还会多比较多看一看，你这个老年人可能一看，哎呦这么便宜，然后呢这个纪念币，然后直接就下单了啊，下单回来也不知道自己买的是真是假啊。
1: 所以说想要收藏这个纪念币哈，还是得要通过这个正规渠道哈，你去银行去预约哈，这个的话我们去买的话是没有任何问题的啊。
0: 是啊，
1: 所以所谓限量珍藏全是套路，大家要提高警惕，切勿冲动消费。
0: 然后有朋友说，这种的一直有，媒体一直在报，还一直有人上当啊，所以我们就多给大家来提一提嘛，多给大家来提一提，然后大家也给自己的父母还是要也可以来科普一下啊。好了，8:50节目最后哈，我们来关注一下哈今天的这个天气情况啊。
1: 刚才我们收到了最新的天气预报哈，预计我市今天白天是晴间多云，3级的东南风，最高气温28度至33度。今天夜间晴间多云，3到4级东南风，最低气温15度至20度。盐湖区的温度是19度至32度。明天白天到夜间晴间多云，后天白天到夜间晴间多云。
0: 好了，更多的气象资讯呢，大家可以来拨打12121。
1: 好的，以上的话就是我们今天畅通1019的所有的节目内容哈。稍后的9点过后是安宁老师为您带来的安宁帮您忙，也欢迎您继续来锁定关注，我们明早7点不见不散，
0: 拜拜。
2: 在这里，我期待和你有最美的遇见。
3: 目前1019正在为您
4: 打开精彩，分享感动，拥抱温暖。
2: 在这里，我期待着你的如约而至。
4: 1019，我们一路陪护，让爱导航。
5: 1019，
4: 为平凡的生活增加精彩。

0: 万没想到呀，我用1000个彩灯装饰的仙女寝室没有输在温馨浪漫上，却输给了消防员。他们说电路过热有火灾隐患，拆。
1: 万万没想到，我用几个电烤炉打造的室内烧烤没有输在味道上，却输给了消防员。他们说不当使用大功率电器有火灾隐患，拆。
2: 我就是你们吐槽的消防员，火灾永远发生在万万没想到的地方，一定记住，隐患显于明火，防范胜于救灾，防患于未然，你赢得的是生命和财产的安全。
3: 塔克拉玛干，左边荒凉孤寂，右边绿意盎然，
4: 好大一片胡杨林啊。
5: 河西走廊，洪崖山下，一半碧波荡漾，一半沙丘连绵，
6: 湖上有好多白天鹅。
3: 岭南小城，一时是轻薄柔软的香云纱，转瞬是机针搭搭之下古朴优雅的服饰。
7: 那人的背影月光下看得分明，穿着白夏布衫子，黑香云纱大脚裤。
5: 生物多样性是生命的档案，是时空刻画的多姿多彩。
3: 保护生物多样性，让人类的子孙在光年之外永远拥有一个可以思念的家园。
8: 各位游客，这就是始建于1189年的卢沟桥，卢沟晓月是著名的燕京八景之一。1937年7月7号，日军在这里发动了全面侵华战争，全民族抗战进入高潮。
9: 平型关车站就要到了，请旅客带好行李，准备下车。1937年9月25日，八路军在平型关取得首场大捷。
3: 下一站曲阜路，开右侧车门，去往四行仓库抗战纪念馆的乘客，请在这里下车。昔日战场重归宁静，抗战记忆不应淡忘，崇敬英雄，铭记历史，拥抱和平。

0: 似乎很难被定义。
1: 我是主播安宁，在这里向大家问好。
0: 热点事件深度解析，
1: 我们联系各个职能部门的时候都是现场连线的。
0: 突发状况，衣食住行，
2: 最近遇到一件特别恼火的，
3: 在一个比较这个棘手的问题。
0: 如果有些事晦涩难懂，他会深入解析。如果有些人很丧很低落，他会加油鼓劲。
1: 我1019帮您办，全力以赴帮您办。
0: 运城广播电视台首档帮办节目，安宁帮您忙。

0: 好的，欢迎大家继续来收听我们的节目。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安宁帮您忙，我是主播安宁。现在是北京时间9:01，热线电话23391000、23392000和23393000。微信公众平台，大家可以加入到运城广播，欢迎大家通过各种方式走进我们的节目。好的，今天呢是9月2号星期三，今天呢是一个晴天，最高32摄氏度，最低18摄氏度。晚上确实凉快了哈，晚上不开空调还正好哈。这两天天气呢会越来的越明显的在夜间暖，夜间凉快哈。我看到了下一周的时候，白天的气温也会逐渐下降。不过白天30来度吧，还是有点热哈。白天说实话还是有点热。好的，在我们今天的节目当中呢，继续来帮办大家各种问题哈。再说一下，有什么问题需要咨询或者是反映，请拨打热线23391000、23392000和23393000。来看我们听友摇摇头没烦恼，说这个安老师周三早上好，打卡打卡，哎，你好。哎，知足常乐说安老师上午好，去稷山的路上打卡了。思雨他爹呢说安老师上午好，下线出租车打卡打卡了，哎。北向专业胡伯丙斯说安老师上午好，天气转凉，订单增加，忙碌的工作还在进行中，店内打卡签到，哎。话说是包书皮也是好多年也没包过了哈，你一下不用包那么多嘛，你分2天包不就好了吗？来冉不凡说这个摇摇头没烦恼和北向湖泊速度挺快啊，北向湖泊速度挺快啊，对，摇摇头没烦恼，北向胡伯丙斯，哎，这俩打卡的比你早是吧？千古之音说安老师你好，路上打卡，哎，你好。中国男人说安老师周三打卡，天热多喝水，哎，好，谢谢你哈。来自度说安老师好，盐湖工业园打卡。好的，下面呢我们再来接听一下王先生的电话。王先生你好。
1: 喂，安老师你好。
0: 哎，前两天说那个就是万达那事儿哈，后来跟你联系过没？
1: 没有，我说万达比较那个啥吧，没联系。
0: 还是没联系，哎，然后就是找一个客服说向领导反映，也不知道哪位领导，然后就
1: 是
0: 现在避而不谈了，意思是。
1: 他们只是说我给你登记住，这登记住了，然后就没有结尾了，这个。
0: 对啊，你这登记啊，关键有钱没钱啊，咋弄啊？关键那家已经跑路了，就已经跑路了，你登记上又能。

好的，万达呢也不知道是这个负责这事儿的是哪一位的领导哈，也不知道是万达有几位领导哈。你不管是什么样的领导，都应该给顾客来负责任吧。顾客去那消费，办个卡，店里跑路了就没人管了。那在你万达商场里头，你就没一点管理的措施吗？关键是出了事儿之后，你看联系这个找不着，联系那个找不着。来，心态决定一切。双安老师好，临沂打卡，唯物知足低调。双安老师上午好，打卡签到。哎，王妮装裱书画，双安老师早上好，打卡打卡。哎，你好，静心说多一些打卡签到互动，少一些帮办烦心事儿。嘿嘿，对，大家也可以在这里聊点这愉快的哈。来，犀牛百货运城店，说完老师好，合金打卡。哎，你好。心若浅说从来不充值。哎，充值这事儿吧，你还真得怎么说呢，真得谨慎点哈。你看像万达这样的商场都不行，都跑路就跑路了哈。我就记得以前不是说万达各个店进去有什么保证金，这了那了的收租金啊之类的，你得给顾客负责任吧，要不然的话你说你这万达消费，大家在那儿敢不敢充值啊之类的也没个明白话。你要不你就提醒大家说，只要在我们万达店里头搞什么充员会活动的，大家要谨慎，出了问题我不管，你哪怕说这句话呀，

0: 事哈、啊。
1: 嗯，
0: 我是个卖建材的。
1: 嗯，
0: 当时那个进府八号有个住户是他想用点石子那个啥子，我给他送过去，他自己上楼。我这个一般上楼的，人家物业的办手续，他我的手续都办好了，我给他送过去，他说他自己上，最后他说，哎，我你帮忙上一下吧，我们这没有那个工具，我不是给他找了个上料的。
1: 嗯，
0: 人家有专业的工人给他上料，上了当时上最后一车的时候，那个保安过来说他电梯压坏了，他说、我说你这当时你这承载是多少，他承载1000公斤，我们最多只拉了400多公斤是吧，400就连人带车子就450公斤，你这当时在人家那个上料的工人急着走啊，我他说不让走，我说行，你有什么问题我给你处理就行是吧。
1: 嗯嗯，
0: 那个工人走了以后，他非要，他说他那个老板要500块钱，我不行，我这个亲戚就是修电梯的，我过来给你修一下，他不行，不能修，他这以后维保以后修了会出问题。我说你说什么坏了，我问一下我这个亲戚是吧，我们对这个电梯也不懂。这后来他就说不行，你就交500块钱，我这只有300块钱，你要行我就给你留下，我给当事人说，人家要是程序，要不程序以后你要给人家说这个，我给当事人说，当事人说不是，当时我交了以后，当事人那个电话一直打不通，他还不让我走，我行，我先给你交，就是300块钱我给你交了，要是人家不行你得跟人家说个一二三是吧。
1: 嗯，
0: 哎，最后人家当事人说这就不是，他们经常上料，有时候出现问题人家电梯就是重新启动一下就好了。
1: 嗯，
0: 他这个好像是欺诈，应该是欺诈消费者。你人家说你要是他这400多公斤出现问题，人家就要投诉电梯工了。
1: 那现在的意思是来了个物业的工作人员给收了是吧？
0: 对，那个保安应该叫苏小辉。
1: 来了，
0: 我当时给他在支付宝上给他付了300块钱。
1: 来了个保安，他自己把钱收了是吧？
0: 对，
1: 就算是电梯出问题了，就算是需要赔偿，这个也不能私人收费的。对啊，他们是有，就咱就打个，你说我这是私人收算哪门子事儿呢，对吗？你就是收你也得交到，你不管是交到物业呀，交到哪，你也得开个票吧，你得这最起码的嘛，是不是？所以说他这个就存在可能私人私自收款的问题，就像你说的，电梯它有承重的，对吧？承重这个一算就能算出来，我没有超过承重的话，这个应该是检查你自己电梯的问题。而且在没有检查的情况下，还没有去检查的情况下，怎么就知道这个故障就值300还是500呢？那要是多了和少了呢？我估计这保安自己给收了，知道吗？私收钱的事儿。行，我们一会儿联系一下进府八号，好吧？
0: 好嘞。
1: 我们联系一下他们物业公司，你们公司下面人还能这么干呢？啊。行，那就先这样，一会儿我们就联系他们，好吧？
0: 好嘞，谢谢安英老师、啊。
1: 我估计他是在那自己私收钱了，知道吧？
0: 哦，反正是
1: 你就算是、
0: 咱们也不懂，
1: 你就算是收钱，你也得以单位名义，你得给我开个至少开个收据吧，你物业给我开个收据吧，不是你个人收吧，对不对？这个你就扫给他就完事儿了，是吗？
0: 对对。
1: 啊，那这就存在一个私收费的事儿。行，那就先这样哈。
0: 好嘞，
1: 一会儿我联系一下他们的物业公司。哎，
0: 哎，好嘞，好嘞。
1: 啊，进府八号的物业、是吗？
0: 对对。
1: 嗯，行，你稍等一下，我们的导播可能现在已经应该是联系上了哈。
0: 哎，好嘞，谢谢。
1: 嗯嗯。你当时上料是多少？400公斤是吧？
0: 对，最重的就是拉了十袋沙子，他那个沙子就是八十三，一袋就是83。
1: 嗯嗯，
0: 83斤，83斤，就是42公斤吧，就是那个斤。
1: 你小袋沙子是吧？
0: 对对对。
1: 啊，小袋沙，那行，明白了。那是这样哈，反正他们那个电梯都有监控的。啊，不行的话，一调一鼠袋的就知道了，对吗？
0: 对。
1: 先这样，我们导播再联系，他们说在等什么负责人呢。我们等一会儿联系到了，我给你接进来哈。
0: 好嘞，好嘞，
1: 好，
0: 谢谢。
1: 嗯，好，再见。
0: 好嘞，嗯嗯。

0: 好的，大家稍后哈，有一段三分钟的广告时间啊，三分钟之后我们再见。有难题。
1: 西晋湖滨玉湖，东区湖景住宅，每户均享6.4至6.6米挑高空中庭院，独处一方私密天地。详情咨询5383333。
2: 我发现大人们总是爱说
3: 慢点啊。
2: 上次李叔叔来我家做客，您。

0: 熟丝上，从而可以抑制近视的发生和发展。所以阳光是近视防控最好的补帖，快让孩子的眼睛来一场日光浴吧。科学晒娃，预防近视。
1: 很久很久以前，我们有一个约定，商队驼铃阵阵，一人五十纳福，你在南教等我。
2: 客家米酒醇香，牡丹华灯璀璨，我在芷溪等你。
1: 春雨淅淅沥沥，乌篷点染涟漪，你在南浔等我。
2: 我是古镇的一只驼铃，一泓清泉，一棵桂花树，我还是你记忆中的模样。
1: 等春色荼蘼，夏雨未央，秋叶绚烂，冬雪漫山，我们相聚在美丽村落，闲看花落花开。
2: 保护传统古村落，守护我们共同的文化记忆。
3: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运城本土最具影响力电台FM 101.9，资讯最快，快乐不断。

0: 好的，欢迎大家继续来收听我们的节目。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安宁帮您忙，我是主播安宁。现在是北京时间9:18，热线电话233-9100、233-9200和233-9300。好，接下来我们的导播把我们连线到的是进府八号的物业的工作人员，让我们来沟通一下哈。你好，是进府八号的物业的工作人员吗？
1: 喂，你好，是的。
0: 哎，是进府八号物业是吧？
1: 对。
0: 您是领导吗？
1: 嗯，不是，我是这边前台。您说。
0: 前台哈、啊，我给你反映个事儿、
1: 嗯，
0: 魏先生啊，前两天不是在咱们进府八号给一个业主送沙子，送沙子不是就用电梯吗？用电梯之后呢，可能电梯出了点故障，你们那儿呢有一位保安呢就到达了在现场。这个呢，这是第一个事儿。第二个呢，就说这个保安现场就说，那你给我拿500块钱算了。后来呢，经过讨价还价，跟魏先生要了300块钱，扫了他的手机的，扫到他个人手机上，这事儿就算了了。再后来，魏先生因为当时业主不在跟前，后来跟业主交流，业主说那个电梯经常会出现这种情况，重启一下就好了。我怀疑这个保安呢，你们那里的保安呢存在私收费的问题。
1: 嗯，好，您说这个情况我现在了解了，但是我首先我这边也有有个问题，我想问一下他，就是他那个时间是哪一天，我这边先登记一下。
0: 好，您稍等一下，我把魏先生电话接进来哈。魏先生，你好。
2: 哎，你好，你好。
0: 这是哪一天的事儿？
2: 8月25日。
0: 8月25号，哎。
2: 对。
0: 行，
1: 他这边楼栋就是比如说几号楼几单元几零几、
0: 啊、几号楼你知道吗，魏先生？
2: 9号楼1单元，应该是21楼吧。
1: 9号楼1单元21层。
0: 嗯，
1: 8月25号9号楼1单元21层上料。
0: 对，大概几点钟，魏先生？
2: 就个10点左右吧。
0: 10点左右的时候是吧？
2: 对。
0: 啊、嗯，
1: 早上10点左右。
0: 行，咱工作人员，你第一呢，先把这个记录一下哈。
1: 我这边登记了。
0: 对，再一个呢，就是我个人感觉，因为这个小区装潢上料很正常，对吧？你这个电梯如果出现了某种故障，你要先排除的是，因为电梯有维保的嘛，是不是？
1: 对。
0: 如果说没有超重，没有怎么地的，你应该先去跟维保来沟通，这是一个什么问题？到底是不是这个上料给上的？这个，而不是说现场呢就500、300的在那儿，我就说了，你怎么就知道这个故障值500还是值300呀？怎么就拿着钱就完了？那如果故障更大呢？那谁来负担呢？对不对？哎，所以说我就说，再一个就是从公司角度来讲的话，你们公司。

0: 也不允许保安私自收这个钱吧？
1: 对，我们公司这边是不允许任何人有私下收费的这个经历的。
0: 对呀，啊，你就按说这个进府不管是几号，咱们这个房产，咱们一直口碑还是可以的，对吗？所以说这个安保人员呢，这样的一种，我个人感觉他有点私自收费的一个情况，你们了解一下，好不好？
1: 对，就关于您说这个情况的话，就是您打过来电话，我们才知道有这种情
0: 是
1: 况。
0: 的，他应该没人跟你们说这事儿，哎。
1: 我们这边要先核实一下，看到具体现场是什么情况，然后才能问当天是哪一个技术员到了现场。
0: 那个魏先生知道那个安保的名字？哎，是这样吧，你把魏先生的电话记一下，好不好？
1: 好，您跟我
0: 然后下来你们再核实问一下，魏先生刚好也知道他的名字，你们很好找到。哎，魏先生，您说一下电话。
2: 156，3597，
1: 3597，
2: 2333，
1: 2333。
2: 对。
1: 我再听您复述一遍，您看对不对啊？156-3597-2333。
2: 对。
1: 那是这样，我这边先核实，核实完之后我跟您电话联系，可以吗？
0: 好的，行，你们了解一下情况咋回事，好不好？我觉得如果要是真的存在私收费的问题，这问题得纠正一下，是吧？
1: 对，是。
0: 哎，再一个就是通过这个事儿呢，有些这个包括安保呀或者其他的一些工作人员，这个日常工作的规范性，我刚才也说了，就算是你真给人家，就算是你责任，物业不包括安保要说什么，也应该是以物业这个组织来出现的，而不是以这个个人来出现的，对吗？
1: 对，是。
0: 你就是收了费，也应该给人开个收据嘛，是吧？等等吧，所以说，我就再一个就是电梯在没有超重的情况下，你们那应该也是有监控的，是吧？大概可以看一下装料到底装了多少，在没有超重，而且它要是承重1000公斤，只装了400公斤，那差一半呢。所以在这种情况下，应该是先找电梯的维保来去维护的。如果是一个轻微的故障的话，这就不应该跟当事人要钱的，对吗？
1: 好的，我这边先核实一下，完了之后我跟魏先生联系。
0: 好的，好嘞，好嘞，行，那就先这样哈。好好，再见。行，魏先生，他们先调查一下，好不好？
2: 好嘞，谢谢啊。
0: 没事儿，等有啥情况了，你跟他说就行了。然后我觉得他要私收费的话，应该把钱给你退回来哈。
2: 好嘞，好嘞，谢谢。
0: 好的，好好，再见。
2: 行，再见。
0: 好，来看我们的听友柳进强说：“安妮老师早上好，市区打卡。”哎，你好。来，宁静百合说：“这个老师您好，上次我给您反映的万达拉丁车办卡跑路的事儿，后来啊，卡丁车老板呢给退了。哎，谢谢老师啊，没事儿，我们这回再来联系哈。”这个来，王后没烦恼说，现在的装修呢，必须用物业公司推荐的人送砂石料和上料，不然就各种卡你哈。用外面的人就得拆窗户、吊葫芦，用他们推荐的人就能用电梯。倒也不是这样，现在这是以前不存在这个事儿。为啥现在就你要存在这儿，你马上报案，这属于这个我。前几年在扫黑除恶的时候，这事儿已经打击了很多了，所以说这个楼霸呀，或者说这等等，都已经打击的差不多了。所以说这种事儿现在也不是很多，像我估计啊，这个魏先生碰见的这个事儿是个个案，就是这个安保到那儿私自收费啊。大家想想，那到了跟前说你给我拿500，你给我拿300，你这不是讹人的吗？拿完了，你要不你就开个票，你敢去开票吗？他也不敢的。你要是个人行为的话，这就是个案的问题了哈。来，接下来我们来接听杜先生的电话。杜先生你好。
3: 哎，你好。
0: 哎，杜先生有啥事儿你请讲。
3: 我想咨询一下，就是这两天我们群里头，我们那个副书记他发了一个，就是关于老年人养老这个养老卡。他需要又叫换卡，换卡就是说是本人又到哪个，到我们信用社去本人到场换卡，因为老人岁数不大，我们80多了嘛。现在就是频繁的换，就是这几年就是弄不弄换成建行的，弄不弄换成这个商行的，或者换农行的。我就想搞了解一下这个政策，就是咱们这个是咱们有这个政策，就是过几年要换这个全市通。

0: 哪方面的规定啊？
1: 没有没有，这从我父母来讲的话，他我就没见到他，就没见他怎么换过卡嘛。
0: 啊，对呀、啊，可是我见他们群里头，我们群里头他发的这个家，这个村里头群里头，发的。
1: 那他应该是个人行为，这个你本身办这些卡也不应该是强制换来换去的。
0: 你看他说是为了不影响。
1: 对，他不影响你的领取，因为他这个县里面去给老人打这个钱，他认的是你这个老人的个人账户，你只要在规定的这些银行内去办理了个人账户，他认的是这个东西。他每个月是按照你的账户提供的账户去给你打这个钱的，你只要这个账户是正常的就可以了。啊，本身他这应该是村里的个人行为，我感觉，哪有这老换来换去的呢？就是一个社保卡嘛，有什么换来换去的，对吗？行，你哪个地方哪个村啊？文喜。郭家庄镇是吗？
0: 陈家庄村。
1: 什么村？
0: 陈家庄。
1: 程家庄。
0: 陈。
1: 啊，陈家庄是吧？行，一会儿我们打电话问一问，好吧？
0: 好。
1: 你们贴出来的就是村委会贴的通知嘛，是吧？
0: 对，我看见是我们这个副书记发的公告。
1: 啊，就是村委会发的是吧？

0: 点啊，
1: 因为我们心里有牵挂。
2: 为了您和他人的安全，请您慢点啊。
3: 哎，行。
4: 你默默扛起工作重担，努力给家人更好的生活。你习惯了省吃俭用，
5: 拿两根葱啊，
4: 不愿加重子女负担。
5: 够用了，够用了，
6: 去把钱存起来，合着急用。
4: 你从早到晚在小店忙碌，想给孩子幸福的未来。
7: 作业写了没有啊？
8: 小赵，草莓带好了吧？
9: 好了好了。
4: 你在这片土地上辛勤劳作，有了生活的底气。
10: 连本带息都给，而且利息啊还特别高。
11: 这利息这么高，不会是骗人吧？
4: 但是，当你面对高利诱惑，也许就会心存侥幸。
12: 就投一次，
13: 就投一次，
14: 就投一次，
15: 就投一次，
4: 就投一次，一次也可能血本无归。莫被利益冲昏头脑，克服贪欲，切勿侥幸。
2: 来到一座陌生的城市，不怕，打开导航总能找到目的地。感觉饿了，随时随地都能找到饭店。就算找不着，叫外卖就好了。实在累得不行，可以去酒店宾馆，总不至于风餐露宿。习惯生活在现代社会之后，就会觉得没有什么是人类做不到的。但衷心提醒下，这一切所谓的能力，到了真正的大自然面前，就会化为乌有。未知惊喜，废墟探险，小众秘境，野景区再美，也请保持敬畏，不要以身涉险。
16: 此刻向未来启程，每天起床，世界充满无限可能。FM 1019，与逐梦的你永远年轻。

0: 喂，你好。
1: 你好。
0: 哎，是进入八号的物业的负责人是吧？
1: 对。
0: 哎，刚才呢，我们向你们物业反映了个事情，需要再重说一下吗？
1: 可以啊，你再说一次。
0: 因为魏先生啊，给你们的一个业主送料吧，上沙子，8月25号的时候，上的时候，然后后来电梯出了点故障，你们的一位安保人员就到了现场了。魏先生问了一下，这个电梯的承重是多少？他说是1000公斤。然后呢，魏先生他说他上沙的时候最多的上一次是400公斤，最多。出了个故障之后呢，这是第一个事儿。第二个事儿就是安保人
1: 第一
0: 员。
1: 个事儿，您刚才说的第一个事，我跟您说一下，我们的安保人员不可能给他说是那个电梯的承重量是1000公斤，因为我们这边开具的上料单有明确的规定，上水泥和沙不能超过6袋，因为我们这个上料的也不止
0: 上
1: 他一
0: 水泥
1: 家。
0: 和沙不能超过6袋。
1: 对，他超过6袋以后，他那个电梯承重量可能会集中在一个点，就把那个电梯过载保护。我们的工作人员也不可能去给他说是承重量是1000公斤，对，安保人员包括我们的
0: 好
1: 培
0: 的，
1: 训也给他
0: 是哪
1: 说
0: 一
1: 过
0: 位安
1: 所
0: 保
1: 有的
0: 人
1: 上
0: 员，
1: 料单。
0: 是哪一位安保人员在现场罚的款，你知道是吗？
1: 这个我不太清楚。
0: 对呀，那你问的是哪一位安保人员呢？
1: 我问我们所有的安保人员
0: 所有的安
1: 都
0: 保
1: 进
0: 人
1: 去
0: 员，
1: 了，
0: 你知道是哪
1: 对，
0: 一位在那私收钱了吗？
1: 他没有
0: 我现
1: 私
0: 在要
1: 收
0: 说的
1: 钱。
0: 是第二件事儿，就是现场他马上跟魏先生要，也知道这个安保人员的叫什么。我说到时候你们刚才有工作人员记录了一下，我说就不在节目里说了，到时候你们跟那个魏先生沟通一下就可以了，对吗？这是这个事儿。第二个事儿呢，我刚才听我们的导播说，你听了你们工作人员说了一嘴，我说你是什么楼霸是吧？
1: 对，这个我听我们工作人员说是
0: 我跟你
1: 在
0: 讲一
1: 直播的
0: 下，
1: 过程说什么是楼霸，说什么，
0: 我
1: 我
0: 跟你
1: 感觉
0: 讲，
1: 这个可能就
0: 你
1: 是
0: 等
1: 我
0: 会
1: 们。
0: 儿，你看你这道听途说的，我跟你讲，跟你的工作人员聊完之后，就是我跟你工作聊的也是这个事儿。聊完之后，有一个听友留言说，现在有的小区上沙是什么不通过物业，我说你说的不对，我说这几年呢，我说前几年呀，好多年前有确实有楼霸，但这几年几乎没有楼霸了。我说现在各个小新，尤其是新一点的小区，这种情况已经杜绝了。为什么呢？因为前几年不管经过各方面的整顿还是怎么样，现在已经不存在这个情况了。我说现在呢，可能是我说这个安保人员他可能存在个人的问题，但不是这个整体的物业的问题。我说的是这个，我不知道谁在听，跟你怎么转达的这个事儿。我说了一句楼霸是，我
1: 有
0: 说的
1: 可能
0: 是，我
1: 是他没有表达清楚，或者是听你们直播，可能是听一半，
0: 是的，
1: 但
0: 我
1: 是
0: 说是以前有，现在几乎没有这事儿了。我说的是这个，我们节目都有录音的，你可以回听一下。
1: 我知道你们现在在直播，但是我现在也跟你说一下这个情况。当时的情况我也了解了一下，因为我们这边上料的话需要开具一个上料单，就是说是因为很多就是上料公司他们在没有经过就是物业这边同意的情况下去给业主上料，但是中间造成的这个你像工区的一些东西造成水坏，或者是电梯造成水坏，这个东西在我们这边发生很多次了，所以我们要这边要开具这个上料单，包括就是他们得在那个电梯口包括地面得做好这个保护，最起码你在别人给你提供方便的时候，你不能对别人的东西在造成水坏，这是一个很正常的事情吧？
0: 我跟你讲哈，
1: 包括我们这
0: 你们
1: 边，
0: 怎么管理都是应该的，
1: 对，
0: 或
1: 就
0: 者
1: 像
0: 说他给你们造成了损害，怎么赔都是应该的，但是程序应该规范一些。我其实所讲的是你们的安保员这个收费的过程是，我感觉不太规范的，起码这应该也是你们物业的一个行为，对吧？比如说他不规范，他给咱们东西弄坏了或者怎么样，这应该是物业来去处理，而不是某一个个人，他也是代表物业嘛，对吧？但是我感
1: 他
0: 觉那
1: 代
0: 个
1: 表不了物业，他代表
0: 是
1: 不了
0: 的，
1: 物业。
0: 我就感觉他只是代表了个个人在那罚了点钱，还搞价呢，从多少钱搞？哎，
1: 这个东西咱怎么说呢？如果说是你对别人东西造成损坏的话，这就不涉及，就是说是
0: 是的，
1: 物业也好，他
0: 我
1: 个
0: 跟你
1: 人
0: 讲
1: 也
0: 啊，
1: 好，是吧？
0: 你看您作为一个负责人是吧？我现在反映的是你的安保就还没有经过任何的调查，就在那儿张嘴就是500、300的，你不觉得这事儿有？我主要说这个问题，知道吗？你也不应该
1: 这
0: 让你
1: 个，
0: 的工作人
1: 你
0: 员
1: 听
0: 在
1: 我
0: 现
1: 跟你
0: 场
1: 说，
0: 就能这样去处理问题，是不是？

0: 听我跟你说，这个以前也出现过这种情况，
1: 嗯，
0: 就是因为电梯上料造成电梯过载。
1: 不是，你看你一直说对，他如果真给你造成什么问题了，该赔赔，该咋咋，我不反对这个，知道吗？
0: 对，
1: 我现在一直给你强调的是，你们的工作人员这个工作方式不规范，知道吗？我希望你内部，如果你先去调查这个事儿，如果不规范，你要把这个事儿整顿一下的。那你的意思是你下面要是安保都这么工作，
0: 反映过这个问题了？
1: 嗯。
0: 啊，
1: 就是你知道这个，你是允许的是吗？
0: 这个我没有说我允许，当然
1: 不是
0: 他
1: 这个操作，你觉得规范不规范呢？
0: 他这个私自，
1: 你看你作为一个领导，咱说实话了，咱物业的领导，咱们你我都能听出明显的问题来，你听不出明显的问题吗？咱不包庇这个事情，我觉得对吗？我不反对，我不反对他去赔偿你什么东西。另外一点，出现了什么故障，这个故障的维护到底需要多少钱？这不是一张嘴就说的。如果说好了，我什么过载保，我重，包括就是像他魏先生也问了业主，他业主说有的时候重启一下就好了。有时候像是一种小故障赔，这个你他能不能上料是通过他跟业主说给你们物业交代过的。我不知道这个事情，他当然作为这个他说业主跟你们物业沟通过的，对吗？
0: 业主没有跟我们这边沟通过，
1: 对
0: 呀，你也可以就是联系那个。
1: 你想啊，他要是上料，他能自己上吗？他肯定要通过业主要怎么样的，对吧？
0: 对呀，他业主肯定要跟我们这边沟通，
1: 是
0: 我们这边也会给他说，因为小区有很多户，不止他。
1: 所以这个事儿拆开来看，有一部分是业主的问题，有一部分，你就说好了，就算是上料等等，责任也分多分大分小，还有你们怎么收费，怎么地的？你收费，你高低给人开个票，你当时安保给人开了个票吗？也没给人开一张票。我就说了，他到底是个人行为还是你们的公司行为呢？
0: 这个不是我们公司的行为。
1: 对啊，他不是公司行为啊。那首先就是他这个事儿拆开来看，好几个问题在里头呢，是不是？
0: 嗯，但是我感觉我的意思是，你们不能就是说是我们物业这边有问题，或者说我们这边怎么样，大家就可以把

0: 就算是个人行为，那这是代表着他出来去做的任何事情都代表了你们物业呀。对啊，
1: 这个问题我们会说完了，就是说你刚才说了这个事情是有很多方的问题，不只是我们这边有问题，我们的问题
0: 另外一点，罚这300块钱规范不规范，合适不合适，这什么样的一个故障就罚了300块钱，而且这个罚款
1: 过载保护造成电梯过载保护以后，它下面有一个那个按钮它损坏了，
0: 嗯，
1: 更换这个配件的费用就是300到400块钱。
0: 是更换了没有？当时
1: 换了呀，
0: 更换了，意思是这个事儿你们也知道。我想问一下，对这位安保人员你们是怎么处理的？
1: 这个我们现在还不太清楚是谁收的这个钱。
0: 不是有1、2、3、4、5都反映过了吗？你们都知道那个是维修都花了钱了，不知道在当时谁收了钱。
1: 对，
0: 所以我就说了嘛，我把事儿给你反映过去，你们最起码你作为领导你要了解他这个，你们这个队伍当中是他们是怎么在底下在操作的，对不对？对你来说是件好事儿，要不然你啥都不知道。
1: 行，这个事我知道。
0: 对啊，
1: 嗯，
0: 我就说嘛，咱们进来你就算跟我在这说话，你也是代表你们进府八号的物业水平，知道吗？
1: 这个我明白。
0: 对呀、啊，我你说我们的节目能干啥呀？我们不会偏袒某一方的，只是希望有问题的纠正问题。就是他要是真，不管是哪个送料的，还是哪位业主，在里面损坏了什么，该赔就赔。这个我不伸张这个东西，知道吗？
1: 嗯。
0: 我不就是确实谁造成损失，谁来承担责任，这没有问题。我只是说咱们工作人员在操作这个事情的时候存在个人私收费的问题。我一听都感觉有点这个问题，对吗？如果真存在个人私收费的问题。
1: 嗯，
0: 那你看在现场的时候，你刚才说了，不管是哪一个零件，不管在现场那位安保人员在没有电梯维护人员到达现场的情况下就收这个钱，咱说实话他知道坏哪儿了？
1: 因为以前可能出现过这种情况。
0: 这是能估计的事吗？
1: 啊，
0: 对呀，可能会出现，那电梯可能会出现各种问题，但他怎么知道这次就出现的是这种问题呢？所以说，对啊，然后要500，你到底是要500还是要300呢？那最后300也可以啊。所以说
1: 这个事情我会去调查一下。
0: 对啊，而且自己扫着码就走了，我觉得这个从这种角度上来讲的话，咱们也公平公正一点，是不是？那也希望有什么问题咱纠正一下这个问题，好不好？咱不是说发现了问题之后咱非要说啊，我就你看你讲了半天啊，他们有错，他们有错。我现在说的是，对他们有什么错，他们承担。关键在现场根本就不知道啥故障的情况下，怎么就收了这个钱呢？他怎么知道呢？到底是500合适还是300合适呢？
1: 我感觉这个事的话，如果从私人的角度来看的话，如果说你对别人的东西造成损坏，如果当时你对这个赔偿有异议，如果你对他就是安保人员跟你说收取这个费用有异议的话，你可以选择报警或者是联系相关部门去处理这个事儿，啊，为什么就是说在你同意的情况下完了以后
0: 你看你又来了，他同我现在说的是你觉得你的这个安保人员做的对不对？
1: 这个如果说他存在私收费这个问题，他肯定是不对。
0: 对啊，他不对啊，作为一个现场你不管是报警还是怎么怎么地，他现在说的意思是不给你的安保拿钱，人不让走人的。
1: 这个事情我调查一下。
0: 对呀、啊，咱们现在要去调查一下内部的情况，如果有什么问题，你如果说那天什么情况你都知道，电梯是有什么故障或者怎么地了，如果多收人家钱给人家退了，咱们收的、
1: 这个、我调查一下。
0: 对
1: 呀、
0: 啊，咱们收的
1: 这边会联系那个上料的，完了
0: 是啊，
1: 出具一下这个那啥，好吧？
0: 对呀、啊，你在这儿丁是丁卯是卯的，在自己的人员跟前。就说了半天，我觉得我都不知道你是袒护他呀，还是怎么的呀？
1: 我没有袒护。
0: 对呀、啊，你怎么不在？

0: 有则改之，无则加勉嘛，是不是？
1: 对，你说的这个对。
0: 对呀、啊，但是现在经过目前这个问题来讲的话，我已经听出很明显的，可能你的工作人员有私收费的问题了，对吗？你就是说，他现在如果他说他把这300块钱自己拿手机就收走了，如果这个300块钱就是他手机收走了，这个过程中已经存在私收费问题了，他最起码没通过你的物业，对吗？
1: 哦，
0: 对，他没通过你的组织，没通过你们的公司。
1: 行，这个问题我知道了，我们会去调查这个核实这个事情，好吧？
0: 行，那先这样，过两天咱们联系，我看看你们怎么处理的，好不好？
1: 好。
0: 哎，也给咱们这位交了这个钱的，咱们也给人家一个公平公正，好不好？
1: 好。嗯。
0: 好，行，那先这样，好，再见。嗯。好的，魏先生。
2: 哎，你好。
0: 有点费劲沟通着哈。
2: 哎呀。
0: 对，我觉得。
2: 哎，老师，我觉得这个有文化人和没文化人就说不到一块。
0: 第一是虽是说不到一块儿，但是刚才我也讲了嘛，咱们这个大家也都听着呢，对吧？咱们购买房子的时候或者怎么样，咱们选房子也选物业，对吗？我也希望大家，这是在提供服务的一个机构，这不是一个什么职能部门。再一个就是，刚才我也说了，说到业主，你应该要怎么样的规范，是吧？说到上料的，你要怎么样的规范？但是对于自己的工作人员的这种事儿，我感觉有点避而不答。你我就说了吧，我们把事儿告你，这对你来说是个好事儿，对不对？
2: 哎，应老师，
0: 哎，
2: 我觉得这个钱300块钱对咱们什么就普通百姓来说
0: 是
2: 不叫钱，是吧？
0: 对，
2: 你这个300块钱，你当时电梯那个维保售后，你让他给那个发票拿出来。
0: 嗯，
2: 这个可不是小事，电梯维保以后，他每次几月几日电梯维保必须记录上，是吧？你让他给那个发票。300不够，1000我给你补。
0: 对，
2: 你没有，你给我那钱退了。我觉得这个钱不是我应该挨的，是吧？
0: 是啊。
2: 你要是当时你出具这个，人家有上料的，他上料工人，他给你确实弄坏了，你别说哪个点，是吧？
0: 嗯。
2: 电梯得承载1000公斤，别说就是一个脚，还得承载那个1000公斤，是吧？
0: 对。
2: 不是他说的，哎呀，那个有个点。你制度是制度，当时我违反你那个制度，你应该让你那个人给我挡住。你说咱们到物业处理你这个事，是吧？你收我300块钱能解决问题，我当时可能给你1000块钱也能解决这个问题，是吧？
0: 其实这个事儿啊，我刚才这个听你讲，咱们这个事儿不难处理，很容易调查出来。而且作为领导的话，如果知道这样的一件事情的话，你首先下面就是。瞒过公司自己在收费，这是对于公司管理来讲的话，应该是一件很严重的事情，对吧？而不是在给我在那讲业主要怎么样，你们要对，我就说了，给大家讲了一堆框框的条件，哎，自己的管理上这块一点，我就说了，这对你是不是帮助？他都避而不答。行，这个经理我不知道他姓什么，到时候我们了解了解他姓什么哈。咱们这个晋府好多套房产的嘛，咱们既然会让物业公司来，也希望有一个怎么说呢，服务更好的物业公司吧，或者是怎么样。行，过两天再联系吧，过两天我们再来联系一下，看看他们怎么处理的，好不好？
2: 嗯，

0: 我赫赫有名。北宋时期，包拯来我这里监理河东盐务时，我认识了他。宋元明清千余年间，我贡献的财富数不胜数。最早他们叫我古盐，后来叫我陆盐，我现在的大名叫运城盐池。 FM1019 运城文艺广播，与您一起守望盐池，守护文化，让我们在运城盐池相遇。
1: 各位游客，这就是始建于1189年的卢沟桥。卢沟晓月是著名的燕京八景之一。1937年7月7号，日军在这里发动了全面侵华战争，全民族抗战进入高潮。
2: 平型关车站就要到了，请旅客带好行李，准备下车。1937年9月25日，八路军在平型关取得首场大捷。
3: 下一站望，崇敬英雄，铭记历史，拥抱和平。
4: 轻松娱乐有温度，幸福向上有激情，让你打开就关不掉。发动爱车，锁定调频，这里是 FM1019。

工商没人管，工资被拖欠，理赔遇阻碍，借贷、担保、婚姻、财产，生活维权无需迷茫，律师帮您办，资深律师专业支招，23391000，23392000，23393000即刻咨询。

北京时间的10:01，欢迎大家继续来锁定 FM101.9 运城文艺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律师帮您办。各位好，我是徐宁。好的，今天呢是9月2号星期三，我们来关注一下天气情况吧。今天全天呢是一个大晴天，最高温度呢是32度，最低温度是18度。明天呢是最高温30度，最低温17度，依然是一个大晴天。中午虽然很热啊，早上晚上比较清爽，我觉得已经很满足了。就我们运城来说，这样的天气呢又短暂又值得珍惜呀。好了，那关注完天气之后呢，开始我们今天的节目啊。我们

0: 我不敢姓刘。
1: 啊，刘先生，您是哪里的？
0: 济山的。
1: 济山的，好嘞，有什么问题您说。
0: 我们是这个开发区拖欠我们华为地工人的工资问题。
1: 济山开发区是吧？
0: 哎，经济开发区。
1: 好嘞，什么情况？
0: 从去年三月底到现在，一直承托我们华为地工人这个1年零7个月的工资啊。
1: 哦，1年零7个月都没发是吧？
0: 对。
1: 多少人？涉及多少人？
0: 20多个人。
1: 多少钱一共？
0: 一个人我们只挣这个工资才1200块钱。每年有没有这个节假日？也没有这个高温补贴了，这一堆什么都没有。一年一瓶红山水都没有。到现在就是我们的工资一直不发。我们还在干活。
1: 啊，还在干，履行不到位，然后也没有任何的福利保障。
0: 没有，这个就没有，就是主要问题是我们的工资问题。
1: 对，现在就是每个人大概欠工资多少钱？
0: 1年零7个月嘛，一个人工资也12,200块钱嘛。
1: 哦，我明白了。好嘞，你们是跟什么是谁承包的呢？还是你们跟着谁干？
0: 这些开发局跟就是开发局的。
1: 经济开发，王律师。
2: 刘先生，我想核实几个问题。首先，你们可能是不是和这个开发区签的这个合同？你们应该有个第三方劳务派遣，是不是？
0: 没有，
2: 没有，就是直接。
0: 去年我们就签了合同，今年合同一直没签。
2: 今年合同没签，去年你们签合同的对方是谁？就是合同主体，就是谁聘用的？
0: 就是经济开发局嘛。
2: 就是经济开发区是吧？
0: 对，我们就是经济开发区环卫队的嘛。
2: 经济开发区环卫队劳动合同也是经济开发区签的。
0: 对。
2: 然后你们有没有到济山县，就是劳动局，就是下面有个劳动争议仲裁委员会，或者说到劳动监察大队反映这个情况？
0: 没有反映过，就是给政府热线打过好几次电话，给咱们这个爱你帮你这个打过几次电话。一直到现在没有人。
1: 当时打电话的话，12345包括这个安装。

0: 劳动监察大队，劳动监察大队解决不了的话，你向稷山人社局的劳动争议仲裁委员会申请劳动仲裁。刘先生，你明白了吗？
1: 明白了。
2: 对，因为这个力度相对来说是比较大的。
0: 对。
1: 好的。
2: 可以先尝试一下这个，如果还不行的话，你再跟我们来沟通，我们再想别的办法，好吗？
1: 好了，行，我这个电话可以一定保密啊。
2: 什么？
1: 我这个电话嘛，一定保密嘛。
2: 啊，电话保密。
1: 对，个人的隐私必须要有。
2: 对，这个放心吧，我们不会公布你电话和个人信息的啊。
1: 好的。
2: 好嘞，行。好，
1: 再见啊。
2: 再见。好。
1: 嗯。
2: 好的，我们接下来呢，来关注一下后台听友的留言，来看一下清风微徐准时准点的音效打卡，徐老师律师上午好，滴，这个属于手搓音效啊，我们自己脑补想象。好，来看一下这个北向专业胡不饼子说，徐宁老师律师好，送货路上打卡签到，又是挣钱的一天开始啦，听你们的节目是我每天最开心的事情，咋回事啊，今天嘴老瓢啊。那我忽然发现，就是北向专业胡不饼子挺正能量啊，就是大家怎么跟大家说，哎呀，今天一定要提起精神好好工作，可能都没啥用，就是这一句话立马就打鸡血了，就是又是挣钱的一天开始了，是不是？这是我们都爱听的这句话啊。好，我们接下来呢，再来关注一下这个其他听友的留言啊，这个摇摇头没烦恼说，徐老师冉冉不凡来了没，快叫他，不然又要罚站了，放心吧，他已经来了啊。只不过我还没有念这个留言，今天留言太多了，稍后的时间呢，我们再来和大家分享后台听友的留言，也欢迎大家呢能够持续的在后台跟我们来互动啊。好，接下来时间呢，我们继续来接听二路线的听友。喂，你好。
3: 哎，你好。
2: 你好，您贵姓啊？
3: 我姓赵。
2: 好，赵先生，您是哪里的？
3: 我是山西运城的，就是运城盐湖区的。
2: 盐湖区的，好嘞，有什么问题您说。
3: 我是一个实体商家。
2: 嗯。
3: 然后我跟我的一个客户因为一个产品有一点点纠纷。
2: 嗯。
3: 然后这个纠纷没有解决，然后他把我这个的，把我这个，我作为实体商家，他把我这个，肖像啊，还有一些就是在网络上发一些诽谤的一些东西。
2: 嗯。

0: 就是他我给他安装的这个产品，他当时他是他最就是我给他要尾款的时候，他说他不喜欢这款玻璃了。
1: 哦，他是不喜欢了是吗？
0: 我不是，是我自己揣测的不喜欢，因为他就会、他说我想要另一种玻璃，你给我做成这个玻璃了，知道吗？
1: 对，
0: 就是以这个为理由来跟我去扯皮，就是我俩有这个纠纷。我的观点
1: 这样，就是在整个过程当中，你们有没有一些过激的行为，比如说争吵啊？
0: 全程没有，任何没有。
1: 没有是吧？然后他承认不承认说你给他送的这个货就是展厅当中的货？
0: 他不想支付尾款，他没有承认过。
1: 没承认。
0: 第一时间出现这个问题的时候，我说你，咱们见个面，咱们你过来，你或者我过去，都没有。我们就是从他支付完定金到安装之后，我俩就没有见过面，就是，就是这个样子。
1: 对，然后他从然后呢，他就发你个人的照片。
0: 对，发我个人的照片，然后诋毁我，我有证据，然后还辱骂我，在网络平台上，然后就是对我们这个就商铺的这个名誉也有一些损失，然后对我个人也有人身攻击，然后我的肖像权也在网上发着呢，就是我的手机号，我的照片都在网上。
1: 行，这个事情涉及两个问题啊。第一方面就是，他整个这个你们俩这个矛盾纠纷，我现在听你一个人讲述的话，我也不能说谁到底怎么样。但是有一点啊，就是他把你的这个个人信息发到网上，这个是肯定有问题的啊。王律师，就是我们先来说一说这方面的问题。
2: 首先赵先生，这是两个事儿。如果说和这客户之间，因为这个提供货物之间这种纠纷属于违约合同纠纷，但是现在另一方采用了一个过激的手段，就是在微信或者抖音上不是诋毁咱们这个名誉，首先这肯定是侵犯咱名誉权的。当然咱如果要维权，首先是看是以哪个主体，是你这个商店有没有这个法人资格证，比方说营业执照，这有没有？
0: 有。
2: 你计划维权是以商店的名义维权，还是以自己的名义维权？
0: 这个东西我不太懂，所以就咨询一下。
2: 所以说，如果说你认为他这个诋毁的行为导致你这个品牌和商店这个在商业运营上遭受损失，或者说对你这个品牌的信用产生了不良影响，所以说在这种情况下，一般还是用这种商店的起诉维权比较妥当一点。另外还要看，就是这个客户他对外发布的是说你这个商店的产品问题，还是说你本人的信誉问题，这个也要确定。主要看他发的那些材料，就比方发的这些言论，是主要诋毁你商店还是诋毁你个人？
0: 他两方面都有，我有视频为证。
2: 但是作为你维权，你肯定考虑哪一块对你更有利，你肯定是主要以经商目的，所以我建议你还是以这个商店的名义主张，就是侵犯名誉权。

0: 然后第三项就写事实理由，就写你们这个事经过，然后呢他在网络上诋毁对你造成了负面影响，然后你主张要求他恢复名誉，然后这样给法院移交就可以了。
1: 嗯，好的，这是他侵犯我的一个名誉权，就
0: 对名誉权。
1: 我还想再问的一个东西，就是我们刚刚所说的这个纠纷。
2: 嗯，
1: 我们这个纠纷他已经举报到这个，他投诉到这个12315，就是消费者协会。
2: 嗯，
1: 然后他给我们去调解了。
0: 嗯，
1: 然后就是说我作为商家如何保护我自己，就是他的诉求是不退钱，就是不加这个200块钱的费用，要求我给他更换玻璃。
0: 嗯，是你们当时之间有没有签合同？
1: 你听我说，我们没有书面的东西，我们是添加了微信之后，他在实体店呢看了东西，然后给我付了定金，一共只有750。
0: 提供了合格的产品的话，可能对你来说是比较被动。所以说哪怕你在微信聊天中，比方说他要求按我展厅规格，然后做什么，然后报价等等，就是在微信聊天中，这个也可以作为证据来使用。你可以把这个打印出来递交给消协，或者说12315这个市场监督管理局，说这个客户比方说在胡搅蛮缠，我是按照他的需求提供了产品，他现在是感觉装上以后又喜欢了别的颜色的，然后故意找茬等等，你要把这证据做足，明白这个意思吗？
1: 好，
0: 然后把这个事情经过给这个市场监督管理局的消协一陈述，然后把聊天记录给这个市场监督管理局陈述，把打这个事实讲清，因为毕竟他这个消协和市场监督管理局他是听双方的，也并不光对方一举报他必然就占理，这个地方也是双方各说各的意见和各举各的证据来证明咱这个属于正常的商业行为。
1: 好，他目前就是客户这方面啊，我们举报到消费者协会之后呢，就是我们两个就是没有调节成。然后呢他就去他第一次是投诉，第二次是举报，他就是他要求我们的产品的这个合格证啦或者是什么东西啦，要提供这方面的东西。
2: 嗯，
0: 但这个可以跟商家沟通，商家一般都有这个产品合格证呀。
1: 嗯，
0: 这个应该你找商家是可以要到的。
1: 嗯，要厂家是吧？
0: 对，
2: 对，
0: 找厂家。
2: 嗯
1: 嗯，好
2: 啊，这个可以，他要这个其实这个诉求是可以的啊。
0: 对，这个也是人家消费者正常诉求，我得保证我购买的产品是合格产品啊。
2: 嗯，
1: 好，
2: 对，他可能就是在维权的过程当中
0: 有些过激，
2: 对，就是换的别的角度去维权的啊。是想找出其他的一些漏洞，但是呢就是其实说实话赵先生，这个事情啊我听着，如果说你说的是真实情况的话，这个其实也不是大事儿，
0: 对，
2: 但是呢闹到这一步的话确实也是我们没想到的，
0: 因为毕竟嘛商家是靠品牌和信誉的，
2: 对，
0: 这么一闹可能对赵先生这个商店的运营可能是产生很多负面影响。

0: 对，也是想提醒大家，因为像你这个玻璃隔断啥的，我前段时间也装了一个，就是当时买的时候，人商家就是直接把店里面的这个样品拍照发到我微信上，让我反复的确认是不是，一定要让我说出确认几个字儿，然后尺寸他也发给我，让我确定，就是你做出来怎么样，至少我们之前是说好的，这个时候我再耍赖说我要的不是这个花型啊，或者说不是这个玻璃的这个种类，这个就说不过去了，因为他微信上已经给我确认过的，所以这个工作咱们得做一下。
1: 嗯，是，主要我们的纠纷就产生在没有书面合同，
0: 对，
1: 他直接在实体店看好之后，
0: 对，他看好了，然后你们到时候扯这个就扯不清了。
1: 嗯，
0: 对，你哪怕说为什么说咱不好判断，你比如说人客户要是给我打电话，要是当场跟你对质说我当时在店，
1: 明白
0: 啊，对，像这个名誉权这个是可以主张的，这个是没有疑问的啊。
1: 好，
0: 嗯，好嘞，行，还有什么问题吗？
1: 哦，没有了，我就咨询一下，感谢
0: 啊。好嘞，好，再见，嗯。
1: 好，拜拜，谢谢。
0: 好嘞，现在呢是北京时间的10:24，休息一下，马上回来。
2: 山西明皇律师事务所设立于2005年，律师团队经验丰富，深耕刑辩与民商纠纷。办案严谨，胜诉率高，受人之托，忠人之事，以专业实力为当事人提供高效优质法律服务。王翔律师主攻刑事辩护与权益维护，办案风格沉稳细致，擅长梳理复杂案情，精准研判，在案件办理中响应及时，推进高效，以专业能力维护当事人合法权益。
3: 很久很久以前，我们有一个约定，商队驼铃阵阵，一人舞狮那湖，你在南教等我。
4: 客家米酒醇香，牡丹华灯璀璨，我在芷溪等你。
3: 春雨淅淅沥沥，乌篷点染涟漪，你在南浔等我。
4: 我是古镇的一只驼铃，一泓清泉，一颗桂。
5: 春光明媚里，读王小波，和他去看那只特立独行的猪冲破围栏，一起去拥抱田野里的油菜花。
4: 夏夜微凉，翻开川端康成，和他一同感叹

0: 可曾品味过村庄两个字？
1: 木寸为村，广土为庄，这是村庄的基本元素。红泥围地的吊脚楼，莽莽森林的桦木小屋，卧虎藏龙的竹林山居，黄土高原的窑洞，听那村落里的流水、竹音，人言絮絮。

0: 田野广袤，心灵坚韧，是村庄的无限情怀。
1: 从外婆家的袅袅炊烟，到后院甘甜的泉水，村庄从自家院落出发，走向广袤的世界。村庄的一砖一瓦，砌出记忆，诉说着古往今来人与土地的故事。
0: 品味村庄，留住村落，那是我们的心灵圣地。
2: 很久很久以前，我们有一个约定，商队驼铃阵阵，一人五十纳福，你在南教等我。
3: 客家米酒醇香，牡丹华灯璀璨，我在芷溪等你。
2: 春雨淅淅沥沥，乌篷点染涟漪，你在南浔等我。
3: 我是古镇的一只驼铃，一泓清泉，一棵桂花树，我还是你记忆中的模样。
2: 等春色荼蘼，

0: 夏雨未央，秋叶绚烂，冬雪漫山，我们相聚在美丽村落，闲看花落花开，
1: 保护传统古村落，守护我们共同的文化记忆。此刻向未来启程，每天起床，世界充满无限可能。 FM 1019与逐梦的你永远年轻。

0: 现在是
1: 北京时间上午10:30了，我怎么有点饿了呢？
2: 向上广播，活力调频，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1

0: 律师谁课堂笔记，第一是关于什么案例，然后呢这个总结，然后第二是关于什么案例总结，然后最后记录人大帅，你太卷了。
1: 哦，估计这个一个周期下来估计就成半个律师了。
0: 哎，可不是嘛，你可以跟着王律师学这个法律，然后考一个律师资格证，是吧？
1: 法律从业资格证。
0: 对，然后下半年的时候呢，你跟王律师一块来上节目啊。好，我们来看一下这个冉冉不凡。刚才摇摇头没烦恼还问你来了没有啊？今天呢来的挺早的，他还说摇摇头没烦恼来了没？来没来的话，我等会儿再问一下。你俩呀，真的是互相关心的陌生人呢。他说：“徐宁老师，王翔律师，周三早上好，打卡打卡打卡，我来了，我来了，我来了，收到收到收到。今天赶了个早，赶紧拿个小板凳、笔记本，坐在第一排，认真听讲，做好笔记。”哎呀，我不知道你的态度怎么样啊，反正这个大帅呢已经把他的笔记截图发过来了，那就看你的诚意了，看你的这个学习的情况了啊。好，我们来看一下我们的听友在后台留言。他说匿名说，徐老师，一般安在主家的东西拆不出来，基本上都砸了，这人本事不小。他说遇到烂手了，烂干手啊，又是我不知道说的标准嘛，大概我能领会到什么意思啊。其实有时候真的，这件事情啊，刚才我们在节目当中也说了，因为你现在没有什么证据来证明到底谁的问题，这就是希望双方在就是经营的过程当中留好证据，拍好图片，哎，这样的话就好了。另外一点呢，装修啊真的是很繁琐，需要很多细节的一件事情。
1: 对，
0: 所以
1: 一般这个效果图要提前出来，
0: 对，
1: 双方确认，不然的话很容易发生纠纷的。
0: 是的，
1: 有时候在店里面灯光等等效果给实际还是有区别的，
0: 嗯，
1: 所以说就造成刘先生这种纠纷了。
0: 对，是的，一方面呢，就是作为商家来说，诚信经营，同时呢有问题我们及时解决，保证好售后，这个是最基本的，这个也是长久经营之道。那另外一点呢，我觉得作为我们消费者来说，就是我在之前的有装修经历的这个过程当中发现了很多问题，比如说我在店里边看到的东西和实际装在家里边的它确实是有就是效果差距的，因为店里面它不管是整个空间场景的布置也好啊，还是灯光也好，其实它是有很大的这个不同的，你放在家里未必有这样的效果。这个时候呢就需要我们理性的去看待，然后我要的这个产品到底是什么，一定要想清楚啊。还有就是彼此之间商量好该签的合同啊，签好，如果说不方便的话在微信上确定好，这个都是后续有什么纠纷和麻烦的时候一个证据啊。
1: 对，
0: 好，我们再来看一下这个摇摇头没烦恼说，冉冉不凡，我来了我来了我来了我来了，好嘞，你俩赶紧加微信好不好，私底下聊一聊啊。好，来看一下平安健康幸福说，徐老师，王律师，上午好，周三空岗打卡。哎，好嘞，收到。好，非常感谢大家的打卡签到和互动啊。好的，我们的电话依然持续开通，有问题的话可以继续来拨打电话0359-2339-100-2339-200和2339-300。好的，我们来看一下中国男人说，徐宁老师早上好，打卡在家背床啊，我没看错吧，你背床吗？是这是什么意思？
1: 意思就是在家躺着休息。
0: 啊，这么高端大气的吗？好，来看一下用心说，徐老师，律师，听友们，大家上午好。好嘞，多好的一段主持词的开场白呀。好，来看一下这个和谐二号，他说，徐老师打卡报到，另外咨询一下，节目中嘴瓢罚钱吗？哎呀，本来不罚，你这么一句提出来，我们领导一听，那不就罚了吗？大家真的是，我做好的，大家要在后台多夸；我没做好的，就是千万别说，或私底下小声说，或匿名，不要让我读出来，读出来之后可就闯祸了啊。好，我们接下来再来关注一下这个王冲说，满脑子都是别人的问题，我们是错了，但你不能揪着不放呀，你一直逼我认错，我也要面子的啊。确实啊，每个人的这个想法呢真的是不一样的啊。 好，如果说呢大家还有任何的问题的话，都可以来打电话或者说呢后台留言都可以啊。接下来呢我们再来关注一下后台听友的留言问的问题。好，大家久等了啊，来看一下嘎嘣脆，他说律师好，签了装修合同啊。

0: 刚才呢这个问装修问题，然后立马会有一些同样的啊，交了50000部分的首期款，签合同第二天就想退，括号没有开工，没有出图纸，主要还是期房，但是呢老板说要赔偿20%的合同款，大概可以退多少，怎么退呢？就想问这个合理不合理，应该是。
1: 应该是双方之间签订了装修合同，然后合同里面一般有一个定金条款。
0: 嗯。
1: 然后如果说以对方违约的话，一般这种定金，就是说不能超过这个标的的20%。
0: 嗯。
1: 但是说这个装修这个老板，
0: 嗯，
1: 人家意思是答应给退定金的20%。
0: 嗯。
1: 我认为还是比较做到位的。按正常的情况下，如果说交了，
0: 哦，他是老板说让他赔上这个定金的20%，
1: 对，相当于50000的20%，也就是10000，
0: 对，10000不退，嗯，
1: 因为毕竟人家比方说，
0: 他也没开工，也没出图纸，就啥也没干。
1: 但是比方说人家组织人员或者说
0: 嗯
1: 工作调整，
0: 嗯，
1: 就因为你这个档期把别的业务可能会耽搁，
0: 嗯，
1: 所以说我认为双方应该互相理解。因为毕竟人家这个装修这个小老板，
0: 嗯，
1: 人家这个也付出了，比方跟你谈这个业务，也影响其也有精力投入，
0: 嗯，
1: 不能光看人家啥都没干，还没有入场，
0: 嗯嗯，
1: 所以正常情况下一般是看这个合同怎么签订的，
0: 对，
1: 如果说合同定金的话，按我们国家的规定，就一方违约定金不退，
0: 嗯，
1: 但这个如果说合同上签的是先交50000，就是一部分货款。
0: 嗯，
1: 在这种情况下，只要是这个20%是法律规定的，是退20%以内都是合理的。
0: 嗯，
1: 如果说他给你扣超过20%，
0: 嗯，
1: 你可以说多了，这个一般是违约责任是承担20%。
0: 嗯，
1: 这个我认为，装修老板没错。
0: 嗯，
1: 然后这个20%也是合情合理。
0: 嗯，
1: 然后咱这个客户也要体谅装修老板，可能因为咱这个业务其他的间接的可能导致一些损失，别不能只看表面的人家没有开始施工，
0: 嗯，
1: 可能会其他的多少肯定会影响，
0: 嗯，
1: 所以说互相体谅体谅吧，如果认为多给装修老板协商再减一点都是可以的。
0: 嗯，对，是的，其实这块呢就要提醒大家了，当然很多人可能不理解，说明明什么都没干，然后呢他就张个嘴，然后给我来介绍，最后呢就要扣10000。其实有时候呢我们还要看合同，这是一种契约精神嘛，对吧？总不能说我今天就是想好了，然后我想做，然后过两天我后悔了，然后呢我就原封不动的把这个钱再拿回去。其实呢开门做生意的人面对这样的顾客呢，其实也挺头疼的，他会扰乱自己的一系列的这个
1: 一系列安排。
0: 对，
1: 比方说我雇的人工，
0: 嗯，
1: 或者说我那个档期给别人有冲突了，
0: 对，
1: 人家协调到你这边了，
0: 嗯，
1: 但是我把那边的业务就推掉了，
0: 嗯，
1: 这可能就造成了间接损失。
0: 对，是的，嗯，那大家在签合同的时候呢一定要看清楚，比如说我交这部分钱，如果说呢我未来有什么样的就是突发状况，我要是不想做了，能不能退款，或者说退多少，跟对方协商，能接受到这样的后果的话咱们再签合同。作为成年人，你签了合同啊，白纸黑字儿，你就得认这个事儿啊。
1: 对，就法律上有个禁反言，
0: 嗯，
1: 你双方已经说好了契约精神大家都要遵守的，
0: 嗯，哎，对，
1: 嗯，
0: 好，来看一下摇摇头没烦恼说，实物跟图片色差大不一样，看实物尺寸最标准。对，其实它这个尺寸的话还好，它有一个统一的标准嘛，对吧？你像这个你在店里边看到了什么样的实物，那做出来之后咱们都可以比对嘛，然后咱们在验货的时候都可以来看清楚啊。好，来，他说这个冉冉不凡男的不要他，不加他微信。哎呀，你怎么还有这个歧视呢啊。好，我们来看一下后台听友的其他的留言啊。来看一下用心，他说我把人家网约车给撞了，人家要误工费，一般一天多少钱呀？
1: 误工费法律上有两种，
0: 嗯，
1: 一种是就是这个就是能证明自己直接损失的，比方拿出近半年工资流水，
0: 嗯，对，
1: 就是我
0: 平均一天多少钱，
1: 平均一天多少钱，
0: 嗯，
1: 这就按照人家实际产生的损失来算。
0: 嗯，
1: 如果没有的话，有个行业标准，
0: 嗯，
1: 按照他人家所属这个行业的行业标准，如果说这个行业也没有，也是不固定的灵活性的，
0: 嗯，
1: 就是时段工的话，
0: 嗯，
1: 一般误工分在120到200之间来酌定的。
0: 对，
1: 嗯
0: 啊，这个用心明白了吗？就

0: 看他有没有就是能拿出近半年的这个工资的这个标准。
1: 对，
0: 如果能拿出来的话咱们就平均，如果不行的话就按照一个统一的标准。
1: 对，是的，
0: 是这样啊。好，现在呢是北京时间的10:42，那后台呢还有听友留言问问题，我们稍微休息一下，稍后的时间呢继续来回答大家的问题。好的，如果还有什么困惑或者说法律方面的问题想要咨询的话，可以来打电话0359-2339-100-2339-200和2339-300，后台呢关注一下运城广播的微信公众号，直接给我们留言签到打卡就可以了，有问题的话也可以在后台留言，我们可以互动一下，支持一下我们的节目和律师。好的，休息一下，马上回来。
2: 山西明皇律师事务所设立于2005年，律师团队经验丰富，深耕刑辩与民商纠纷，办案严谨，胜诉率高，受人之托，忠人之事，以专业实力为当事人提供高效优质法律服务。王翔律师主攻刑事辩护与权益维护，办案风格沉稳细致，擅长梳理复杂案情，精准研判，在案件办理中响应及时，推进高效，以专业能力维护当事人合法权益。
3: 品味过村庄两个字，
2: 木寸为村，广土为庄，这是村庄的基本元素。红泥围地的吊脚楼，莽莽森林的桦木小屋，卧虎藏龙的竹林山居，黄土高原的窑洞，听那村落里的流水竹音，人言絮絮。
3: 村庄的无限情怀，
2: 从外婆家的袅袅炊烟到后院甘甜的泉水，村庄从自工商没人管，工资被拖欠，理赔遇阻碍，借贷

0: 没有签合同，没有交保险，然后今年一月份我辞职了，能不能申请这个 N+1 啊？
1: 你自己辞职的？
0: 对，因为当时单位把工资给停了嘛。
1: 嗯，单位不发工，你没有合同，没有保险，
0: 对，
1: 什么都没有。
0: 对，什么都没有。
1: 哦，想要申请 N+1 是吧？自己辞职的是吧？
0: 啊，对，自己辞职，但是就是口头辞职，也没有，你单位也不让你写辞职报告，什么都不让。
1: 哦，单位也不让写是吧？工资什么的都正常发了吗？
0: 工资后来发了。
1: 后来都补上了是吧？
0: 对。
1: 啊，王律师。
2: 这个首先，你当时给单位说。不是，或者说离职的时候以什么形式给单位说的？就口头是怎么说的？和给谁说的？
0: 啊，就是给单位领导说的呗，就口头说不干了。
2: 嗯，因为按照我们国家的规定，就是如果说员工自己申请离职的，主动离职的，这个是不支付 N+1 经济补偿的。
0: 哦，
2: 如果说单位提出。然后呢，你们协商一致提出离职，这个是可以拿 N+1 经济补偿金的。或者说单位比方说裁员，这个岗位不存在了，或者说客观情况要求解除的，这个是可以要求的。但是说如果是你本人主动离职的情况下，是不能支付经济补偿金的。
0: 单位是当时是这样的，单位当时是给我们开会说的是，现在政策不允许有这个临时聘用人员，然后就让我们走了。然后当时是，2025年3月份开的会，说的是工资只能结到3月份，然后后面就没法支付工资了。但是单位也说让我们自己找出路，也不说让我们走，但是工资就停发了。
2: 嗯，在这种情况下，你的意思就是单位他们就是采用，这种。手段迫使你们离职的，是这意思吧？
0: 对对对对，就是这样。
2: 然后当时离职的时候，你给单位有没有签书面的？就是比方说因个人原因主动离职，
1: 单位不让签是吧？
0: 没有，单位不让签。
2: 最高不能超过12个月的经济补偿金，所以说你可以要求12个月+1，也就13个月的经济补偿金。你可以尝试一下，到劳动仲裁委申请劳动仲裁，要求支付 N+1经济补偿。然后呢，单位如果说。是你主动离职的，他得要提供证明。我认为他也提供不了，所以我建议你通过劳动仲裁委，申请劳动仲裁来主张 N+1 经济补偿。
1: 嗯，
0: 然后这个保险的话可以申请吗？
2: 因为这个保险它，不在劳动争议仲裁范围。劳动争议仲裁就是比方说违规加班，或者说赔偿金、经济补偿金和欠发工资，解决的是这些问题。对这种就是不给员工交社保，这本身是违法行为。违法行为的话，在人社局有个稽查大队，你要报这个稽查大队来纠正单位违法行为。
0: 哦，
2: 明白了吧？因为他本身交社保。是单位的义务，如果不交社保是个违法行为，违法行为应当由这个人社局的监察大队来督促他纠正违法行为。但是劳动争议仲裁委员会解决的是合法的诉求，就我给你讲的经济补偿金、赔偿金、欠缴工资这些问题，所以是两个途径。但是你可以向仲裁委申请这个 N+1 补偿。
0: 哦，
2: 提出劳动仲裁。
1: 行，施先生还有个问题啊，我也问一下王律师，因为可能就是我之前听这些事情知识搞混了，不太确定的一个事儿啊。首先第一点就是在事业单位之前，比如说呢，就是就在里面干，然后你是也没有劳务派遣的这个公司来签是吗？
0: 没有，
1: 什么都没有。我之前有了解过说，你比如说在一个用人单位工作的话，我正常工作，然后他几个月还不给我签合同，是不是离职的时候有一个2N的赔偿？
2: 因为咱们这么规定的，就是第三次必须签无固定期限劳动合同。
1: 对，
2: 比方第一期、第二期，然后第三期必须签就是无固定期限，也就是所谓的正式工。当然好多单位现在为了规避这个规则，然后可能就不签合同。

0: 因为按我们国家规定，就是你如果说不签书面合同的话，
1: 嗯，
0: 可以提出就每个月双倍的工资。
1: 对对。
0: 但是这一点你如果说没有签书面合同，你超过一年没主张的话，
1: 嗯，
0: 这个你就不能再主张了。
1: 哦，是这样。
0: 首先，如果说他不给你签书面合同，
1: 嗯，
0: 你然后在这一年内你能提出，
1: 嗯，
0: 不签书面合同，你连续工作超过一年的话，
1: 嗯，
0: 你就没有资格再提这个未签书面合同的双倍工资要求了。
1: 哦，不能再提二 N 了。
0: 对，
1: 哦，
0: 这个还是一般是就是六个月，
1: 嗯，
0: 你双倍也就是十二个月。相当于就是可以主张六个月的双倍工资，但是前提是从未签订书面合同之日起一年内要提出。
1: 哦，它有一个时效啊。
0: 对，
1: 哦，
0: 所以施先生这块肯定主张不了。
1: 嗯，
0: 你目前可以主张的就尝试主张 A 加一经济补偿。
2: A 加一。
1: 嗯，
0: 因为他因为单位他也没有证据证明是你的个人原因要求离职的，因为你也没有签书面离职这个个人原因这个声明，所以说让他主张是他证明是你自己主动离职的，你不支付，如果他证明不了他就需要支付。
2: 哦，
0: 明白了吧？
2: 哦，明白了明白了。
1: 嗯好嘞，行，还有什么问题？
2: 嗯，没有了。
1: 嗯，好嘞，好，就这样啊。
2: 嗯，好
1: 嘞，
2: 谢谢啊。
1: 嗯，好好，再见。
2: 嗯
1: 好的，看来还是知识没有学清楚啊，所以这个其实也给大家提个醒啊，就是我们在一开始如果说呢单位不签这个劳动合同的话，嗯，那就看自己的选择了。施先生之所以干这么长时间，那是因为
0: 单位还不错，没有签订就不签订，因为
1: 对，通过自己的判断的，
0: 他也是个弱势群体。
1: 嗯，对，是的。
0: 如果大家都这么不签订就工作了，照常发工资，毕竟是一个饭碗嘛。
1: 嗯，对，是的。
0: 但是如果说这个单位不太理想，然后又没签订书面合同，
1: 嗯，
0: 你要及早维权。
1: 是的，
0: 及早就是说以单位未签书面合同为由主张双倍工资。
1: 对，这个也是一个维权的途径啊，但是一定要记住是有时效性的啊。
0: 对，
1: 这个我就没有记住这个时间的这个问题，
0: 嗯，
1: 所以提醒一下大家啊。好，我们再来关注一下，会封我的超市，会搬我的东西吗？还会贴封条吗？
0: 如果说你这个超市个体经营户，个体经营户的话那是连带责任，如果说你这个超市申办的是有限责任公司的话，
1: 嗯，
0: 那是独立的，因为法人和自然人之间账户是独立的，如果说不是公司的名义欠了钱，他就不可能封你这个公司。
1: 嗯，
0: 但是说你如果是个体户，
1: 对，
0: 登记的营业执照是个体户的话，是可以封你这个超市的。
1: 哎，对。
0: 嗯，
1: 好，接下来呢我们继续来接听一路线的听友。喂，你好。
3: 哎，你好。
1: 哎，你好，刘先生吗？
3: 嗯嗯，是。
1: 嗯，您是哪里的？
3: 我是园区的。
1: 啊，园区的。好嘞，什么问题您说？
3: 那个有一个啊，我现在有一个案子在执行阶段。
1: 嗯，
3: 那个被执行人现在在出门打工了，联系不上。
0: 嗯，
3: 那现在该咋办？
1: 嗯，又是一个就是比较麻烦的一个问题啊。联系不上，
0: 嗯，
1: 你知道他出门打工了是吗？
3: 啊，对说的，出门打工了。以前刚开始执行的时候给他的微信这家封了，还能联系知道，他说月底回来了。
1: 嗯，
3: 现在是过了一十来天，也现在是电话也不接。
1: 嗯，
3: 现在电话也不接了。
0: 所以说咱这边需要的就是想办法摸清他的财产线索。
1: 嗯，
0: 比方说房子啦、车子啦，或者说股权啦，这些只要能证明有财产价值的，给执行法官沟通，然后呢想办法维权，或者说他回来了你及时给执行法官联系。然后因为拘留吧是定期的，他并不是说随时回来都能拘留，因为拘留是一批一批的，就是一年可以拘留两次，一次十五天，这个是难度很大，因为整批的，另外人家在外地不太好实现，所以说我认为现在最好的方式就是尽量多打听他财产线索。嗯，咱给财产线索能提供给执行法官，让执行法官给咱尽快执行，也只能这么做了。
1: 嗯，
3: 那个财产线索就是那个有个住房，他那个好像那个地方也没有办房产证，
0: 是大产权房还是小产权房？

0: 问到这个执行问题，我们也真的是特别无奈。
1: 对，执行难，确实难。
0: 对，因为他一旦要是跑的话，或者说联系不上，你就很麻烦。那还真的是需要我们当事人多操点心，比如说了解他有这个房子，有没有什么线索提供给这个执行法官。
2: 啊。
0: 嗯，其他确实没什么好办法。还有就是多打听，就是你知道他家在哪儿，或者说跟他周围人熟悉的，跟人家坐着聊一聊，比如说对方回来的话及时通知一下你。
2: 嗯，
0: 现在就没有其他的什么好办法了，先从房子上下手考虑一下。
2: 嗯，好，谢谢你姐。
0: 嗯，好嘞，行，好，好，再见。好，每次提到这个执行问题，我真的是我不知道该说什么，就没有办法。目前来说，
1: 执行法官现在基本上能用的手段都用上了，限高、冻结微信、支付宝、银行卡，
0: 嗯，
1: 然后名下的房车，什么手段都有，甚至悬赏，比方悬赏他，比方车开外地了，可以悬赏公安把车发现了给扣住，拿回来拍卖。但是法院现在的这个手段都用上，没有办法的话，咱们也肯定是没有办法。
0: 对，其实他这个账号什么是死的，但是人是活的，人一跑的话，包括账号我就不用了，我以后这个资金往来我不通过这个账号了，你也是。
1: 对，然后以自己的名义办银行卡，或者使用别人的微信来规避，所以说防不胜防吧。
0: 对，是的，哎，真的，尤其是。就是刘先生他这个属于是货款，也是没有办法的一个经营的行为，也不是说我非要借他钱啊或者怎么样，反正挺无奈的。每次在节目当中的都是希望我们未来有更好的办法吧，就是对于这些人也是有一些行之有效的执行的途径啊。
1: 但是有一个就是如果恶意转移财产有个拒执罪，
0: 对，
1: 但这也得证明他恶意转移了。
0: 嗯，对，是的。好，现在呢是北京时间的10:59，那我们今天的节目呢就接近尾声了，感谢大家的关注，感谢大家的互动和支持，非常感谢大家。好的，节目最后呢再次来感谢节目嘉宾，来自山西明煌律师事务所的王翔王律师，感谢王律师，我们在明天同一时间不见不散，拜拜。

0: 守交通规则哦。
1: 向上广播，活力调频，您现在收听到的是FM 1019

0: 调高音量。
1: 本台严选笑料涮锅，包袱现擀现烙，南北大菜，河东甄选，团购拼单，
2: 抢单成功，
1: 吃货集合。1019美食秀，管饿更管笑，笑到打嗝算公事。
3: 北京时间的11:11啊，欢迎大家继续回来。现在您正在收听到的是1019美食秀。嗨，大家好，我是肥而不腻的嘉比。今天早上我就看到一条短视频啊，一个小朋友1年级开学了，应该是耍赖皮啊，就早上起不来，睡眼惺忪的，爸爸妈妈是把他抱到学校门口的，然后呢都用威胁的啊，说你要再不起来啊，再不醒来，那个什么就给你打针啊，那先给他送到学校里头再打针吧。老师啊，年级组长吧，应该是把他抱进校园的，并且听他们说话呢特别像咱们运城的。听那个老师讲话，家长讲话，特别像。

0: 咱们运城，我不知道是不是啊，当然咱们不刨根问底，就想说一说人家现在的孩子，人家都是在接受着什么样的教育。我们小的时候呢，我跟你说，就上学呀，你要不去上，那就直接就一个巴掌过去了，对吧？现在的小朋友是被宠溺的吗？还是说真的是睡不醒？
1: 稷山县精神病医院，运城市第六医院，总院地址运城市稷山县华夏南路一号，分院地址运城市解放南路346号，电话0359555333，740-3333。
2: 视频会员又到期了，再好的电视也是摆设。
3: 有一栋高清电视啊，爱优腾芒 MIDI 随心看，
2: 146路直播频道，央视、卫视、地方台，一个会员全搞定。
3: 详情咨询10086或各大营业厅。
4: 天蓝地绿，清水荡漾，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生态运城。
5: 4000多年前，一个明媚的春天，草间土绿，柳芽鹅黄，巡游到运城盐池的舜王沐浴着习习南风，一丝丝悲悯与喜悦油然而生。
6: 南方之熏习可以解无名之运习，南风之实习可以赴无名之才习，
5: 仿佛是自吟自唱，陶醉于百花芬芳，又好像是

0: 今在虞舜的故乡运城市，古老的盐池得以休养生息，山水相依、人境和谐的城市环境，让遥远的富民之才美好愿景在今天变成了现实。
1: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运城本土最具影响力电台 FM 一零一九，资讯最快，快乐不断。
2: 拒绝内耗，拒绝 PUA， 拒绝道德绑架，但是美食怎可拒绝？
3: 上班为生活，下班为自己，快快变身吃货，跑进我们的圈子里，唯有美食与快乐最值得。美食欢乐颂。

跟着我们，月饼节马上就要到了，我们就可以撒欢吃月饼了。我记得我妈那会儿呢，就喜欢攒月饼，因为在月饼节的时候，就在我们的中秋佳节的时候呢，才能吃到月饼嘛。啊，那会儿就之前不会卖的，月饼都是在中秋节前夕才会生产。他就一年都想吃，怎么办呢？他就多买一些，多囤一些。就到什么时候了呢？到第二年快中秋节的时候，我妈都能从柜子里翻出月饼来让我们吃。因为月饼呢，它糖分比较高嘛，所以说保存的时间呢比较久啊。这个月饼里的糖是天然的防腐剂啊。林丽啊说，嘉宾老师在你的小黄车买月饼了，谢谢。这我还没开始讲呢，你就开始卖，就买了，真的让我受宠若惊了啊。好的，欢迎大家来到嘉宾的抖音直播间啊，在抖音上来搜索一下。

这层层纹理中隐匿的往事，是婴儿深夜发热的惊慌，是少年天马行空的幻想，是青年咄咄逼人的狂妄。思念填满了我的心房，

0: 看到你就觉得好啊，你有诚意，你给我送了个品牌月饼啊，就哪怕但愿少女让别人尝，是不是你也愿意尝那种大品牌的小零小零嘴啊？所以这一点是毋庸置疑的，朋友们啊，小品牌呢，它不管就是吹的再好，这个东西呢都需要我们好好去推敲一下，对吧？就像某一个大商场，他自己也生产月饼了，我真的也去买过。我怎么说他呢？你说好吃吗？还行。你说他有多好吃？真的像大家一样需要去疯狂的抢购？真的没必要，没必要一块啊！我们亲戚四五家都够吃了，那太大了，一人吃一小块腻了。生产月饼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儿，它能得到百年的传承，那它一定是有原因的，朋友们，对不对？好的，欢迎来到嘉宾的抖音直播间，在抖音上来搜索一下嘉比俩字儿啊。今天给大家第一单上的是蛋月烧啊，马上我们这一单上完之后呢，就下架了啊。
1: 房装修急用钱，邮储银行有享贷，线上审批，利息低，还能享贴息，手机银行就能申请，额度高，放款快，快来试试吧！贷款额度以系统审批为主。
2: 你知道开学意味着什么吗？
3: 意味着孩子终于有老师管教了。
4: 意味着家长群里要开始热闹起来了。
5: 意味着又要给孩子辅导家庭作业了。
2: 不全对，真相还有一个，那就是有学校的路段要堵车了。
6: 早一点出发，规划好路线，孩子下车就走，不要影响通行。
2: 大家互相理解，我们都不迟到。
7: 一点朱唇，一弯柳眉，比一歌，点一台，镜中人已换了模样。
8: 一柄折扇，一身戏服，襟一掌。

巷子深，香味儿藏不住，麻辣拌风魂，羊肉泡暖心，跟着舌尖上的糖宝葫芦，

比较古早的美食还是比较多的，比如说我们盐湖区的糖豆角，是吧？我曾经就到那个盐湖区红之翼的一个糖豆角厂里头去了解过，他们也是一代代相传。虽然这个真的糖分很高，比较齁得慌，但是大家呢还是很喜欢。现在呢，他们也做了一些改变，就他会把那个糖豆角啊，还有那个各种的甜品啊，是吧？油果子呀，什么什么的，就弄做成一个大的圆盘盘。如果家里头有过事儿的话，过事儿我们运城人叫过事儿，就家里有婚丧嫁娶的大事儿啊，就会把它摆在席面上，大家来了。就吃一小块，吃一小块啊，浅尝辄止，点到为止，非常好。又把这个味道也品尝了啊，然后呢，我们大家又分享到了更多的欢乐啊，分享到了更多的喜悦，很好的一个选择。还有我们的竹饼啊，对吧？也是很久远的一种美食了。还有我们的花馍呀。还有这个稷山的壤菜呀、它能够叫壤菜，那不一般啊。你知道为什么吗？因为我是一个语言工作者，就是我对这个壤字的了解啊，那个字本来读酿，对吧？老北京呢他们会读壤，比如说我们在练习那个报菜名的时候，它里头有个江米酿鸭子，到会怎么读？江米让鸭子，都读让啊。那我们都嚷啊。有时候有些发音呢，真的来源于哪？来源于河东大地啊。我们这儿就读嚷，叫嚷菜。做成汤啊，就是一层蛋卷儿，一层肉啊，中间黑黑的，好像是木耳丝儿什么的啊。好，然后呢，做成小卷，再把它切成薄片来做汤，很鲜美啊。这个就是壤菜汤。

好的，欢迎大家继续的回到节目当中啊。嘉宾在仔细思索一个问题，就我真的是年龄大了，朋友们，有好多东西刚刚发生了，我就给忘记了。所以我有时候就有感同身受啊，朋友们，怪不得有时候我们反映的一些问题，领导什么的，他们都听不进去。不是听不进去，领导的年龄一般都比我大，他会不会和我一样都忘了？真的，我刚刚要给大家讲那个是个什么塔。哦，我想起了，叫泛舟禅师塔。我刚抛开这个话题到现在，我想起这个名字，过去了5分钟左右，我真的是船上的那头猪吗？好的，欢迎大家来到嘉比的抖音直播间啊，给大家上了福袋，马上就要开了，在抖音上来搜索一下嘉比俩字儿，家庭的家，铅笔的笔，叫泛舟禅师塔。那个塔呢，一个年轻小伙子在里头做文保员啊，在那看着那个塔。哦，但是我就觉得他默默地在那里守护了我们千年，又有多少人真正见识过他的样子呢？去过的人不多吧，包括运城的朋友，去过的人不多吧。所以我觉得运城的古建呀，还有我们的美食啊，真的都需要大家慢慢去探索。就拿福同会来说，我们今天重点说的是福同会，因为这几天呢我们在卖月饼嘛。就拿福同会来讲，福同会，你们真的去看过那块碑吗？就在福同会总店啊，盐湖区政务大厅的紧挨着那栋楼啊，盐湖荣美也在那，我们的这个兄弟单位也在那啊。那栋大楼呢，就是盐湖区当年福同会的旧址，就在那门口啊，有一个碑。那个碑上面写的福同会啊什么什么什么的，然后背面就是一幅图，这幅图呢是福同会在清朝的时候在那儿建厂的一个示意图，一个规划示意图，就是车间在哪儿，然后生产作坊在哪儿，这个在哪儿，那个在哪儿，就是一张图的分布。现在福同会那栋大楼包括后面的单元楼啊，那一片

0: 原来都是福同会的长址，这是有推有记载的，包括他们的房契都在。好，为什么现在那栋楼就那个地方还是福同会的呢？就房契都在，后来国有了之后呢，这个地方还是留给了他们。企业运营了之后呢，这个地方还是他们的。好的，刚才呢给大家上了我们福同会的淡月烧啊，接下来呢给大家再来推荐一款吧，再来推荐一款福同会29.99就到手的月饼，里边一共有6块，包装呢不是那么的繁琐，比较的简化，是因为呢我们希望它的价格卖的不要那么高，29.99到手，29.99包邮到家，里边有两盒福同会的月饼啊，叠加放在一起的两盒月饼，所以朋友们想下单的话也可以来到嘉宾的直播间直接下单喽。我已经走了1.31年，10000年来我变化多端，城隍是我，雪白是我。西界湖滨玉湖，东区湖景住宅，每户均享6.4至6.6米挑高空中庭院，独处一方私密天地，详情咨询5383333。
1: 我来自中生代时期，为了见到你，我已经走了1.31年。10000年来，我变化多端，橙黄是我，雪白是我，可红可蓝，可盐可咸还是我。10000年来，我历经沧桑，曾经被冲散过，又在地壳的运动中重生。10000年来，我硕果累累，我产出的那粒粒池盐，出现在皇帝的晚宴里，安静地躺在佳肴里，穿越市井，素面朝天，停留在百姓的烟火气里。从古至今，我赫赫有名。北宋时期，包拯来我这里监理河东盐务时，我认识了他。宋元明清1000余年间，我贡献的财富数不胜数。最早他们叫我古盐，后来叫我陆盐，我现在的大名叫运城盐池。 FM1019 运城文艺广播，与您一起守望盐池，守护文化，让我们在运城盐池相遇。
2: 各位游客，这就是始建于1189年的卢沟桥，卢沟晓月是著名的燕京八景之一。1937年7月7号，日军在这里发动了全面侵华战争，全民族抗战进入高潮。
3: 平型关车站就要到了，请旅客带好行李，准备下车。1937年9月25日，八路军在平型关取得首场大捷。
4: 下一站曲阜路，开右侧车门，去往四行仓库抗战纪念馆的乘客，请在这里下车。
5: 向上广播，活力调频，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1019 运城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

北京时间的12:05啊，欢迎大家继续回来。刚直播间来了50-60个人啊，把我的月饼都快买完了，我好开心啊。但是50-60位朋友走了之后，怎么就剩下仨瓜俩枣朋友了？不好意思，不是说你们瓜，不是说你们枣啊，说你们都是宝啊。好的，欢迎各位来到嘉比的直播间啊。何说听了这么多2019，我喜欢嘉比。哎，喜欢就要大声的说出来嘛，是不是？

0: 的今天加比还在抖音直播啊，在抖音上来搜索一下加比俩字儿，家庭的家，铅笔的笔，给大家上了很多款的福同会的月饼。如果你们单位发的福利不是福同会的月饼，那请来我直播间买福同会的月饼，这样你送才能送出福同会的月饼，老年人才知道你这，因为只有福同会的他们能认得这个牌子，你买别的人不认的，对吧？你就包括太原双某某月饼他不认的，运城的这个七八十岁的老年人他不认识，他就是摸清楚这种直播带货的这种逻辑了。行了，我明天就能给大家上课了啊。那个吃屁奇了又来了啊，他说老赵脖子上的牌牌也是拍卖来的吗？不是，这是我在云南松赞林寺请的，说出来你都不懂是不是？他叫小那个布达拉宫，哎，小布达拉宫在香格里拉呢，离天最近的地方，求来的。他为什么呢？就是那些不来我直播间的，或者来我直播间说我的，他都制服你们。王姑娘说一会儿我也播呀，播。那品可多了，给大家都放直播间了啊。有些品呢卖得好啊，就给大家多上啊。完了，我播不了多会儿，我就得回家了。我现在家里家教可严格，在家里不能大声说话，放屁都得夹着。但是做饭的时候，那我真的是我想做什么做什么。洗衣服的时候，我想先洗什么先洗什么。拖地板的时候，我想拖哪块板拖哪块板，这些我都能说了算啊。所以我回家就不播了。但是我回家呢，我有一个工作室，有一个现在开了一个文化艺术工作室，在那儿我能播。欢迎大家来到嘉宾的抖音直播间啊！抖音上给大家上了19.9元的但愿烧，29.9元的月饼，还有那个45的五仁月饼。五仁月饼是我们老运城人都喜欢吃的一种味道，就是你吃来吃去，吃到最后才发现五仁才是精品。对不对？就别的月饼呢可能都会腻，但是五仁不会腻，因为五仁里面也确实是包含了很多的东西和内容啊，里面各种的果仁都有，吃起来呢就感觉很香，一块月饼又吃到了瓜子仁、花生仁、核桃仁，各种仁都在呢，芝麻仁。这么嘚瑟，我要不是这么嘚瑟我会发展的更好，我就因为太过于嘚瑟了，所以现在都是一小主播，40岁的小主播啊。好的，再播10分钟吧，就不播了啊。我那个直播间的福利品呢也不是老有啊，赶紧来买就对了，是不是？支持一下我们运城的本土产品啊。
1: 中国人寿各险营销30周年，守护万家保障。山西运城分公司服务明星评选活动已经启动，诚邀您现场投票，选出身边优秀的国寿服务明星。
2: 一点朱唇，一弯柳眉，比一歌，点一台，镜中人已换了模样。
3: 一柄折扇，一身戏服，金一掌，绣一幅，一位翩翩公子，少年郎。
2: 一段台步，一盏水袖，递一书，头一昂，一折好戏就此开场。
3: 一段唱腔，一声念白，乐一起，声一扬，你我共赴这梨园好时光。

0: 幕后，一代名角终生追寻的艺术殿堂，一出好戏，中国戏曲文化的宝藏。
1: 帷幕四起，

0: 人们常说狗狗是人类最忠诚的朋友，被驯化以来，它们看家护院，勇斗野兽，它们帮忙放牧，不惜体力，追踪狩猎，守护拉车等等等等，还有最重要的就是带给人快乐，而这一切都建立在它对主人的信任之上。可这份信任并不会分给其他人，所以有时他们才会做出过激反应。如果爱他，请在带他外出时拴好狗绳，保护好他对你的信任。
1: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运城本土最具影响力电台 FM 101.9，资讯最快，快乐不断。

羊肉泡馍撞见阳春面，螺蛳粉约战大盘鸡，跨过山河湖海寻找风味盲盒，美味奇遇记，一张嘴吃遍江湖。

一二三四五六七八，八块月饼。八块月饼呢，里边有流心的。你知道有流心什么意思吗？就流心是成本比较高的月饼了。有广式玫瑰的、流心的、果仁椒盐的、白莲蓉的，这四种啊、一二两个。好的，给大家介绍完了，这是55的，在佳米的这个下方的链接当中，大家伙可以去了解一下。贺呀，来到我的那个抖音直播间来下单啊，你在后台说我们弹不出窗了，因为今年没有在后台上。好的，下面的时间一起来关注一下天气。今天呢是大晴天，最高温度32度，最低温度18度。那么到了明天呢是大晴天，最高温度30度，最低温度17度。到了后天呢是大晴天，最高温度30度，最低温度19度。这都九月份了，为什么还有30多度嘞？但笑安然，你想要五仁的，我让他给你装两个五仁的，替换两个五仁的，行不行？好的，北京时间的12:23啊，今天我们的节目到这儿就要和大家说再见了，非常感谢您的守候与收听，明天再会，拜拜。

0: 视频会员又到期了，再好的电视也是摆设。
1: 有一栋高清电视啊，爱优腾芒 MIDI 随心看，
0: 146路直播频道，央视、卫视、地方台，一个会员全搞定。
1: 详情咨询10086或各大。

0: 你可曾品味过村庄两个字？
1: 木寸为村，广土为庄，这是村庄的基本元素。红泥围地的吊脚楼，莽莽森林的桦木小屋，卧虎藏龙的竹林山居，黄土高原的窑洞，听那村落里的流水竹音，人言絮絮。
0: 田野广袤，心灵坚韧，是村庄的无限情怀。
1: 从外婆家的袅袅炊烟，到后院甘甜的泉水，村庄从自家院落出发，走向广袤的世界。村庄的一砖一瓦，砌出记忆，诉说着古往今来人与土地的故事。
0: 品味村庄，留住村落，那是我们的心灵圣地。
2: 第一次走进学校，用知识改变命运。第一次走出大山，用脚步开拓视野。第一次走上岗位，用努力改变生活。人生有很多第一次，可以向上成就自我，但也有这样的第一次，能够让人坠入深渊。毒品，只要一次尝试就能摧毁人一生。面对毒品，拒绝第一次，保护好你只有一次的人生。珍爱生命，远离毒品。
3: 此刻向未来启程，每天起床，世界充满无限可能。
4: FM 一零一九，
3: 与逐梦的你永远年轻。

0: 12点半了，
1: 午饭好好吃呀。
2: 向上广播，活力调频，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1019运城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
3: 一起走遍运城的街头，

12:32，欢迎各位持续守候收听，这里是1019运城文艺广播。下面的时间呢，和大家共同来进入到的是今天的你好梦想家。那节目当中呢，我们会跟大家共同来聊一聊关于选房买房，关于现在呢是不是一个好的时间节点，包括楼市的一些变化。那么大家呢，关于买房呀、装修啊各种各样的问题，都是可以随时参与到我们的节目互动当中来。各位记得打开手机微信来搜索运城广播四个字儿，点点关注，就可以随时来给主播发消息留言了。

常会根据你的这个年龄啊、收入啊、还款能力等因素啊，所以不是说所有的贷款都会变成40年，它只是新增了一个选项而已。还有一些朋友说，那我要是50岁买房，那我还得还到90岁，我想想就觉得太可怕了。这个理解的话呢，也是错误的。银行呢，在贷款审批的过程当中，除了会看一看贷款的期限，他还要看这个借款人的年龄、贷款的期限的总和啊。大部分的银行都要求这个总和是不能超过70年或者是75年啊。你举个例子，对吧？如果你30岁，年龄加40年70，那你就是符合要求的。那如果你都50岁了，年龄加40都90了，银行可能只能给你批25年。啊，虽然新政没有明确调整年龄和期限的上限，但是银行呢，出于风险的一个考虑，大概率仍会延续类似的要求。重点来了，有朋友就说了，那我贷40年，我就算一笔账啊，同样贷200万，对吧？利率3%，30年的话，哇，这就一下多了大几十万啊！但是这个也不是一种真实的感受啊。第一，多出来大几十万，你是40年付的，你不是一次性付的，对吧？你可能摊到每年就没有多少了，摊到每个月，哎，那可能就比如说几百块啊。所以说你现在可能觉得说，哎，1000块有点多，但20年之后、30年之后呢，1000块的购买力它可能就已经发生变化了。其实这个房贷，我们其实最终要看的还是多少年以后啊，这个款项它的一个真实的购买力。但是呢，我们可以去算一笔账，就是对于你目前正在还月供的朋友来讲的话，每个月你实际上能够少还多少钱，这可能会决定了你这个月，就是能不能正常吃饭，对吧？你这个月能不能多买几身衣服，哎，这可能是在这个差距上啊。另外的话，还有一个就是经常跟大家说到，说房贷的话呢，是普通人能够接触到的一个，相对比较长期的一个杠杆啊，比较长期的一个杠杆了。那很多朋友就问了，那40年到底适合哪些人呢？长期限不等于说适合所有人啊，它适合某些特定情况的人。比如说当前你月供压力感觉比较大，你需要降低月供来缓解现金流紧张的人。第二类的话呢，是你对于未来收入增长有明确的预期的年轻人。还有的话就是你可以在利率较低的历史时期锁定长期的低息贷款的人。啊，当然很多人也不太合适，比如说你现金流就很充裕啊，月供压力不大，这事儿跟咱没啥关系啊。还有一些人就是，哎，我这个人就不能负债，我一负债我就各种焦虑啊，我就追求这种无债一身，金流充裕啊，选30年甚至20年更加的划算嘛，因为总的利息确实更低了。所以说真正的主动权不是说你必须选哪一种，而是说你有了更多的选择的权利。哎，这个是我们比较就是要点赞的一个地方了。你可能之前没有这个40年，你只能被动的接受30年，对吧？另外房贷它也不是洪水猛兽，但它也不会是灵丹妙药，它只是新增的一个重要的选项啊。所以对于普通的买房人来说，你可能更多的是要搞清楚两个问题。第一个就是你真实的还款能力是多少，第二个你愿意为更低的月供付出更多的利息吗？如果说你能够想清楚这两个问题，你就不会被任何的政策带着走了。

纪山县精神病医院运城市第六医院，总院地址运城市纪山县华夏南路一号，分院地址运城市解放南路346号，电话0359555333，740-3333。

0: 醉，沙飞海马俱伤，人参官贵领钱忙，血染朱砂地上，父子难归故里，槟榔怎得还乡。这是吴承恩描写的全军覆没。
1: 听出来了，这里有七味中药。
0: 想人参最是离别恨，只为甘草口甜甜的哄到如今，黄连心苦苦的为伊担心。白纸写不尽离别意，嘱咐使君子切莫做负恩人。
1: 人参、甘草、黄连、白纸，药名都有寓意，这是冯梦龙写的吧？
0: 是啊。
1: 你看，中药不仅能治病，还自带文化色彩呢，这真是良药苦口利于病，传统文化入人心呐。
0: 说得好。哎，有个事儿请你帮个忙呗。
1: 包我身上。
0: 赶紧把药喝了呗。
1: 嗨，
0: 传统文化美，中医济世长。
2: 全力帮办，
3: 全力帮办，
2: 快乐无限，
3: 快乐无限。
2: FM 1019运城文艺广播，与快乐同行。

好物，好味，好服务，用心陪伴，美好生活。欢迎走进1019品牌联盟，1019把好生活装进耳朵。1019品牌联盟由富力强炒货冠名播出，运城炒货哪家强？本土好味富力强，富力强炒货，咱运城人自己的品牌。

的理解当中的话呢，更多的都是比如说五仁馅的呀，或者是专门做的一些花生类的呀。那这次的话呢，他们家主要是要把这些月饼啊，就是很大颗粒的、饱满的，甚至是完整颗粒的一些坚果放到我们的月饼当中了。那比如说巴旦木啊，生活中有很多喜欢吃巴旦木的朋友，要说每天我还要再处理这个壳，那你就可以选择这样的月饼来吃，里头呢都是颗粒饱满，然后呢还是有这种醇香回味的这个坚果月饼啊，你掰开一看就能够看到里头大粒的、大颗粒的，然后旁边呢还会辅以这种花生碎啊这样的一些小的配料。那它呢是会进行一些分类，比如说巴旦木主要的这个巴旦木的月饼，你可以选择这一种，你还可以选择这种核桃仁的，剥开一看呢，也是一大颗完完整整的核桃仁，感觉就是那种满满的幸福感啊。还有一些如果口味清淡一些的朋友说，我可能喜欢这种就是比较清淡，吃完以后不会太腻的这一种，那南瓜籽儿，看你会不会喜欢这种类型，也是他们家的一个主打啊。那么平时如果说还是喜欢吃一些点心的朋友们，都可以先买来啊，先买来来尝一尝它的这个不一样的口味了。还有一个种类，我们说有核桃仁的对吧，有巴旦木的，有南瓜籽的还有一些什么样的类型腰果。腰果就生活中有些朋友可能有一些习惯，就是每天的话呢比如说早餐时间牛奶完了会配上一把这个坚果啊，那你最近的早餐就可以换成牛奶、鸡蛋，然后呢配上一块这个富丽强的坚果月饼，也是非常棒的一个营养方面的选择了。除此之外的话，他们家近期还有哪些小零食呢？其实，天气慢慢转凉，其实这两天的话，大家都会发现早晚是比较凉了，所以建议老人小孩在购买一些零食的时候，就不要过于贪凉。

我们也欢迎大家呢可以加入到109的品牌联盟。报名的方式呢非常的简单，各位记得打开微信来搜索运城广播四个字啊，留下你的品牌的名称，对吧，简单的做一个自我介绍，然后呢留下你的联系方式，那我们也会选择更加合适的方式来帮你进行推广了。那今天的节目当中呢，你好梦想家还是要跟大家来聊聊关于选房啊装修啊各种各样的问题啊。装修方面你目前进行到了哪个阶段啊，可能计划会选择一个什么样的风格，或者计划去购买一些什么样的产品，各位呢都是可以来给我们随时留言参与到这时段的节目互动当中来的。

0: 那人的背影，月光下看得分明，穿着白夏布衫子，黑镶云纱大脚裤。
1: 生物多样性是生命的档案，是时空刻画的多姿多彩。
2: 保护生物多样性，让人类的子孙在光年之外永远拥有一个可以思念的家园。
3: 我来自中生代时期，为了见到你，我已经走了1.3亿年。亿万年来，我变化多端，橙黄是我，雪白是我，可红可蓝，可盐可咸还是我。亿万年来，我历经沧桑，曾经被冲散过，又在地壳的运动中重生。亿万年来，我硕果累累，我产出的那粒粒池盐，出现在皇帝的晚宴里，安静地躺在佳肴里，穿越市井，素面朝天，停留在百姓的烟火气里。从古至今，我赫赫有名。北宋时期，包拯来我这里监理河东盐务时，我认识了他。宋元明清千余年间，我贡献的财富数不胜数。最早他们叫我古盐，后来叫我陆盐，我现在的大名叫运城盐池。 FM1019 运城文艺广播，与您一起守望盐池，守护文化，让我们在运城盐池相遇。

北京时间的13:01，欢迎各位持续锁定守候，这里是1019运城文艺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你好梦想家，我是你的安家搭子雨阳。好的，今天呢想跟各位来聊一聊，就家里面还非常重要的一个地方，就如果是设计的好的话，哇，那它作为一个比较私人的这样的一个角落了。那你们家是什么样的选择呢？那我们在装修的前期呢，也可以通过不同的步骤、不同的设计啊，来更好的呈现它的各种各样的功能和效果。有人说那阳台呢，首先有一点呢，必须得装得漂亮啊，你说不漂亮它还不好用，就感觉实在是太亏了啊。那我们就从几个角度来帮大家分析分析吧。我觉得首先现在的很多的这个户型啊，包括新房装修啊，我们都会建议大家去做这种地面的通铺，就先把底打好啊，然后让整个空间都看起来会更大一些。阳台地面和客厅通铺，视觉效果呢会更加的延伸啊，空间立马会显大。然后像这种柔光砖啊、木纹砖啊，你都可以去选择。那休闲阳台的话，甚至能够去铺这个木地板，你只要做好这个遮阳就可以。建议大家还是不要选择亮光砖，就比较容易光污染啊，尤其是我们运城的话，大部分都是这个南面的阳台，然后呢它可能就更多的是一种反光的效果了，而且稍有点脏都会看得格外的清楚。也不要加这个过门石啊，就之前的话大家可能会说我加个过门石，我再加个推拉门，是吧，你看多花钱，然后家里头还会显小。第二个的话呢，就是今天我们还是主要跟大家聊一聊，就除了设计方面的一些这个基础性的工作啊，就有很多朋友说我们家那个户型它那儿就会有一个墙度，那像这种的话，我们建议大家能拆就拆，打通之后空间会更开阔。但是打之前的话呢，你一定要去问一问你的这个当时买房的这个开发商，对吧？你这个墙是不是承重墙，能不能砸，能不能就是砸到就是更加宽敞的一个程度啊。然后呢现在还流行一种就是电视墙可以延伸到阳台啊，这样的话你收纳会更多，颜值更高啊。有洗衣机的话呢，你可能只需要砸到一面的这个墙垛就可以了，另一面的话呢可以刚好把洗衣机啊、烘干机啊给它镶嵌进去。还有刚才提到的这个推拉门，你北方的封闭阳台你就真的没有必要去装推拉门，对吧，比较占空间，然后也压抑，关键是你还得选风格，对吧。客厅的话其实是不建议大家去做这种窗帘的，但有些朋友说哎，我感觉就如果我们家是极简风，然后那儿光秃秃的连个窗帘也没有，对吧，就显得比较突兀。如果你是一个软装的效果的话，你在两侧可以去装上一个落地的布帘，但是如果你要是电视墙的话，底下那个电视柜你就要去做一个预留的空间，不然你就会发现装窗帘以后窗帘怎么也到不了墙根了。就如果从实用的角度的话，我觉得也可以是省掉它，但软装你要出现家里面这种温馨的氛围，还是应该有那么一扇帘子的。好的，朋友们，你们家的阳台装修你有没有一些经验可以来跟收音机前的朋友们分享呢？各位也可以关注运城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啊，在微信当中搜索一下就可以了，运城广播四个字儿，点点关注就可以跟主播来留言聊一聊啊，你们家的这个阳台是如何装修的，你有没有一些更好的点子呢？还有一点的话，我觉得就是不要去贴这个墙砖啊，有的时候也不太需要去装牙口套。我们发现很多朋友现在的话呢，就会做比如说拱形啊这样的一些，因为就多一道工序啊，那预算都是要往上升，而且有时候做完还不太好看。现在都会用这个乳胶漆去通刷，简洁大方，而且还省钱啊！你可以把更多的钱用来买一款更好的烘干机，或者是功能更强大的洗衣机，或者是给自己的洗衣机再配上一个好的伴侣啊，就一台这种迷你的洗衣机。我们会发现家里面的很多小件儿的话呢，还是比较需要去买这样的一个小的洗衣机去使用一下的。在稍后的时间呢，我们会继续跟大家来分享一首歌曲，我们来放松一下。

0: 视频会员又到期了，再好的电视也是摆设。
1: 有一栋高清电视啊，爱优腾芒 MIDI 随心看，
0: 146路直播频道，央视、卫视、地方台，一个会员全搞定。
1: 详情咨询10086或各大营业厅。

0: 现情怀。
1: 从外婆家的袅袅炊烟，到后院甘甜的泉水，村庄从自家院落出发，走向广袤的世界。村庄的一砖一瓦，砌出记忆，诉说着古往今来人与土地的故事。
0: 品味村庄，留住村落，那是我们的心灵圣地。
2: 第一次走进学校，用知识改变命运。第一次走出大山，用脚步开拓视野。第一次走上岗位，用努力改变生活。人生有很多第一次，可以向上成就自我，但也有这样的第一次，能够让人坠入深渊。毒品，只要一次尝试就能摧毁人一生。面对毒品，拒绝第一次，保护好你只有一次的人生。珍爱生命，远离毒品。
3: 先锋引擎，澎湃动力，心无疆，行无忧。FM 一零一九。

13:15，欢迎各位持续锁定收听，这里是1019运城文艺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你好梦想家，我是你的安家搭子运阳。今天呢，我们跟大家聊一聊啊，阳台装修，如果说不想翻车的话，到底应该怎么做呢？啊，刚才呢有跟朋友们聊到说这个阳台就是不要去贴这个墙砖了。像之前的话，我们说地板通铺，然后呢，为了保持一个整体的色调，那我们还会把很多的地砖去做一个上墙的处理。但是这个其实都需要一些衔接。你包括现在的这个落地窗，可能下面还会有一个台子，你都要整整的把这个瓷砖缝呀什么对的特别整齐啊，然后才能够呈现那种视觉的效果。那很多朋友说，那我墙上我还要不要要这种呢？然后很多朋友说，哎，我就吊顶我也不想要那种传统那种感觉，什么扣板呀之类的啊，那吊顶我就想选这种石膏板的吊顶。其实这个我觉得可以做一个整体的设计。如果说你不要这个牙口套了，你整体呢都用了这种拱形门的设计，像这种情况的话呢，就建议大家可以在这个区域选择跟自己乳胶漆颜色比较接近的啊这种艺术漆。现在有这种防水的艺术漆，我觉得也非常适合阳台的这个区域。首先它视觉上看起来其实跟乳胶漆可能差距不是很大，但是如果有一些脏污啊，你还可以擦，然后还会有一个防水的效果，它会更加的耐用啊，耐磨，耐损耗，但是视觉效果出来的话呢，确实比墙地砖上墙会更显温馨一些。然后刚才提到的这个吊顶啊，吊顶想选石膏板的话，我觉得也很不错的一个选择啊，简约耐看啊，你要不然你就别吊了，要不然你就做石膏板的吊顶，颜值高，然后还可以藏一些管道，包括去装那种隐形的晾衣架啊。以前的话可能大家都会选择用蜂窝板，然后你墙面也用艺术漆了，然后呢你上面也就不要再用这个蜂窝板了，那可能我们选择这种吊顶的石膏板啊会更加的有高级感吧。就以前的话那种可能还是稍微有点落后的观念了。有些朋友说我通铺阳台的话我还要不要做防水，就是要看你这个使用的一个情况啊。其实通铺阳台的话也不用不做防水也是可以的，真正有水的话它可能会流到客厅阳台防水的话你只要有留这个地漏啊，有坡度的这种阳台可能才需要去做防水。另外现在的话你可能不会去承载一个很多的这种清洗的，你可能直接就装一个洗衣机，水直接脏水直接就排走了，那么这样的话其实是可以不去做。还有一个就是洗衣机下水你就用这种竖管直接把它，方便可以自动上下水的，你就直接把它接好就可以了。说阳台装修大家呢就是关键还是要看你怎么去打通这个空间啊，简化造型，或者说是选对材料，就是把钱花在更实用的一些地方比如说像这个烘干机啊，对吧，家具啊，或者是你在阳台上去做的这个储物柜呀，这样的一些设计觉得都是比较值得我们更多的去花一些预算的地方了这个就建议你一定要和你们家里面的整体风格相匹配。然后就是你现在做的话，那种就是一定要选好，就是我百看不厌然后不会后悔的那一种，要么说这种的话后期去拆卸啊什么的真的会比较耗费功夫还有就是阳台，我觉得窗帘软装的这一部分呢也是比较重要。现在的话大家就比较简约，去选择直接选择纱帘，选择质感好一些的纱帘你就是做好你上面可以去给这个纱帘的宽度去做一些预留啊，包括你到时候要装洗衣机的话洗衣机包括有些朋友可能就是还会去装一些这种洗手池啊，那一定要给窗帘预留下合适的地方，不然的话又会发现窗帘每次都会让他们全部蜷缩在一个角落里就非常拥挤。就这个的话我们就要提前去做一些规划就是现在的装修就是在我们设计之初你可以去聘请一些专业的设计师，或者你自己想好你用的这个场景，在这个地方的话呢去做好很多的准备工作。

工作啊，有一些程序可能到那个部分的话就有点来不及了。好的，朋友们，大家呢关于选房啊、装修啊、提升生活品质啊，都欢迎各位可以在中午的12:30到13:30来锁定你好梦想家的节目。那互动时间的话呢，各位也可以在运城广播的公众微信号来随时留言，都可以参与到我们的节目互动当中啦。那今天呢就先跟各位分享到这里，稍后呢将会进入到的是今天的跟着音乐去旅行，也欢迎各位可以持续锁定1019为你带来的其他精彩内容。明天中午的同一时间我们准时再见喽，拜拜。

0: 调查显示，由于长期远离父母，四成以上的留守儿童感到孤单，三成以上留守儿童会出现心理问题。
1: 我也曾是一名留守儿童，特别能体会小小年纪就离开父母生活的艰辛。如今，我和很多同学都参加了关爱留守儿童爱心志愿者活动，来帮助他们。
2: 县里成立了关爱留守儿童专项资金，在镇上组建了留守儿童之家，为留守儿童提供学习的园地、娱乐的场所。
1: 爹妈外出务工，孩子没人照顾，我们就自发组织了争当爱心妈妈活动，看着他们的笑脸真的很开心。
0: 关爱留守儿童，让阳光照进他们的心间。
3: 你知道开学意味着什么吗？
4: 意味着孩子终于有老师管教了。
5: 意味着家长群里要开始热闹起来了。
6: 意味着又要给孩子辅导家庭作业了。
3: 不全对，真相还有一个，那就是有学校的路段要堵车了。
1: 早一点出发，规划好路线，孩子下车就走，不要影响通行。
3: 大家互相理解，我们都不迟到。
7: 嗯，闻到了吗？这车里还有这个手机前的人，单位有点重，该去好好散散了。
8: 我这儿呢有些小建议，在附近的公园、植物园收集落叶和果实，去把这多彩的季节收藏起来，花点小钱上节体验课，运动、舞蹈、音乐、手工等等，只要想就去体验万物。敲领导办公室的门，然后进去说我要请公休假，短暂告别下繁忙的工作。你一定还有很多散班位的好办法，请大胆和压力来自物理和心理隔离，

续的13:45，各位亲爱的好朋友们，正所谓旅行不设防，人生要出发。这里是带你玩转梦想城市的一起去旅行。各位好，我是行走江湖、混吃混喝、爱音乐、爱旅行的露露，希望可以带着大家走南闯北，分享新鲜事儿。你们可以叫我露露，陆队长。今天节目当中，好像继续来带着各位在这样炎热的秋天。是的，亲爱的朋友们，你们没有听错。那就是炎热的秋天呀。好了，如果第一次来到我们节目当中，要跟大家好好来介绍一下，本节目将会来聚焦本土文旅，感受都市乡旅慢生活，深入挖掘国内小众旅游目的地，当然也会结合主播曾经的旅行经历，为听众打造一档好听、好吃、好景、好玩一体的实用且独具魅力的旅行指南。各位朋友们，我是你们的旅游搭子露露，陆队长，欢迎各位。希望此刻哈，您如果您正行驶在路上的话，都可以来通过手机微信搜索运城广播来到我们的。

大家赶紧来通过手机微信搜索运城广播，来到我们的后台，一同来留言以及互动咯。我是你的露露陆队长。各位亲爱的好朋友们，此刻想知道你正在哪里陪伴着我呢？要说到今天将会带着各位的耳朵去哪里旅行，其实呢我也是蛮好奇。

想说，各位亲爱的朋友，在这个夏天，你一定不要急着去阿勒泰人挤人，尤其在这个初秋的时候，你一定要去这里来打卡。你要在全国找个特别好玩的地方，就去它。总之呢，它是西北的一座小城，而且啊，在西北它还有一个标签，语言标签是什么呢？语言标签就是离谱。普的小城，而且呢在西北，你们可以来猜一猜它到底是在哪里呢？都赶紧来通过手机微信搜索运城广播，来到我们的节目后台，一同来留言以及互动啦。其实真的很不错的一个地方，而且我没有去过，如果说你也没有去过的话，我们今天的节目当中就好好的一起来解锁一下吧。它这儿呢，左手是黄河，右手是沙漠啊。白天骑骆驼穿越沙海，晚上住进星空酒店，而且啊，甚至在这里还可以穿着泳衣直接来跳进沙漠里的无边泳池。最关键的是，这里没有被游客彻底攻占。夏天的气温呢，平均是在20摄氏度，而人均的话，你要是去这里玩啊，500块钱左右。你就可以痛痛快快的玩上两天了。最近它的这个热度还是蛮高的，总之比起动辄7000-8000的这个西北大环线，这里不需要长途跋涉，也不需要准备复杂的攻略啊。周五下午如果可以直接出发的话，周日晚上就可以直接回来，你可以直接的把沙漠、黄河、戈壁、绿洲和星空一次性看完，所以说真的很好玩，也真的很有趣了。那这到底是哪儿呢？哎，你这样听起来是不是像一次不要命的那种西北大逃亡？很多朋友说到底在哪儿呢？我跟你讲，这个地方它是中国反差感最强的一座小城。九霄仙云台说了啊，我这是绛县小环线，我已经知道了，有机会一定会带着大家去到你这里玩一下的。过沙坡，滚滚黄河突然闯入到你的眼前，一边是寸草不生的荒漠，一边呢是水草丰美的绿洲。想问一下，在我们这样的一个大美中国当中，你是否有解锁过呢？而且西北最粗犷的风景和最温柔的浪漫啊，就这种毫无预兆的在这里有一个极大的反差了。它骨子里藏的浪漫既壮阔又柔美，而且这儿呢也是王维笔下的大漠孤烟直，长河落日圆的现实版本。你呢可以来骑着骆驼深入沙海，听驼铃在风中一声一声响起，也可以坐上越野车到几十米的沙坡，哇塞，让你的肾上腺一路飙升。所以来吧，赶紧来到我们的节目后台，一同来。哇，好棒啊。钢铁奶龙说，这里是宁夏的沙坡头吗？亲爱的好朋友们，刚才有跟大家其实提醒了一点点啊，这个地方它是哪儿？它是大话西游的取景地，而且在我的印象当中，一说到这个城市的名字，我就会觉得是在中东。刚才也说了，这个地方呢是国内最像什么？国内最像摩洛哥的一个地方。所以到底是哪里呢？各位亲爱的好朋友，赶紧来通过手机微信搜索运城广播，来到我们的后台，一同来留言以及互动喽。

0: 克拉玛干，左边荒凉孤寂，右边绿意盎然。
1: 好大一片胡杨林啊！
2: 河西走廊，洪崖山下，一半碧波荡漾，一半沙丘连绵。
3: 湖上有好多白天鹅。
0: 岭南小城，一时是轻薄柔软的香云纱，转瞬是机针哒哒之下古朴优雅的服饰。
4: 那人的背影，月光下看得分明，穿着白夏普衫子，黑香云纱大脚裤。
2: 生物多样性是生命的档案，是时空刻画的多姿多彩。
0: 保护生物多样性，让人类的子孙在光年之外永远拥有一个可以思念的家园。
5: 我来自中生代时期，为了见到你，我已经走了1.3亿年。10000年来，我变化多端，橙黄是我，雪白是我，可红可蓝，可盐可咸还是我。10000年来，我历经沧桑，曾经被冲散过，又在地壳的运动中重生。10000年来，我硕果累累，我产出的那粒粒池盐，出现在皇帝的晚宴里，安静地躺在佳肴里，穿越市井，素面朝天，停留在百姓的烟火气里。从古至今，我赫赫有名。北宋时期，包拯来我这里监理河东盐务时，我认识了他。宋元明清千余年间，我贡献的财富数不胜数。最早他们叫我古盐，后来叫我陆盐，我现在的大名叫运城盐池。 FM1019 运城文艺广播，与您一起守望盐池，守护文化，让我们在运城盐池相遇。
6: 轻松娱乐有温度，幸福向上有激情，让你打开就关不掉。发动爱车，锁定调频，这里是 FM1019。

0: 好舒服啊。
1: 向上广播，活力调频，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1019运城。

0: 全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
1: 一起走遍云城的街头。

我要开工了，各位亲爱的好朋友们。有的时候我就知道陆队长来喽。的确如此，在我们今天节目当中呢，跟大家分享这样一个城市，而这个城市呢，它是一部非常非常非常非常有名的电影，周星驰的电影，你们猜是哪一部电影？它的取景之地。而且这部电影当时那是让国内外为之而虎躯一震呢，说没想到在 China 中国还有这样有才的导演，有才的演员，好莱坞为啊就虎躯一震。一码归一码先生说，我猜是大话西游。周星驰那么多电影，周星驰那么多经典之作，周星驰赵坤元说提到周星驰我就想到了给我擦皮鞋。你看啊，关于他的一些经典的镜头，以及经典的电影，以及精彩的一些片段，我们每个朋友，每一位听友，每一位粉丝，是不是都是信口拈来？信手拈来。所以说哈，周星驰在每个人心目当中一定都会有一部代表作。想问一下，对于你们而言，他的代表作是什么呢？都可以在我们节目后台一同来留言以及互动了。我想跟大家讲一下，今天这个目的地是哪里啊？就是《大话西游》的取景地，中，喂。大明说了，周星驰和擦皮鞋是啥梗？因为我刚才在节目当中跟大家来啊，美的真的很不错呢。广告费来付一下好吗？14:08，也希望各位亲爱的好朋友们可以在我们今天节目当中进行留言以及互动了。除此之外的话，都可以来通过抖音搜索主持陆队长正在线上跟大家来聊天以及互动和留言了。今天在节目当中跟大家分享到了国内最像摩洛哥的地方，而且物价还非常非常的便宜啊。它呢是大话西游周星驰这一部特别经典的电影它的取景地，而且它一半沙漠一半黄河一半绿洲，可能在我们到了

场之后，你就会发现，哇，我左手是黄河，右手是沙漠啊！白天骑骆驼穿越沙海，晚上住进了星空酒店。在我们今天节目当中，也想大家一同来尽情感受一下这个所谓的西北小城。如果你有去过，如果说你有解锁过这个小城的话，都可以在节目当中一同来留言了。非常夸张的是哈，在这个地方，他居然把度假酒店搬进了沙漠，星空房、无边泳池、露天酒吧，还有沙漠餐厅。白天泡在泳池里面，你可以去看黄沙；傍晚等一场橘子味的日落；晚上躺着看着银河铺满天空，然后和星星一起大醉，和星星手拉手一起来睡觉。我相信各位亲爱的好朋友们，在这一刻你都会觉得人生是真的很美好，可能瞬间所有的烦恼都已经忘掉了。感谢糖豆豆在直播间的一个互动，也谢谢我们糖豆豆，亲爱的好朋友们，好久不见了，欢迎恭喜发财，也希望你到我们直播间这一刻会把好运带给我们，也希望你的人生可以真正的做到恭喜发财。但是每一个人都不会说红包拿来。14:09，也希望今天在直播间所有的好朋友们都一起来聊聊天和互动一下了。分享的目的地是哪里呢？中卫这座小城的碳水啊，你可能随便端出一碗都可能是非遗，就好像我们今天直播间为大家带来的我们运城非遗的一个美食代表一样，福同会的月饼。而且啊，如果你在生活当中想要吃一些小甜点小甜品，可以当个小零嘴来吃的月饼，真的今天直播间啊4号链接我真的非常的推荐大家。而且如果说你想买月饼想吃月饼，但是呢又担心一买一大盒吃不了，或者买一大盒吃3-5块你觉得不是很对味儿啊，不想吃了又很浪费怎么办？没关系，今天直播间4号链接依然可以来满足大家，把我们这个链接带回去，你会觉得哇塞，1019陆队长推荐的这款产品真的很不错。好吗？再次来欢迎各位，14:10，也欢迎大家可以在我们今天节目当中尽情来了解到不一样的中卫，不一样的山西运城的福同会。

0: 很久很久以前，我们有一个约定，商队驼铃阵阵，一人五十纳福，你在南教等我。
1: 客家米酒醇香，牡丹华灯璀璨，我在芷溪等你。
0: 春雨淅淅沥沥，乌篷点染涟漪，你在南浔等我。
1: 我是古镇的一只驼铃，一泓清泉，一棵桂花树，我还是你记忆中的模样。
0: 等春色荼蘼，夏雨未央，秋叶绚烂，冬雪漫山，我们相聚在美丽村落，闲看花落花开。
1: 保护传统古村落，守护我们共同的文化记忆。
2: 一点朱唇，一弯柳眉，比一歌，点一台，镜中人已换了模样。
3: 一柄折扇，一身戏服，襟一整，袖一服，一位翩翩公子，少年郎。
2: 一段台步，一盏水袖，笔一书，头一昂，一折好戏就此开场。
3: 一段唱腔，一声念白，月一起，声一扬，你我共赴这梨园好时光。

0: 幕后，一代名角终生追寻的艺术殿堂，一出好戏，中国戏曲文化的宝藏。
1: 帷幕四起，好戏开场，八方来听，喝彩满堂。你在何方？
2: 先锋引擎，澎湃动力，心无疆，行无忧。FM 101.9，运城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

迎收听的各位亲爱的好朋友们，14:19，再次来欢迎大家回到我们今天的节目当中了。这里是 FM1019运城广播为各位带来的一起去旅行，我是你们的露露陆队长，再次来欢迎各位。哎，中卫的那个西瓜真的那么好吃吗？能有咱们山西运城的夏乐夏宝好吃？我是没有吃过哎，但是这个也是人家当地的一个西瓜，哎，水果名片的，又大又长，就长的样子跟冬瓜似的，但听说水分真的很多。当然也欢迎此刻啊，如果您正行驶在路上的话，都可以来通过抖音线上平台输入到主持人陆队长正在线上跟大家来聊天和互动了。欢迎各位亲爱的好朋友们，谢谢忽冷忽热的关注啊。甜王西瓜最好吃，这个是在中卫吗？在宁夏那边吗？就今天啊，跟大家分享到的是一座极其乐沙漠。极其乐有星空、黄河、美食和奢野度假的宝藏小城啊，就是宁夏的中卫。像九月初的样子，然后10月份之前，真的很建议大家可以去一下西北大环线感受一下。而且如果你正在找这么一个人少景美好吃预算不高能拍出异域大片的这么一个避暑的目的吗？我们小小说了，大西瓜一个30斤起步，你说那谁能吃得完呢？那30个起步得多少人开始吃啊？我们家现在一个这种夏宝夏乐西瓜啊，就可能它一个也就是只有个五六斤吧，我得吃2天。但重点是我可能给它拉一半出来，我吃完那一半的1/2之后呢，剩下的一半放冰箱里面，第二天我可能就不想吃它了。对，切1/4，我不是很喜欢吃这种隔夜的，我总觉得水果一定要新鲜的去吃，所以我又加的就是更加的好奇了，这个30斤的大西瓜。但是到了韩国的时候呢，那个西瓜也老贵了，一个西瓜可能要到134，而且也特别特别特别的大，各位。就是一方水土养一方人，而且你会知道啊，就是一方水土养一方粮食。我们到了任何个地方呢，要找的就是什么当地人才批发商，说陆队，哎，我在呢，有什么事儿吗？您可以直接来说事儿啊。如果没事的话，来看看我直播间有4个链接，自己吃的话可以买4号链接。如果说要送礼送人的话，中秋节要到了，那月饼总归是要买的吧？物美价廉，就好像，福同会他们这个 slogan 一样啊，就是什么呢？有福同享，共享实惠，好吗？盒自助餐那种切3角形，也是可以的。美丽空气能说吃一半，另一半榨汁冷藏，第二天喝西瓜汁，那是的确了。来看到建材批发商说，我这个月又发工资又发月饼的，哼哼，我想说谁又不是呢？不要嘚瑟好不好，我们同在中国的这片蓝天白云之下。而且前段时间看到中国新闻网啊，有发布了一条最新的消息，但凡是在5、6号发工资的这种企业公司，都会在统一在我们放假之前把工资发到位的。巧的是我们每个月是10号发工资。老天爷呀，我的这个心呢，哇，14:24了 ，Oh my god！ 今天的露露的节目要在这里跟大家说再见。

了，也感谢所有亲爱的好朋友们在我们节目当中呢跟我来互动，跟我来聊天，跟我来留言。今天跟大家分享的是宁夏的中卫，如果说你们真的很好奇，或者说想要找到王维笔下那个所谓的大漠孤烟直，长河落日圆的地方，那一定是中卫可以让你们好好的来解锁一下了。当然它还是西游记大话西游周星驰的电影取景地了，所以有这个机会的话，我们到中卫一同来吃嗨玩吧。

14:25，感谢所有亲爱的好朋友们。那我们今天节目在这里就跟大家来说再见了。我是 FM1019 鲁鲁陆队长，我们在明天同一时间继续不见不散吧，拜拜。

0: 公元前26世纪，相传皇帝战胜蚩尤，建立了部落联盟，皇帝被推选为部落联盟首领。一天，他来到了雷族养蚕缫丝的地方，故事就这样开始了。
1: 夫君，我最近发现用蚕茧抽丝可以制成新衣，你瞧瞧这款式，这材质，您还满意吗？

0: 早在仰韶早期的先民们很可能已经掌握了养蚕缫丝的技术，为雷族养蚕的传说增添了佐证，同时也为丝绸起源与传播等问题的研究提供了重要线索。
1: 华夏五千年的灿烂文明，中华先祖的智慧创造，这就是运城，感受古中国，共赏新运城。

此刻，向未来启程。每天起床，世界充满无限可能。FM 一零一九，与逐梦的你永远年轻。

向上广播，活力调频。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1019运城广播电视台文艺广。

0: 我很好奇，各位你们过节的氛围都是从哪儿开始的呢？我们这儿过节的氛围是从直播间一箱一箱又一箱的月饼礼盒开始的。我这一进来，嚯，这怎么回事啊？怎么摆了这么多样品呢？恨不得每个都尝一口。之前呢，直播间摆了很多的洗衣液，每次下班都得打手，要不然自己会忍不住拎一桶。后来洗衣液没了，变月饼了，一个没忍住，刚才放两首歌，吃了一块月饼。你还真别说，现在的月饼和以前的月饼不一样了，还怪好吃的嘞。小的时候那月饼啊，真的齁嗓子，那时候就觉得月饼有啥好吃的，一点都不喜欢过中秋节，不好吃。但是今年竟然有点期待了呢。我不是来卖月饼的，没给我翻配这个任务，纯个人感受，一口气儿吃了一个，还想看看其他都还有什么味儿的。等会儿再放两首歌，我再尝一块。我这是准消费者呀，那买东西的时候都让吃两口呢。那你去人家那个富丽墙，人都给你切一块让你尝尝，那我这尝一尝我才能下定啊。没毛病，我等会儿再尝尝别的味儿啊。货币人说买过了还发吗？买过了还发吗？买过了他应该就给你发了吧。主要是怎么说呢，我不太了解这个事儿啊，这业务不太熟悉，没分配到我头上。你可以问问那些卖月饼的主播，好像正卖着呢啊，赶紧问问去。
1: 春光明媚里，读王小波，和他去看那只特立独行的猪冲破围栏，一起去拥抱田野里的油菜花。
2: 夏夜微凉，翻开川端康成，和他一同感叹未眠的海棠花，通晓生活的真谛，却不谈命运的意义。
1: 秋高气爽，看汪曾祺，最重人间烟火，尝尽世上美味的他，却写出淡是最浓的人生滋味。
2: 寒冬，围炉夜读冯骥才，听这位立于三尺讲台出绵长的滋味。
3: 妈，那个水果烂了，别吃了。
4: 哎呀，没事儿，烂的削掉一样吃，要节俭，不要浪费。
3: 爸，您这牙刷都用了一年多了，换换吧。
5: 哎呀，你不懂，这牙刷和牙熟悉了，刷起来效果好，要节俭，不要浪费。这菜好像酸了。
4: 酸什么？热一热，省得放醋了。要节俭，不要浪费。哎，这个药好像过期了。哎，算了，要节俭，不要浪费。
6: 节俭是美德，过分节俭却是对健康的浪费。大爷大妈，请注意，

进入到今天的节目当中啊，各位一起来聊一聊吧，聊聊一些情感的小话题。其实说实在，最近一段时间我觉得可以找的情感话题真的还蛮多的，因为最近呢我帮忙配对的嘉宾还挺多，那么嘉宾配对的多了，回馈自然就多了，回馈多了之后呢，可能就会有一些比较现实的问题出现了啊。你像昨天我们说到的一个很多女嘉宾啊，她的要求是我希望这个男生啊宠我一点，都听我的话，但我们就跟大家讲到了说宠呢一定得是有分寸的。

外呢，我觉得也是这两天刚刚收到的一个反馈哈，就是撒娇这件事儿。哎，当然了，人家总讲说撒娇的女人最好命啊，但是这撒娇呢也得有度。我们看到一位听友异样年华就说了啊，这个你有点不敬业。我不敬业，我多敬业呀，我都能拿今年的优秀员工了，你这话何出此言呢，太伤我的心了。列出我不敬业的一些理由来，说不出来我就把你关小黑屋去。来吧，继续说回到撒娇的问题啊。会撒娇的女人呢固然好命，但是不是每个撒娇的女人都好命，这有些女生撒娇和有些女生撒娇它就是不同的效果。我举个例子啊，这是一个嘉宾，一个女生和我给她配对的一个男生发生的真实事件啊。他们两个呢，我看这聊了前前后后大概有四五个月了吧，其实我觉得是在奔着确定关系，再或者说我觉得是奔着哎往后继续发展的这个路上走的啊。那男生呢最近一段时间哈，他跟我讲说确确实实公司很忙，在做报表啊什么的，反正是挺忙的。但是这个女生呢，她想让男生陪她去逛个街看个电影，而且应该是有好长时间啊，每周六周天嘛，因为两个人一个在公司上班一个在单位上班，所以说她就女生就觉得周六周天我们单位休息，你能不能带我去逛逛街看看电影，好久没有这样过了。那男生啊就加班走不开，这女生呢就给他打电话，你最近都没有时间陪人家，不管，反正这是这周末发生的事儿啊，我不管，你今天就得陪着我，难道我都没有你客户和工作重要吗？你听听这话放任何一个男生，尤其是正在事业上升期的男生来讲，我觉得都挺雷霆打击的吧。就碰巧嘛，我这不是周一的时候就联系嘛，我说哎你们两个最近联系的怎么样啊，啊到哪一步了，问的时候呢这男生就给我把这件事儿给说了。我能够听得出来言语当中呢有对女生的愧疚，这事实，因为毕竟呢有日子没陪着女生了，两个人你说是吧，就不知道有没有谈恋爱，反正是你说黏黏糊糊都四个多月五个月了吧，然后男生言语当中是有愧疚的，但是呢他也同时说明了，说这个话让我觉得心里挺不舒服的啊。那咱们再来说说另外一种情况啊，这个情况呢是发生在我们单位一位女同事身上的，是谁咱就不说了。同样的，这个男生呢有工作要处理，本来是约好了当天一块儿出去的，啊是要吃饭，我今天就先放过你了啊，不过你工作完可得加倍补偿我哦。男生高高兴兴答应了，我跟你说过了两天我们单位楼底下放了束花。哎，花只是一部分啊，那就说了，女生撒娇和女生撒娇是不一样的嘛，对不对？我通过这个真实的案例对比，大家其实也就听到了，撒娇得有度，对不对？为什么同样是撒娇，效果差别这么大？

0: 呢？就是因为啊，我们刚才提到的这两种撒娇的方式，从本质上来讲啊，就是不太相同的。啊，具体怎么样呢？咱们可以经过一段广告之后继续来聊喽。
1: 说，我有一个梦，叫禾下乘凉梦。
2: 梦见你，我那个水稻长得比高粱那么高，穗子比那个扫帚还长。哎呀，那个太阳晒起来，我们就在，我跟我的同事就坐在那个稻穗下乘凉，就做了这个梦。后来，
3: 这位有着禾下乘凉梦的老人，永远离开了我们，而我对他的印象，永远停留在教科书中，那个手持稻穗忧国忧民的老人身上。我们这一代人生于物质丰裕的年代，并不知那一粒米从田间仓岭到餐盘经历了怎样漫长而颠簸的旅程。可我们要知道，这一颗颗小小的粮食，这一碗饭，无论在什么年代，总是让人心存敬惜。
4: 随着身体觉醒而行，幸福是什么？幸福是一根扶手。
5: 儿子给我家适老化改造以后啊，我可以自己扶着扶手到阳台去看窗外了。
4: 尊严是什么？尊严是一张凳子。
6: 这是姑娘买的助浴凳，自己洗澡也不怕跌倒了。
4: 自由是什么？自由是一部电梯。
7: 业委会通过之后啊，这电梯很快就装好了，以后我出门不用人搀着下楼了啊，终于可以自己上下楼了。
4: 当困难和障碍被消除，家重回温暖和安心。关注家庭。

0: 是北京时间下午三点了，又要吃点心喽，你也要来一块吗？
1: 向上广播，活力调频，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101.9运城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

好的，我们看到听友有人给我们留言啊，说给他发图什么的。怎么说呢？这个刚才给大家分享这两个案例啊，大家其实也听出来了，前面那个女生呢，她在向男生索取，达到自己的目的，但是后面那个女生的话，她可能更倾向于给男生提供情绪价值，让男生比较享受这种相处的模式。本身啊，这撒娇这事儿呢，它就是一种增进感情，一方心情愉悦，另一方同样享受其中的一种相处方式。但是如果说为了达到什么样的目的绑架对方的话，那么对方肯定就很难享受其中了，对吧？总而言之呢，就是正确的撒娇啊，它是一种情绪价值的提供，不是一种索取和压榨。所以咱们今天呢，也就借着这个案例啊，跟各位来说一说怎么去正确的撒娇。当然了，这撒娇啊，能撒出来真是一件挺不容易的事儿，毕竟到大鱼儿这年纪的吧，我就感觉这撒娇挺难说出口的，会撒娇是真挺不容易的。但是如果说刚好你会，能，你愿意，那么咱得注意方式方法。首先第一个就是言辞，嘴甜在撒娇的时候，其实我觉得是一个特别好用的技巧。但是同样的，在嘴甜撒娇的同时啊，一定得避免直接明显的那种索取。你就像有的人啊，嘴甜的好好办呀，我会，结果呢平时嘴不甜，一到有求于男生的时候呢就嘴甜了，那这不叫撒娇，我这就纯纯的我用方式手段来索取。

没有人去喜欢交易型的赞美。如果说迎合他人会让我们获利，那么对别人对这种赞扬他肯定是反感的。所以当咱们在撒娇的时候呢，一定要避免过于自我性的这种就是目的性的夸赞。我你说话那么有水准，说不过你行了吧？谁让你是理科生，我的逻辑赶不上你好吗？都不知道让着我，听起来你也是在抱怨，但是这听起来你还夸了他呢，这叫什么叫拐称啊。这样一来呢，即使对方非常生气，可能也会因为你的退步就缓和下来了，甚至有的时候呢是会反过来。这种事儿呢靠的不仅仅是言辞，好的肢体也能够无声胜有声。也有个心理学家就提出过，信息交流的结果等于7%的语言加38%的语调语速，再加上55%的表情和动作。也就是说，肢体语言占据了沟通时候信息传递的55%。所以撒娇的时候呢，也可以多用肢体语言来表达自己的心理感受还有需求，能提供更优质的情绪价值的。你像有一些女孩子哈，人家会做一些可爱的小表情，甚至呢人家能眨巴眨巴眼啊，撅撅小嘴儿，挑挑眉，或者是人家会那种楚楚可怜的表情，这些呀我觉得都挺拿捏男生的吧。当然了，后台有很多听友在给我留言说，大鱼儿太会了啊，不会撒娇怎么办？从来不撒娇的女生前期操作起来呢可能会有点不太适应，或者是不容易把握准度，但是呢你可以先尝试啊，从简单的开始练习，那不就简单很多容易很多吗？就比如说我刚刚说到的言辞，你尝试着张开嘴夸一夸对方，我觉得这就是迈出了很大的一步。

0: 外出时拴好狗绳，保护好他对你的信任。
1: 弓，头顶一横为天，一分一秒的专注，一生一念的实验，铸成冲破长空的一瞬，天宫圆梦，突破极限。
2: 3、2、1，点火！
3: 点火！
4: 他们也在积极攻关，做出来这些装备，才支撑了我们航天这种大国重器的产出。
1: 弓，脚下一横，为地，寸寸土地，粒粒种子，脚踏实地造万物，不露锋芒。前耕耘，
5: 基因就是种子的芯片，小麦中含有11万个基因，我们要把好的基因捞出来。
6: 弓，中间一竖是人，工人之工，工匠之工，做工之工，工作的人顶天立地。
7: 如今中国新能源汽车的3电技术已经在全球领先，
8: 我国的建材生产工艺，特别是节能效率，已经是世界领先。
1: 工者，两横一竖立天地，中国精神续传奇。

好的，北京时间的15:20啊，我看到听友留言了，这个永胜来了啊，达令达令，耿老师大鱼儿下午好，我是永胜。追梦人也说了，说拉倒吧，可别提撒娇这俩字了。我经常看的视频，男的为了女的一口饭，那女的把脸捂了一下，撒一下娇，一拳把男的打翻在地，这也是撒娇吗？可能是撒娇，但是他没掌握好力度。这是我跟大家说到的，撒娇得有分寸。当然就像我们说到的，撒娇呢得注意撒娇的时机，时机不对一切撒娇那都是浮云啊。首先第一呢，咱肯定是不能在人多的地方撒娇，最好呢只有你俩在的时候，这样可以顾及对方的面子，让对方有被尊重的感觉。再一个呢，不上纲上线，蹬鼻子上脸，得适度啊，见好就收。当然最重要的啊，有的人觉得哎呀撒娇真好使，然后呢提醒大家不要过度的频繁的去撒，靠量取胜。如果说你本来就是一个不怎么撒娇的女生，但是呢咱今天一听说哎大鱼儿上节目了，她说撒娇的女人最好命，你一天跟你对象跟你老公撒了10次娇，那对方肯定是觉得说这人不是出了什么大病你。可是撒娇就跟我健身一样，张不开腿迈不开腿，张不开嘴儿。我感觉吧，我跟陌生人能撒娇，但是跟熟人还真撒不起来。撒娇得修行啊，这真是一门修行的学问。其实就像我说的，有的时候呢用最简单的方式去办成一件事情，可比咱们啊就是怎么说呢，费老大劲儿把这事儿办成，我觉得要方便得多。有的时候撒撒娇就能解决的问题，就省得自己动手了呗。隔壁人问了，男生能撒娇吗？能，当然能了。但是还是话又说回来，你得分度，你得撒娇到啥程度呢？男生不一定像女生一样，不嘛，不一定是这样的。男生可能每个男生，你像性格不同啊，撒娇的点他也不一样啊。你对象喜欢啥样的，咱也说不好，对吧？

我觉得吧，从我的角度来讲，女生可能就是那种拉拉手、扯扯胳膊、晃一晃，走嘛，你就陪我去嘛。我觉得男生吃这一套，但是如果男生拉着我的胳膊，走嘛，你陪我去嘛，我一脚就把他踹飞了。好好说话。但是幻想一下，好像有一些男生他撒娇就会让你挺受用的。哦，这一点我明白了，得看脸。得看脸。幻想一下啊。就是张嘉译跟你撒娇和黄宗泽跟你撒娇，你更是吃谁的娇？主要是我再想不到更多其他男生的这个名字了，因为我不追星，我实在想不到还有谁可以做对比了。刚好这两个男人都是我喜欢的男人，张嘉译和黄宗泽，他俩如果同时对我撒娇的话，我可能就奔着黄宗泽屁颠屁颠的去了。

0: 频会员又到期了，再好的电视也是摆设。
1: 有一栋高清电视啊，爱优腾芒 MIDI 随心看，
0: 146路直播频道，央视、卫视、地方台，一个会员全搞定。
1: 详情咨询10086或各大营业厅。
2: 曾品味过村庄两个字，
3: 木寸为村，广土为庄，这是村庄的基本元素。红泥围地的吊脚楼，莽莽森林的桦木小屋，卧虎藏龙的竹林山居，黄土高原的窑洞，听那村落里的流水竹音，人言絮絮。
2: 村庄的无限情怀，
3: 从外婆家的袅袅炊烟，到后院甘甜的泉水，村庄从自家院落出发，走向广袤的世界。村庄的一砖一瓦，砌出记忆，诉说着古往今来人与土地的故事。
2: 品味村庄，留住村落，那是我们的心灵圣地。
4: 我发现大人们总是爱说
5: 慢点啊。
4: 上次李叔叔来我家做客，临走时，
6: 哎，慢点走啊，
7: 慢点，
6: 慢点，注意安全。
4: 每天早上，妈妈送我上学。
7: 老婆，你们路上慢点啊。
4: 还有一次，我们一家人出去吃晚饭，从饭店出来时，
6: 别忘了系好安全带啊，开车慢点啊。
4: 你们大人怎么总爱说慢点啊？
8: 因为我们心里有牵挂。
9: 为了您和他人的安全，请您慢点啊。
10: 此刻向未来启程，每天起床，世界出

0: 界湖滨日湖，东区湖景住宅，每户均享6.4至6.6米挑高空中庭院，独处一方私密天地。详情咨询5383333。
1: 天蓝地绿，清水荡漾，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生态运城。
2: 4000多年前，一个明媚的春天，草间吐绿，柳芽鹅黄，巡游到运城盐池的舜王沐浴着习习南风，一丝丝悲悯与喜悦油然而生。
3: 南方之熏习可以解无名之运习，南方之实习可以赴无名之才习，
2: 仿佛是自吟自唱，陶醉于百花芬芳，又好像是击节高歌，胸怀天下之志。
3: 芬芳的南风哟，可以吹散我百姓的烦恼，及时的南风哟，可以增加我百姓的财宝。
2: 舜帝的心就是这样与百姓休戚与共在一起搏动着。南风起于春夏之间，回黄转绿，和煦宜人，它带来了生机，带来了希望，带来了草木芬香的芳菲时节。
4: 时光流转，4000年后的今天，
5: 同学们，这些年来呢，运城盐池实施了退盐还湖，色彩斑斓的盐湖经历了千年的沐风治雨后华丽转身，变身为人民群众共享的绿色空间。

0: 今在虞舜的故乡运城市，古老的盐池得以休养生息，山水相依、人境和谐的城市环境，让遥远的富民之才、美好愿景，在今天变成了现实。
1: 全力帮办，
2: 全力帮办，
1: 快乐无限，
2: 快乐无限。
1: FM 1019，玉城文艺广播，与快乐同行。

爸啊是职工，名下呢有车，然后贷款有房子，他的择偶要求就是普普通通就行。说实在的，这男孩看着呀一点不像厨师，没什么食欲啊，不开玩笑的，我是想夸人家长得帅啊，不像一个厨师，看起来呢浓眉大眼的。因为我印象当中呢，厨师他都得是光头圆脸，然后个子不高，肚子大大的，纯属我的个人见解。第二位呢是王先生，也是新近报名的一位。王先生呢1999年生人，身高呢是1.72米左右，体重130斤，中专学历，也是厨师啊。现在呢是在下县啊，年收入呢10万元左右，目前未婚，家庭成员呢是父母，都是职工啊，名下呢有车有房，然后呢自己是贷款买的啊。那他的择偶要求是有眼缘就行，这也看着不像啊。现在厨师都吃的不好吗？怎么一个个的赛一个个的瘦呢？他是没有到发福的年龄，要不就是这个厨师行业厨师都吃不饱。开个玩笑啊，来吧。第三位男嘉宾呢是咱们的韩先生，这个呢昨天其实有认真介绍啊。韩先生是1992年生人，1.76米，160斤，本科学历，现在呢是做电气工程方面工作的啊。老家呢是在下县，年收入20万左右，有过一段婚姻，但是没有过生育，家庭成员是父母和一个妹妹，父母务农，名下呢有车有自建房，平时喜欢做美食，收拾家务。他的择偶要求呢是希望女方孝顺父母，没有不良嗜好，三观正。然后这个韩先生的情况我再跟大家来说一下。韩先生我之前跟他联系的时候，他人在外地，虽然是在晋中啊，也在山西，但是在外地。当时的话呢，是我跟他的回复是不太好找，你要是什么时候回来再跟我们说。

位女嘉宾啊，首先呢是咱们00后的梁女士。梁女士呢是01年生人，1米75，110斤，个高确实高，包括妈妈跟我打电话的时候，这身高啊都不敢再往高报啦，1米75差不多了。本科学历啊，现在呢是教培的一名老师，就在咱们盐湖区，老家呢是01县的。年收入的话在3万元左右，目前未婚，家里面除了父母之外呢，姐弟俩两个，父母现在是做一些小生意，名下呢有车暂时无房。他的择偶要求身高肯定是硬性条件，至少要在1米75以上，体重呢不能太胖，而且呢是要在运城周边的。年龄这一块的话，我觉得相差个2-3岁吧，最多4岁，不能再多了，因为我之前给他介绍了一个5岁的，妈妈觉得年龄差距有点大了啊，所以他应该能够接受到就是4岁之内的啊。4岁封顶。再来一位80后的女嘉宾啊，这个是我的一个朋友啊，张女士，85年生人，1米62，110斤，专科学历，现在呢是在运城的某公司上班吧，这么跟大家来讲啊，就在盐湖区居住，年收入10万加，未婚，家庭成员呢就剩妈妈了啊，名下呢有车有房，没有贷款，平时喜欢旅游看电影。他的择偶要求呢是身高在1米73以上，体重180斤以下，有房有车，收入稳定，没有不良嗜好。咱这个女生啊，你不要说她在公司工作怎么样，是专科学历，人这女孩特别有能力，早些年人家是自己做工程的，所以说做工程的都知道全国各地跑，这一来二去啊，钱是挣下了，但是把自个儿给耽搁了，现在呢已经是回到运城稳定下来了，现在就想着可以的话解决个人问题，人家年收入报10万都保守了，女生是非常有能力的啊。就是她的择偶要求我也问了一下，人品好排在第一位啊，人品好一定是要排在第一位的，然后其他的你比如说离异呀、啊、带不带孩子这个啊，我昨天也问到了，离异的是可以接受的，带孩子的话也不是不行，前提是人品得好，因为这个女孩虽然85年，但是到目前为止她是未婚啊，未婚，能力很轻的是一名小学老师，在盐湖区居住，年收入5万加，目前呢未婚，家庭成员是父母还有一个哥哥，哥哥已经结婚了，父母的工作呢他没有写，目前名下无车无房，择偶要求呢是有车有房，身高1米7以上，有眼缘，体重呢100斤，本科学历现在的话呢是做财务方面的工作的啊，而且呢是在单位里面做财务方面的工作，人现在是在01，年收入的话4万元左右，目前呢未婚，家庭成员是父母和哥哥，名下暂时无房无车，择偶要求的话想找一个1米75左右的有上进心的男嘉宾。那女孩长得很可爱，就有点像，我不知道她能不能理解我们所谓女生口中所谓那种森系女孩，我不知道该怎么给大家解释这种啊，就是但是她就是属于很森系的那种姑娘，长相啊打扮呐 啊。以上呢就是跟各位在今天分享到的嘉宾，您对哪一位感兴趣，咱们都可以再联系啊，随时联络。那么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也跟大家分享到了啊，生活当中撒娇一定是要有分寸的，我也看到了啊，今天在节目当中有很多从来没给我们留过言的女性的朋友啊，参与到了节目当中来，我感谢大家，感谢今天撒娇的话题炸出了这么多的潜水的朋友，以后没事常来，就可能未来很长一段时间啊，一个星期两个星期都是大鱼儿呢，一个人在节目当中得让你们陪着呢，你们不陪啊，我这孤独啊。那有的人说我没有办法接受一个人生活，大鱼儿没有办法接受一个人上节目啊，需要你们的陪伴。所以呢锁定收听101.9，明天的同一时间，亲爱的你和各位不见不散，当然我也希望在节目当中能够看到这些经常跟我们互动的还有不经常跟我们互动的都能在节目当中陪伴着我了。稍后的时间呢会有我们的主播带来101.9汽车驾到，锁定收听101.9，精彩不停歇。

0: 苦了，从小就怕喝汤药。
1: 先不喝，听我说说中药里的诗意。
0: 又能有啥诗意？
1: 云母平开珍珠帘壁，防风吹散沉香离情意郁，金缕织硫磺。这是辛弃疾的《静夜思》，四句就有六味中药。
0: 哎，有点意思。
1: 石打乌头粉碎，沙飞海马俱伤，人参官贵领钱忙，血染朱砂地上，父子难归故里，槟榔怎得还乡。这是吴承恩描写的全军覆没。
0: 听出来了，这里有七味中药。
1: 想人参最是离别恨，只为甘草口甜甜的哄到如今，黄连心苦苦的为伊担心。白纸写不尽离别意，嘱咐使君子切莫做负恩人。
0: 人参、甘草、黄连、白纸，药名都有寓意，这是冯梦龙写的吧？
1: 是啊。
0: 你看，中药不仅能治病，还自带文化色彩呢，这真是良药苦口利于病，传统文化入人心呐。
1: 说得好。哎，有个事儿请你帮个忙呗。
0: 包我身上。
1: 赶紧把药喝了呗。
0: 嗨，
1: 传统文化美，中医济世长。
2: 快来一起晒娃啊。
3: 好嘞。
4: 孩子第一次弹小星星，真棒。
5: 哇，又是100分，比他爸爸强多了。
6: 熊孩子不吭声，一定是在作妖，看把房间弄的。
2: 哎，等等，我说的不是在社交媒体上晒娃，而是在阳光下晒娃。太阳光可以促使眼底分泌更多的多巴胺，多巴胺可有效地抑制眼轴增长，从而可以抑制近视的发生和发展。所以阳光是近视防控最好的补品，快让孩子的眼睛来一场日光浴吧。科学晒娃，预防近视。
7: 轻松娱乐有温度，幸福向上有激情，让你打开就关不掉。发动爱车，锁定调频。这里是 FM

0: 现在是北京时间下午4点了，等坚持一会儿就要下班了。
1: 油门一踩，烦恼拜拜，这里是你的公路搭档
2: 汽车驾到，
1: 速度与激情，刚会欢笑，带你解锁车轮上的无限可能。想听硬核测评、新车发布还是汽车故事，
2: 按住方向盘准备出发啦！
1: 3、2、1
3: FM101.9 汽车驾到，每天16点准时开标。

向前，眼界无限，分享不停，快乐装满。欢迎各位来到最懂你的汽车驾道，各位下午好，我是古灵精怪的一飞，欢迎大家，欢迎各位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搜索运城广播这几个字，找到我们的官方公众平台，点上一个小小的关注之后呢，我们在后台就可以看得到各位的留言了，也期待大家在这时段呢可以来给飞飞打 call 啊，和我一起来聊一聊选车、买车、用车的各种各样的问题啊。很多朋友在我的直播间质疑我古灵精怪啊，我不古灵精怪吗？我怎么老气横秋啊？

0: 家，欢迎各位来到我们的节目，来搜索一下运城广播这几个字，找到我们的公众号，点上关注之后呢，发消息，抖音上搜索到的是一飞一二三四的一王飞的飞，就可以来到飞飞的抖音直播间咯。期待各位可以来到我的直播间，我们在线上的和大家一起来聊一聊，一起来互动哈。还有朋友说为啥剪头发呀，从头做人，重新来过。剪头发需要理由吗？想剪就剪了呗，心心念念很长时间了，你们知道吗？我真的我那段时间特别特别想要剪那个一刀切，然后呢我就去剪了一刀切。剪一刀切的时候我就说玩两个月，两个月之后呢我就一定要再剪一个更短的。四朋友居多，没听过的朋友可以扣一。欢迎大家，各位都可以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我们在线上的和大家分享到的是选车用车的各种各样的问题。此刻正在收听节目的朋友们，你有哪些问题想咨询哈，您都可以打在我们的公屏上，我们和大家共同的在节目当中一起来唠一唠，一起来谝一谝。稍后的话进入到我们今天的车圈热搜榜，和大家一同来关注一下车市近期会和各位见面的各种各样的新车，我们一起期待一下咯。
1: 油门踩到底，热搜刷爆屏，欢迎狂飙进入车圈热搜榜。
2: 新车谍照，黑科技实测，吃瓜名场面，全网车圈热搜 top 五，三秒加速揭晓。
1: 系好安全带，前方高能路段，冲！
0: 前方高能路段，欢迎大家进入到我们的车圈热搜榜，来跟大家关注一下最近会和各位见面的一些新车。吉利的星越 L Plus 版本车型已经来了，搭载了激光雷达加闭式的空气弹簧燃油中型的 SUV， 动力提供了燃油和混动两种选择，燃油版搭载的上

喜欢车子的朋友也都可以和菲菲一起来聊一聊。我的直播间哈，大家可以畅所欲言，说啥都行，说不好听的我就当看不见，说好听的我就多和大家分享分享。我们来关注到国产奔驰长轴距的 GLE 车型的正式下线，内饰三连屏加长的车身，我觉得都是比较不错的这样的一个变化。燃油中大型的 SUV 车身呢是5051，轴距呢是3115，有 350L 加 M254 2.0T 的发动机和 450L 加 M256 的 3.0T 的发动机，标配的话是适时的四驱系统。这嘴巴不听使唤了。3.0T 的车型提供了空气悬架加双阀的 CDC 辅助驾驶，搭载的是 Momenta R6 的大模型，豆包 AI 的大模型虚拟助手，中控台三连屏的设计，我觉得依然还是保有奔驰的专属的特色在的。欢迎大家，欢迎各位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啊，都可以搜索一下运城广播这几个字，找到我们的公众号，点关注，发消息过来就可以了，在直播间一起来签到打卡互动。我们和大家一起来聊一聊选车用车的各种各样的问题，你有哪些问题想咨询的话，打在我们的公屏上就 OK 咯。接下来的时间呢，分享给各位一首好听的歌曲，歌曲之后呢，也期待大家可以继续来到我们的节目。一首好听的歌哈，你说的对，这首歌呢分享给大家，也分享给菲菲直播间的各位朋友们，大家记得来到我的直播间来签到打卡互动哦。

0: 西界湖滨玉湖，东区湖景住宅，每户均享6.4至6.6米挑高空中庭院，独处一方私密天地。详情咨询5383333。
1: 你好，我是一个灭火器，记不清这是他们第几次换地方藏我了。
2: 就放这儿吧，算了，还是放这儿吧。
3: 我是消防栓。我虽然不能被换地方，但我依然能被藏起来。
4: 来来来，把这个柜子摆到这儿。
3: 哎呀，
5: 我是应急逃生门，我虽然不能被换地方，也不能被藏起来，但是我背后能藏东西啊。哎，你看这堆的，我都打不开了。
6: 每一项消防器材及设施都能在紧急时刻发挥重要作用，请不要让它们藏起来。
7: 从那以后的每一天，他将经历四个朝朝暮暮，从那以后的每一年，他将度过四个春夏秋冬，从那以后的四个人生都被他点亮。他是谁？
8: 我的身体里跳动着他的心跳，
9: 我的肾脏来自他的赠予，
10: 他把骨髓捐给了我，
11: 他的眼角膜给了我光明。
7: 他虽然只有一个名字，却拥有五段人生。他是谁？
6: 他是器官捐献志愿者，器官捐献延续生命，爱心永存。
10: 我发现大人们总是爱说慢点
12: 啊。
10: 上次李叔叔来我家做客，临走时，
12: 哎，慢点走啊，
13: 慢点、
12: 啊，慢点，注意安全。
10: 每天早上，妈妈送我上学。
13: 老婆，你们路上慢点啊。
10: 还有一次，我们一家人出去吃晚饭，从饭店出来时，
12: 别忘了系好安全带啊，开车慢点啊。
10: 你们大人怎么总爱说慢点啊？
14: 因为我们心里有牵挂。
6: 为了您和他人的安全，请您慢点啊。
15: 先锋引擎，澎湃动力，新吴江，行无忧。FM 101.9，面城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

0: 还在为选车纠结不已？是性能至上还是颜值称王？汽车江湖车型万千，如何选到梦中情车？别担心，选车有意思，为你拨开迷雾。最专业的车型对比，最有趣的选车攻略都在这里，记得准时收听。
1: 好的，时间是16:15，这时段欢迎大家继续来到

各种各样的问题啊，你有哪些问题想咨询的话，打在我们的公屏上就 OK 咯。我们来欢迎一下各位的加入啊，今天和大家分享的这样一个互动话题，各位都可以参与进来啊。先考一考直播间的各位朋友们，越野圈当中啊常被提及的三把锁，他们指的是哪三把锁？车辆配备了哪三种差速锁？给大家几个选项啊，电子限滑、低速四驱、防倾杆断开啊、第二个选项是涡轮锁，指变速箱锁、分动箱锁。第三个选项是前桥锁、后桥锁、中央差速锁。第四个是轮毂锁、传动轴锁、半轴锁。一二三四，请问正确答案是一二三四是哪一个呢？欢迎大家，欢迎各位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啊！提问一下，问一下各位朋友们啊，越野圈当中常被提及到的三把锁，是指车辆配备了哪三种差速锁？答案也太明显了。一是电子限滑、低速四驱、防倾杆断开；二是涡轮锁，指变速箱锁、分动箱锁；三是前桥锁、后桥锁、中央差速锁；四是轮毂锁、传动轴锁、半轴锁。请问正确答案是哪个？一二三，你们选哪个呢？欢迎大家，欢迎各位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在抖音上来搜索一下一二三四的一王飞的飞，就可以来到我的抖音直播间咯。来给飞飞点点关注，点点赞啊，直播间的朋友们，我特别特别期待大家给飞飞点赞。你看那个谁凑热闹就说咋这么不屑一顾呢，这么不屑一顾还爱我在我的直播间停留。答对了可没有奖啊。欢迎欢迎大家啊，而立奋斗，恭喜你答对了。没事你别点，你别点，你就别点，千万别给我点赞。欢迎大家，欢迎各位来到我的节目当中啊，一起来参与一下我们的节目互动啊。越野圈当中常被提及到三把锁，指的是哪三把锁？提到越野车，你最喜欢的那一台是哪一台？或者说你能想到的那一台是哪一台哈？随便想一个越野车的名字。此刻脑海当中蹦出来的那一台是哪一台？而立奋斗说，我和小杰老师是同事，是干嘛的？你们是同行还是同事？而立奋斗，你是同事还是同行？那我得问问小杰老师，这是我的粉丝还是他的同事？欢迎大家，欢迎各位，欢迎正在直播间的朋友们都可以来参与节目互动哈。当然也可以在线上咨询一些选车用车的各种各样的问题，各位准备了多少预算，准备下手哪台车？有买车打算的朋友都可以把你想咨询的问题打在我们的公屏上，我们在节目当中呢和大家一起来分享一下。刚刚有问大家一个问题哈，我们这位朋友就说什么什么朋友，他就说了，我会选大众的途观，因为我个子高啊，需要那种宽敞空间的，而且大众的途观动力特别成熟，跑高速的情况之下不会出现动力缺失或者说窜车的现象。最重要的是4S 店非常多，维修保养也相对来说方便。综上所述得出的结论就是他会选途观。我刚刚明明问的不是途观，我就要咬文嚼字一下，我明明问的是途观 L Pro。欢迎大家，欢迎各位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搜索一下运城广播这几个字，找到我们的公众号，点上关注之后呢发消息过来就可以。总让我把名字念全的那位朋友，他每一次都拽英文，我觉得他英文应该不是特别好，但是他特别喜欢拽英文，特别喜欢拽英文。欢迎各位，欢迎大家来到我们的节目啊！我们来看一下，我们这位朋友说，今天终于是听到一飞的声音了，我昨天就在呢。今天周几来着？今天是周三吗？今天周三的话，我都上三天节目了呢。我会选大众啊，他说，因为底盘厚重啊，动力稳定。你在那个上面收听，我们是叫那个超级玛丽，还没改过来，这档节目叫汽车驾道。我每天在节目当中宣传，您现在所收听到的是我们的汽车驾道，它就是汽车驾道。欢迎各位，欢迎大家来到我们的节目啊，欢迎你们。
欢迎一切因你哈、啊、来到直播间的朋友们，大家都给菲菲点点关注，点点赞哈、啊、我们在线上的和大家分享的。

或者是选车用车的各种各样的问题。稍后广告段的话，欢迎大家来到我的直播间，抖音上搜索一飞，来到我的抖音直播间，我也有好物分享给大家，那大家也可以去到我的抖音直播间哈。今天抖音直播间有给大家推荐一个运城本地的特产，是我们运城的福同会的月饼哈。此刻正在开车的朋友们，有来自外地的各位伙伴们吗？如果有的话，你不妨来到飞飞的抖音直播间啊，走的时候带一份我们运城的伴手礼啊，在飞飞的抖音直播间来稍作停留哈、啊，来看一看我们的运城本土的特产福同会的月饼啊，蛋月烧月饼。如果你是外地的朋友的话，此刻希望大家都可以来到飞飞的抖音直播间来支持一下我们运城的特产啊，支持一下我们运城的特产啊。然后如果你来了趟运城，你不知道带什么东西回家的话，您此刻都可以来到飞飞的抖音直播间来搜索一下一二三四的一，王飞的飞，就可以来到我的抖音直播间啊。我稍后的话给大家推荐我们运城的这个特产啊，一会儿跟大家来分享咯。搜索一二三四的一，王飞的飞，就可以来到我的抖音直播间了。接下来的时间呢，继续来分享给各位一首好听的歌曲，歌曲之后呢，也期待各位可以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在线上和大家继续来聊天互动咯。

0: 禾下乘凉梦，苍满无饥荒，
1: 粒粒皆辛苦，后辈不敢忘。
2: 你的青春是什么颜色？
3: 蓝色。
4: 航天蓝。
2: 海军蓝。
4: 你的青春是什么颜色？
3: 白色。
4: 天使白。
2: 科研白。
5: 你的青春是什么颜色？
3: 绿色。
2: 军旅绿。
4: 环保绿。你的青春是什么颜色？
3: 橙色。
5: 消防橙。
4: 乡村振兴橙。忆往昔，新青年矢志不渝报家国。新时代，新青年自强不息勇奋进。
1: 勇挑重担，不负青春。奋斗是青春最美的颜色。
6: 我发现大人们总是爱说
7: 慢点啊。
6: 上次李叔叔来我家做客，临走时
8: 慢点走啊，
9: 慢点、
8: 啊、慢点，注意安全。
6: 每天早上妈妈送我上学。
9: 老婆，你们路上慢点啊。
6: 还有一次，我们一家人出去吃晚饭，从饭店出来时
8: 别忘了系好安全带啊，开车慢点啊。
6: 你们大人怎么总爱说慢点啊？
10: 因为我们心里有牵挂。
1: 为了您和他人的安全，请您

0: 准时开标，还在为选车纠结不已？是性能至上还是颜值称王？汽车江湖车型万千，如何选到梦中情车？别担心，选车有意思，为你拨开。
1: 各位朋友们，我刚刚有自我介绍吗？我忘记了，我有没有介绍我是古灵精怪的一菲？这个时段有介绍我是古灵精怪的一菲吗？我除了是古灵精怪的一菲以外，我还是运城竞速一姐一菲，同时我还是运城张雨绮。欢迎各位啊，欢迎大家的加入啊，此刻都可以来到我的节目当中啊，来搜索，欢迎书法培训中心的张老师来到我的直播间，感谢你对我的支持和关注。欢迎各位啊，此刻各位记得在线上来留言了，我们和大家一起来分享到的是选车用车的问题。我们来看一下有朋友问到的这个问题啊，说这个七月份销量比较靠前的这个 MPV， 说这三个 MPV 到底该怎么选。我说实话，最近这两年哈，我觉得就是一个是特别小的小车卖的特别好，还有就是接下来就是那空间特别大的这个大的 SUV 或者是 MPV 车型卖的比较好。你看他就说智界 V9、 腾势 D9、 丰田塞纳这三个放在一起的话，你会选谁？大家也可以发表一下自己的观点和看法。智界 V9、 腾势 D9 和丰田塞纳这三个，你们会选哪一个？大家也可以选一选。有没有了解这三款车的？智界 V9， 智界 V9 增程的中大型的 MPV， 大概是40起到50多这样的一个预算。然后腾势 D9 的话，有纯电的，有插电式混动的，就是纯电和 DMI 这两个版本，两个版本。这个价格的话，大概是在30到60，有30、30起，最高配的话有一个到60。然后塞纳的价格相对来说可能会更便宜一些，它是那个丰田的那个混动，油电混动，然后中大型的 MPV， 它的价格的话就是30到40了，它的价格呢就是30到40。如果给你40的预算的话，你会选择这三个当中的哪款车型？我觉得塞纳在这个时候好像其实优势不是特别强，塞纳好像这个时候优势不是特别强劲。智界 V9 和腾势 D9， 我觉得在混动和增程之间选择纠结的时候，可能会有点纠结，要不然就选混动，不考虑增程。但是 D9 说实话，我可能不会选 D9， 所以做一个排除法的话，在我的选项当中，在我的排列当中，我会选V9， 智界 V9， 然后丰田塞纳，然后腾势 D9， 会做这样一个排序。腾势 D9 啊，单纯是因为我自己可能对这个车的好感度不是特别高，但是如果你能花到60买这个车的话，那你可能享受到的那个服务哈，跟

体验是完全不同的。欢迎大家，欢迎各位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啊，在抖音上来搜索一下运城广播这几个字，找到我们的公众号，点上关注，发消息过来就可以了。抖音端有朋友就说不想花钱买现代库斯图，我都说假设给你那么多预算了，你连花都不敢花吗？大胆一点好吗，朋友们？人家明明就想花40的预算去选一个 MPV， 你就非得让人家把那。

牧马人，还有什么？还有哪些车型？真正的四驱越野啊，提到越野，你能想到哪些车？有些人啊，就特别爱找存在感。我说越野车，他就说柴油。我还能想到大 G， 还有哪些车型是你们喜欢的哈？都可以参与到我们的节目互动。

0: 现在是科普时间。
1: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今天我们为您邀请到的是盐湖区人民医院消化内科主治医师柳霞柳医生做客我们的直播间。柳医生您好。
2: 主持人您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1: 柳医生，什么是原发性胆汁性胆管炎呢？
2: 原发性胆汁性胆管炎是一种慢性自身免疫性肝内胆汁淤积性肝病，其免疫攻击靶点是肝内小胆管的上皮细胞。原发性胆汁性胆管炎好发于中老年女性，女性和男性比例高达9:1，其发病可能与遗传与环境因素相互作用导致的免疫紊乱有关。血清碱性磷酸酶和伽马谷氨腺基转移酶升高是 PBC 的重要诊断依据和治疗监测指标。随着病情发展，最典型的症状是皮肤瘙痒和疲乏无力，瘙痒可呈间歇性或持续性，夜间加重，严重影响睡眠和日常生活。实验室检查中，抗线粒体抗体阳性，尤其是 MR 亚型，是 PBC 的标志性血清学特征，其敏感性及特异性均超过90%。治疗方面，熊去氧胆酸是首选药物，需长期足量服用。对熊去氧胆酸应答不佳者，可联合使用奥贝胆酸或贝特类药物。PBC 患者更容易出现肝性骨营养不良，发生骨质疏松症，应补充钙剂、维生素 D， 并定期监测骨密度。需要注意的是，PBC 仍可合并多种肝外自身免疫性疾病，如肝燥综合征、系统性硬化病及系统性红斑狼疮等。
1: 好的，感谢您的分享。
3: 那是力争上游的一种精神。
4: 哎，别急别急，我还没下去呢。
3: 那是敢为人先的一种态度。
5: 前面的别插队啊，大家都排着呢。
3: 点点，请自觉排队，礼让互助，文明出行从你我做起。
6: 你知道开学意味着什么吗？
7: 意味着孩子终于有老师管教了。
4: 意味着家长群里要开始热闹起来了。
8: 意味着又要给孩子辅导家庭作业了。
6: 不全对，真相还有一个，那就是有学校的路段要堵车了。
9: 早一点出发，规划好路线，孩子下车就走，不要影响通行。
6: 大家互相理解，我们都不迟到。
10: 还在为选车纠结不已？
11: 是16:45，这时段欢迎大家继续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您现在收听到的依然是我们的汽车驾到。各位下午好，我是古灵精怪的一飞，欢迎各位，欢迎来到节目当中的各位小伙伴们。此刻都可以参与我们的节目互动，搜索一下运城广播这几个字，找到我们的官方公众平台，点上一个小小的关注之后呢，在后台发消息过来就可以了。当然呢，各位也可以去到飞飞的抖音直播间，你们可以在抖音上来搜索到的是一飞1234的一王飞的飞，就可以来到我的抖音直播间了。欢迎 The View， 欢迎拔出你的紫青宝剑，欢迎东方，欢迎最新客，欢迎不错，欢迎新进直播间的各位可爱的小伙伴们哈。感谢问佛啊，问佛说每次都给你点500个赞呢，谢谢，虽然只有500个，但是我真的非常非常感谢大家哈。来到我直播间的朋友们，大家都可以给飞飞点点赞哈，来助力一下一飞。我们这位朋友的名字真的好长啊，拿我家后院什么什么什么换什么什么什么，这位朋友欢迎你啊，你这名字我都没念完呢你就走了，溜了溜了。欢迎大家，欢迎各位来到飞飞的抖音直播间，搜索1234的一王飞的飞，就可以来到我的抖音直播间，和大家一起来聊一聊选车用车的各种各样的问题。大家有哪些问题想咨询的话，直接打在我们的公屏上，我们和大家一起来探讨一下。

然这时段呢和大家聊到的是这个越野车哈，提到这个越野车，你们会想到哪款车型呢？或者说你最爱的那一台越野车是哪一台呢？大家也可以来聊一聊。此刻在我直播间停留的这些朋友，或者说正在收听节目的朋友们，你们都不喜欢越野车吗？我今天发现怎么没人喜欢呢？难道大家现在都走务实路线了？或者说换了新能源车的朋友们不听我们节目了？有多少朋友现在开着某界，开着某客，开着某跑，开着某米听我们节目呢？有的话可以在后台来留言一下，留言一下，让我看一看有多少朋友开的是我们国产的新能源，开的是比亚迪的，开的是奇瑞风云的。你看看转身遇见你说你想到的是30帕杰罗，你最喜欢的是帕杰罗是吗？山猫。你要问我最喜欢的话，我最近我觉得就是那个最最最最最喜欢的越野啊，那肯定是大 G 啊，对吧？或者是霸王龙。霸王龙也蛮霸气的，就是喜欢那种看起来个头特别大的这样的一些霸气外露的车子啊。大家提到这个越野车，你最喜欢的那个越野车是哪一个？像小杰老师他就喜欢570，在小杰老师的这个心目当中啊，他就认为啊，每个男人啊就要拥有一台570，就要拥有一台这样的车型。很多人觉得大车不好开，我觉得还行，我觉得还行哈，就是确实停车的时候有点难啊，可惜停产了，没事买一那个。

欢迎大家，欢迎各位，我们在线上和大家今天聊到的这个话题是你比较喜欢或者说你最喜欢的那个越野是哪一台，或者此刻你们在路上的话可以抬头看一眼你前方是不是有越野车，在你的车子的前面是不是有一台越野车，可不是 SUV 哦，我说的是越野车，真正的能越野的那些车。说到越野车你会想到哪一台呢？以前我觉得有一些车也挺经典的，价格不是很高，但是呢也很经典，比如说猎豹，对吧，有很多朋友其实还是挺喜欢的，比如说吉姆尼，再比如说，我要想一想，我脑海当中得想一想越野车还有哪些车型，经典的越野车型有哪些呢？各位你能想到哪些车型吗？大家也可以在我们的公屏上来留言来分享了，欢迎各位的加入，欢迎大家来到我的节目当中啊！直播间外面的朋友也可以来到菲菲的抖音直播间来和我聊一聊车，当然聊车的同时也要跟大家分享的是什么呢，其实还有绿豆酥和红豆酥，每一盒是四块29.9元，纸皮包装的29.9元，性价比很高哈，29.9元八块月饼，这个性价比其实还挺高的，大家可以在我们的二号链接直接来下单。一号链接的话，给大家推荐的是我们运城的哈，这个福同会的传统的晋式月饼，老蛋糕蛋月烧月饼，老蛋糕蛋月烧月饼，这都是传统的糕点啊，200多年历史的福同会品牌的，买的放心，吃的放心啊。转身遇见你说我有挖掘机，挖掘机也很棒。这是你的发财致富的工具，必须棒。欢迎大家，欢迎各位朋友们在屏幕上给菲菲点点关注，点点赞，也可以来支持一下菲菲哈。在我下节目之前哈，各位抓紧时间啊，抓紧时间。感谢汪文兄的关注啊，直播间外面的朋友大家也可以来到我的直播间啊，来给大家推荐的是我们的运城的这个特色啊，特产啊，福同会的月饼，有各种各样馅料的哈，现在在直播间给大家展示哈，方便的朋友大家此刻都可以去到我们的抖音直播间，可以去到我们的抖音直播间哈。正经市民在我的直播间找到了同行，你们是同行啊，不支持一下主播吗啊？已经在别的主播的直播间下单过的朋友们也可以来到菲菲的直播间再下一单，毕竟咱家亲戚挺多的，是不是，七大姑八大姨人手一盒，直接来下单就可以了。欢迎大家，欢迎赵掌柜爱折腾，欢迎啊，欢迎你们。那今天由于时间的关系的话，我们的汽车驾照呢就先跟大家分享到这里，非常感谢各位的陪伴跟守候，稍后呢将会是由婷婷和佳佳为各位带来的1019嗨下班乐，锁定1019精彩不停歇，我是一飞，明天同一时间我们不见不散，各位拜拜。

0: 眼啊，
1: 因为我们心里有牵挂。
2: 为了您和他人的安全，请您慢点啊。作为一个节约的人，必须保证每一分钱都花在刀刃上。相同价格的方便面必须买克数重的，请客吃饭能在家解决坚决不下馆子。给媳妇买礼物必须是路边摊，出门停车废话当然是停在不要钱的地方了。
3: 你阻碍通行了、
2: 管他呢，咱节约。哎，这什么时候贴的罚单呢？这下亏大了。
4: 不要用节约当作乱停乱放的理由，请把爱车停在正规停车位。
5: 如果想要在一秒钟之内吸入超过4000种化学物质，而且其中69种确定致癌，如果想要在10秒之内收获身边大部分人的反感，如果想拥有一张粗糙和干燥的脸，一口散发着难闻气味的黄牙，一身僵硬和没有弹性的血管，以及抱歉，考虑到听到这个台的人还有很多，为了大家的身心舒适，
6: 轻松娱乐有温度，幸福向上有激情，让你打开就关不掉。发动爱车，锁定调频，这里是 FM

0: 是北京时间晚上5点啦，路上好多车呀，记得车让人哦。
1: 向上广播，活力调频，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1019运城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

0: 在这里，我期待和你有最美的遇见。
1: 目前1019正在为您
2: 打开精彩，分享感动，拥抱温暖。
0: 在这里，我期待着你的如约而至。
2: 1019，我们一路
3: 天气状况，我们先来关注到运城今天的是大晴天，最高温度32度，最低温度18度。明天晴天，最高温度30度，最低温度17度。后天晴天，最高温度30度，最低温度19度。一起来关注到最近的生活指数，先来关注到感冒指数少发，感冒几率较低，避免长期处于空调屋中。再来关注到穿衣指数炎热，建议大家穿短衫短裤等清凉夏季服装。来关注洗车指数适宜，天气较好，可以去擦洗您的爱车了。我们再来关注一下周边地区的天气状况，先来关注到渭南晴天，最高温度34度，最低温度18度。临汾晴天，最高温度32度，最低温度19度。晋城晴天，最高温度26度，最低温度15度。如果你要了解详细的气象情况，你可以来拨打气象热线12121。
4: 全程扫描交通路况，1019路况时间。

人配衣裳，马配鞍，下班回家路路宽。此时此刻一起来带各位梳理一下目前运城市区的道路通行情况。先来关注到的是许愿路，这一时间段呢可以看到许愿路在通往运城北站方向整体的通行情况呢都是一路畅通的一个状态。目前呢是许愿路在大宇学校的门前由北向南的方向是出现了短暂的车多缓行的一个情况。再来关注一下这一时间段的大宇街，目前呢可以看到大宇街东西双向的整体通行情况也是一路畅通的一个状态。再来关注一下这一时间段的解放北路，目前呢可以看到解放北路的出城和入城方向整体的通行情况也是较为畅通的一个状态。再来关注一下这一时间段的解放路和素水街的交汇口，目前的解放路由北向南过了素水街的路口之后是出现了短暂的车

0: 多缓行的一个情况。再来关注一下这一时间段的运林路，目前呢可以看到这一时间段运林路由南向北进入到兴元街的路口是出现了短暂的车多缓行的一个情况。再来关注一下这一时间段的盛会路，目前呢可以看到盛会路关公巷环岛的整体通行情况也是一路畅通的一个状态。这一时间段的运金路入城方向的整体通行情况也是一路畅通的一个状态。再来关注一下这一时间段的六岔路口，目前呢可以看到六岔路口的整体通行情况也是一路畅通的一个状态。再来关注一下这一时间段的解放路，目前呢可以看到解放南路由南向北过了老东街的路口之后是出现了短暂的车多缓行的一个情况。来关注一下这一时间段的陆村街，目前的陆村街由东向西进入到解放路的路口是出现了短暂的红绿灯压车的情况，在这一路段的司机朋友呢需要耐心等待一到两红绿灯就可以顺利的通行了。再来关注到的是玄路立交桥，目前呢可以看到今天这一时间段玄路立交桥桥面上的整体通行情况都是一路畅通的一个状态。再来关注一下这一时间段的禹西路，目前的禹西路在万达广场的西侧停车场的入口处是出现了南北双向的车多缓行的一个情况。再来关注一下这一时间段的机场大道，目前呢可以看到机场大道的整体通行情况都是一路畅通的一个状态。最后再来关注一下这一时间段的空港南北桥，目前呢可以看到今天这一时间段空港南北桥的整体通行情况也是一路畅通的一个状态。以上就通过我们的监控终端了解到的目前运城市区的道路通行情况，各位行驶在路上如果到什么特殊的路况都可以通过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及时的告诉我们了。
1: 头条及时掌握，趣味新闻一并放送，微博热搜跟紧脚步，下班路上甩掉无聊。哦，我的天哪，这是什么鬼？

0: 了劳务关系，
1: 嗯，
0: 但是啊，公司忘了他这个手机号还在后台绑着呢，
1: 对，
0: 没有及时解绑，
1: 啊，
0: 因为对于这个老东家呀，心存不满，
1: 哎，要报复一下。
0: 4月7号，詹某呢就用个人账号进入公司直播间，
1: 嗯，
0: 拍下了2条共计100克的足金金条，
1: 哎，这不便宜呀。
0: 随即呢，利用未被收回的这个后台权限，
1: 嗯，
0: 将这个总价呀从这个104100元，
1: 哎，
0: 直接改为8块钱。
1: 嚯，那不是明显犯法吗？这不，
0: 我觉得哈，就是他拍的时候，嗯，要是这个时候有谁跟他一样同时付款的，也能沾点光，啊，
1: 所以说平时在直播间蹲一蹲的话也能蹲到福利啊。
0: 为了掩饰这个身份啊，詹某呢使用虚假的姓名，废弃手机号和陌生的这个地址，
1: 嗯，
0: 填写收货信息，
1: 哎，
0: 事后呢他还特别聪明啊，注销了下单的账号，
1: 以为啊这个谁都想不到啊，是他利用自己的权限啊套利了。
0: 嗯，金条呢完成出库质检之后呢交付快递运输，
1: 人发货的时候也不看一下这个价格，
0: 工作人员也是哈，工作人员呢也没有发现，之后呢工作人员就发现异常了，
1: 嗯，
0: 当天你没发现，你之后你才发现，
1: 对，你发出去了你才想起来这事儿，啊，
0: 是不是晚了，
1: 嗯，
0: 就报警了，警方呢是在快递站点成功拦截了涉案金条，
1: 得亏是拦住了呀，
0: 并于当日呢将这个詹某啊抓获归案，随后呢该案呢被移交至当地的检察院，
1: 嗯，
0: 经过这个审理呢，詹某也是利用被害单位后台管理漏洞擅自修改订单价格，致使出库人员呢误将涉案订单视为正规的订单并安排发货，
1: 平时还想呢，这一天播一天嘛，也卖不出去2单，怎么今天一下卖出去2单，真不错呀！啊，
0: 还以为这个确认收货之后钱才能打到账上呢，
1: 是
0: 不是？
1: 8块钱拍到了200克金，16块钱拍到200克金条，
0: 哦，
1: 啊！
0: 天哪啊！于是呢，他就被提起这个公诉了。
1: 嗯，
0: 法院呢也是一审判处詹某有期徒刑8个月，
1: 哎呦，
0: 缓刑1年6个月，并处罚金30000元。
1: 所以说，各位好朋友们啊，生活当中你但凡有点这种小权利啊，
0: 嗯，
1: 还是要提高自己的这个法律意识啊，
0: 嗯，
1: 有时候你想着说，哎呀，我用一个虚假的名字、虚假的地址，我反正先付款之后发货到我手上再说呗，
0: 嗯，
1: 但这已经触犯法律了啊。
0: 是的，别想着这个钻漏洞啊，天网恢恢，疏而不漏，即便是，
1: 嗯，
0: 你最后你把那个金条啊你拿到手上了，
1: 对，
0: 人家网络上都是有痕迹的，
1: 对，
0: 你以为找不着你啊，
1: 所以
0: 再说了你在后台改价格人都能看见，
1: 嗯，这真是学好不容易，学坏一出溜啊。来吧，再来分享这么条消息啊，就在近日晚上，湖北武汉一商场内，刘先生啊和女友是发生了争吵，你说年纪轻轻的嘛，在商场里面有什么可吵的，多丢人呢，
0: 嗯，
1: 一时呢也是情急啊，他又将随身携带的2瓶白酒和一只玉手镯就放到路边了，
0: 不是你吵架把它放路边啊，
1: 对，你拎着也不碍事啊。平时发现啊自己放点什么这个剩饭剩菜啊拎出来打包的东西放在那没人捡啊，
0: 有人捡，
1: 也有人捡，
0: 哦，之前有一次我爸去吃席，我让他给我带几个鸡腿回来，
1: 嗯，
0: 我装那袋里，回来的时候他说去买东西了，
1: 嗯，
0: 也不知道他骗我还真的，
1: 嗯，
0: 回来他说去买东西了，然后别人把他那个袋上的那个吃的给拿走了，
1: 哎呦呵，啊，有的时候想想
0: 胆子也真大呀，
1: 是啊，当天晚上7时许呢，刘先生也就报警了，说自己呢将物品就放在路边后遗失了，武汉市公安局武昌分局的民警啊也是迅速赶到现场，并调取监控展开调查，监控显示呢刘先生啊与女友争吵期间，一名男子啊就在附近徘徊啊，
0: 滴溜滴溜滴溜滴溜滴溜滴溜滴溜滴溜，
1: 这就是看热闹的啊。期间呢多次看向路边的礼品，
0: 这是瞄准了呀。
1: 对啊，那不怕贼偷就怕贼惦记啊。待两人走进监控盲区之后呢，该男子迅速向前，将2瓶酒和玉手镯拿走之后离开了。
0: 平常看你干活也没这么迅速啊。
1: 是啊，民警呢这个冯恒玉啊是带队展开了抓捕，在嫌疑人刘某上未来得及销赃前将其抓获了，民警呢也是现场查获了2瓶汾酒和一只玉手镯，物品呢均完好无损，刘某对趁人不备拿走他人物品的事实呢是供认不讳，这其实就是算偷吧，
0: 对，
1: 啊，当天下午呢刘先生也是领回了失物，激动不已啊，连声向民警道谢，谢谢你们啊帮我找回了汾酒和玉手镯啊，
0: 你俩这打算结婚呀吧，
1: 要不我女朋友 朋友又得跟我分手了啊！目前呢，嫌疑人刘某啊已经被依法采取刑事的强制措施了，案件呢正在进一步的办理当中。
0: 是的，所以你看啊，现在这哪哪都有监控，
1: 嗯，
0: 别想着钻这个漏洞。
1: 对，有的时候
0: 是你的吗？你都拿走了。
1: 是，有的时候在路边捡到东西了啊，大家呢还是找到警察，那个交到警察。
0: 从小我们都说了，捡到一分钱要交到警察叔叔手里一叠。
1: 对啊，这样的话，说不定还会获得一个拾金不昧的好称号。
0: 叔叔也会对着你。

0: 笑
1: 啊。如果说你真的啊，这个突然有点歪心思给他拿走了，
0: 送你一副银手铐，
1: 人找到，
0: 哎，押上韵了，
1: 还今天表演三句半呢啊。
2: 稷山县精神病医院，运城市第六医院，总院地址运城市稷山县华夏南路一号，分院地址运城市解放南路346号，电话0359555333，740-3333。
3: 对于每个遭受校园霸凌的孩子来说，不选择反抗，不只是因为害怕，不愿意倾诉，也不只是因为失望，他们最大的顾虑是这阴霾总是挥之不去。你愿意做他们的靠山吗？做那个他们能随时求助的老师，做那个他们能完全信任的父母，做那个永远不会袖手旁观的第三人。反对校园霸凌。
4: 我们一家人出去吃晚饭，从饭店出来时，
5: 别忘了系好安全带啊，开车慢点啊。
4: 你们大人怎么总爱说慢点啊？
6: 因为我们心里有牵挂。
7: 为了您和他人的安全，请您慢点啊。
8: 快来一起晒娃啊。
9: 好嘞。
10: 孩子第一次弹小星星真棒。
11: 哇，又是100分，比他爸爸强多了。
12: 熊孩子不吭声，一定是在作妖，看把房间弄的。
8: 哎，等等，我说的不是在社交媒体上晒娃，而是在阳光下晒娃。太阳光可以促使眼底分泌更多的多巴胺，多巴胺可有效地抑制眼球增长，从而可以抑制近视的发生和发展。所以阳光是近视防控最好的补品，快让孩子的眼睛来一场日光浴吧。科学晒娃，预防近视。
13: 先锋引擎，澎湃动力，心无疆，行无忧。FM 101.9，运城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

S one check it out。住在65栋1楼左手边的房间，两小无猜的故事发生在3年前的夏天。他不爱传球。

0: 北京时间的17:20，您现在收听到的声音是来自 FM19 运城文艺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
1: 嗨下班了，各位下班快乐，我是帅家人见人夸。
0: 大家好，我是肤白貌美樱桃小嘴脖子以下全是腿的性格女主播美婷，
1: 我们依旧是陪伴各位在下班放学路上的贼拉棒组合。其实有的时候我挺羡慕这些小孩哥们的啊，你看他们开学不到一周的时间，马上又要放中秋节的假期了。
0: 是的，
1: 放了中秋节呢，马上又要放国庆节的假期了。我就发现了啊，这小孩哥们这什么时候才能进入到学习的状态当中去？
0: 小孩哥随时都能进入，不像你还需要缓冲
1: 啊。有的时候我就在想啊，实在不行的话，就让小孩哥们好好在学校学，他们的假我就替他们放了啊。
0: 不是，给小孩哥们放假，其实主要不是给小孩哥放假，主要给老师放假。
1: 给老师放假。
0: 我记得以前就是我们每到放假的时候，因为什么特殊原因不放假，然后我们都唉声叹气的，然后我们老师就说：“你们以为这个假是给你们放的？主要是给老师休息的。”
1: 对，老师。
0: 我们老师还没喊叫呢，你们喊叫啥？
1: 哎，可以这样嘛啊！老师放假去，让学生们在学校自习啊，不能让学生们过得太快乐，要不我会嫉妒他们的啊。
0: 来看一下旭日建筑工程有限公司啊，在我们直播间说，我每天听的就是你们呀。

0: 239200来看一下帅气男主播和一个普通的素人女主播的这个直播间啊。
1: 你看我们这位朋友情商多高，嗯，咱说以前听的不是我们的，那我以后听的就是你们了。
0: 行啊，其实啊，以前陪伴你的是我们啊，以后陪伴你的也是我们。如果说你能在这个直播间再下两单这个福同会的话啊。

0: 那我现在真的是停留，我会学习，学习他们这个直播的话术。我看到很多朋友怎么说的啊，说他们那个月饼可以延迟发货。为什么要延迟发货呢？他们说怕收的太早啊，他忍不住给吃完了啊，
1: 再下一单不得了。
0: 那对呀，那他们的月饼确实有点贵呀，那一盒呢差不多100多块钱啊，你再下一单呢，心里面也多多少少啊觉得有点贵。而我们直播间的29.9块啊，买的是那种礼盒装的福同会的中秋有礼的月饼礼盒。如果说你看到我们2号链接啊，是19.9块到手10枚的进士月饼淡月烧的这个小香香啊。
1: 来吧各位好朋友，这个时间段啊，也欢迎大家除了在我们后台互动之外，在您的抖音当中来搜索23392000。昨天呢有朋友说啊，想要这个5仁月饼，今天给大家上上了。
2: 小时候母亲有一句话总是挂在嘴边，小时偷针，长大偷金，每当犯错她都会用尺子打我的手，痛在身上，记在心里。上了大学，母亲有一句话常常在家书里告诫，守住本分，学好本事。现在当了领导干部，每当面对诱惑，她的话就会在耳边响起，家有金山银山，一日不过三餐。母亲走的时候，她特意把尺子留给了我，但我知道他已把做人的规矩印在了我的心里。我更深刻地懂得知敬畏，懂规矩，守纪律。妈留一把尺，知足更知止。
3: 当温馨的家庭变得让人小心翼翼，当熟悉的场景变得让人力不从心，内心的幸福尊严与自由随着身体举举而行。幸福是什么？幸福是一根扶手。
4: 儿子给我家适老化改造以后啊，我可以自己扶着扶手到阳台去看窗外了。
3: 尊严是什么？尊严是一张凳子。
5: 这是姑娘买的助浴凳，自己洗澡也不怕跌倒了。
3: 自由是什么？自由是一部电梯。
6: 业委会通过之后啊，这电梯很快就装好了，以后我出门不用人搀着下楼了啊，终于可以自己上下楼了。
3: 当困难和障碍被消除，家重回温暖和安心。关注家庭适老化改造，助力老人重燃白首之心。
7: 此刻向未来启程，每天起床，世界充满无限可能。FM 1019，与逐梦的你永远年轻。

0: 向上广播，活力调频。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1019 运城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
1: 一起走遍运城的街头，

0: 告指挥台，下班号飞船已到达101.9号星球，
1: 开始检测。
0: 空气中正能量指数101.9，正常。
2: 活力指数101.9，正常。
0: 等等，这里空气中的欢乐指数爆表，欢乐指数爆表，
2: 数值还在攀升。啊，
1: 怎么回事？报告情况。
3: 我好欢乐呀！
2: 报告队长，他乐懵了。星球马上派人开着飞船来支援。
1: 开飞船？开什么不重要，重要的是开聊吧。
4: 各位下班新月份，欢迎来到101.9下班星球。
5: 嗨嗨，下班了。

0: 来吧，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来啊！今天呢也是开启了视频直播，大家呢在抖音当中来搜索2339200点儿，进入到我们贼拉棒勇闯互联网版的直播间当中来。
1: 对，是的，其实这也是我们现在做的一个新的这个尝试吧。
0: 嗯。
1: 但是可能就是结果比我们想象当中呢要更好一些，因为马上本来就要就是中秋节了，大家本身就是要买月饼的。
0: 对。
1: 很多朋友可能也想买。

0: 到这个正宗的这个福同会的月饼，大家就进入到我们的直播间来看了。像前两天有朋友不断在跟我们说，婷婷佳佳能不能给我们上一点这个
1: 五仁的？
0: 嗯，没问题。你像我是真的没有想到啊，就是为什么五仁的今年这么受欢迎？因为很多朋友可能最开始了解到福同会，除了那个男士细点之外，对他们家印象最深的就是那个五仁月饼。
1: 五仁月饼啊，经典的月饼嘛。
0: 这真的是我爸跟我说的，他说，哎呀，我第一次吃那个五仁月饼的时候。哎，就发现怎么那么香啊，就跟他想象当中的这个五仁是完全不一样的。
1: 嗯，
0: 也是应大家的这个要求，我们今天在我们的链接当中也给大家上了这个五仁馅儿的。
1: 对，
0: 有需要的朋友啊，可以在抖音当中来搜索23392000.23392000.来到我们的直播间来详细了解，有需要的可以来下单喽。
1: 没错，当然我们节目当中也是话题也正在进行啊。
0: 嗯，
1: 有的时候我就发现啊，在生活当中大家有没有在平时线下买一些蛋糕啊面包
0: 买。
1: 那天我跟我妈说呢，我说哎呀，这恭喜呢最近嚷着吃面包，一会儿去给她买一点。
0: 嗯，
1: 我妈呢就去那个面包店啊，那天去万达逛了一圈，回来给她买了两个面包，回来给我吐槽说现在面包怎么这么贵呀、
0: 啊、花多少米儿啊，
1: 买了两个面包怎么花了我30多块钱，快40了
0: 啊。
1: 我说人现我说现在面包不都是这个价吗？她说啊，现在面包怎么这么贵，以前就记得那是2-3块一个嘛，2-3块，我说有2-3块钱一个的地方。
0: 嗯嗯，
1: 但是你在万达那个地方没有2-3块钱一个的面包啊。
0: 哦，他因为现在可能这个面包它那个工艺啊什么会不一样。
1: 对，
0: 但是确实挺贵，我前两天买了3个、花了70多。
1: 然后我妈还气得不行，说试吃的时候恭喜吃的可好呢啊，买回来你看给他吃他就不吃了啊。有的时候我就在想啊，生活当中啊可能不是我们脱离社会太久了，有的时候可能以前也有这么贵的面包但没有接触过。
0: 对，
1: 让我突然想起来以前我在上初中高中的时候，我们学校门口呢有卖一个这个是连锁的那个鸭脖店。
0: 对，
1: 当时呢我记得啊，每次中午的时候我去买一个饼子，当时一饼子1块钱。
0: 嗯嗯，
1: 买一个饼子，然后呢买上差不多5块钱6块钱的鸭肠，
0: 嗯，
1: 夹到饼子里面一吃，觉得美滋滋啊，这午饭呢可能就这么解决了。
0: 嗯，
1: 那天晚上啊我就说整点这个小8+1吧啊。
0: 我跟你说哈，像鸭脖啊卤菜我已经很久没吃了。
1: 哦，
0: 因为以前我记得买的时候就某连锁品牌，
1: 嗯，
0: 然后他们家那个店员啊那个手啊那就真抖啊你知道吗？就比如说
1: 不是抖，是真狠呐、
0: 啊！你跟他说，
1: 嗯，
0: 你说给我来10块钱的，
1: 嗯，
0: 他一称25，要吗？
1: 啊，没，一般没那么离谱。你要10块钱，他肯定会给你抓个13、14的。
0: 得有20。我说行吧，
1: 这新手。
0: 然后就到后来我就学会了，
1: 嗯，
0: 他不是新手，我觉得多少有点。

0: 感兴趣的朋友们啊，也可以这个时间段呢，在抖音当中来搜索2339200点儿，进入到我们的直播间当中啊，来看一看我们跟大家分享的几款中秋节的礼品。
1: 对，是的，下个段儿哈，这个段儿我们要跟大家分享的是什么呢？就是福同会比较经典的这个五仁馅儿的啊，想要看的朋友在抖音当中来搜索2339200点儿来找到我们啦。
2: 买房装修急用钱，邮储银行有享贷，线上审批，利息低，还能享贴息，手机银行就能申请，额度高，放款快，快来试试吧！贷款额度以系统审批为主。
3: 你知道开学意味着什么吗？
4: 意味着孩子终于有老师管教了。
5: 意味着家长群里要开始热闹起来了。
6: 意味着又要给孩子辅导家庭作业了。
3: 不全对，真相还有一个，那就是有学校的路段要堵车了。
7: 早一点出发，规划好路线，孩子下车就走，不要影响通行。
3: 大家互相理解，我们都不迟到。
8: 山峦妩媚，春雨温润，一如林清玄的禅意盎然。水流潺潺，清风徐徐，一如朱自清的卷袖沉郁。书像是一面镜子，优美的文字能引领我们欣赏万千美景。阅读亦是阅人生，让我们突破自我局限，品味百态人生。
3: 各式各样的书籍散发着各自独特的魅力，却以不同的形式抵达到了同一种和谐之美。他们各美其美，美美与共。
8: 畅游书海的人们，每个人都拥有独立的思想，却因书的陪伴邂逅了同一份纯粹与美好。我们各美其美，美美与共。
3: 徜徉在烂漫的时光里，遨游在文学的世界中，捧起一本书来，你我各美。

0: 报告指挥台，下班号飞船已到达1019号星球，
1: 开始检测。
0: 空气中正能量指数101.9，正常。
2: 活力指数101.9，正常。
0: 等等，这里空气中的欢乐指数报表，欢乐指数报表，
2: 数值还在攀升。啊，
1: 怎么回事？报告情况。
3: 我好欢乐呀！
2: 报告队长，他乐懵了，请求马上派人开着飞船来支援。
1: 开飞船？开什么不重要，重要的是开聊吧。
4: 诸位下班新月份，欢迎来到1019下班星球。

0: 都是这个比较经典的几款啊，不经典的我们也不太想上，
1: 对，
0: 就是各位比较喜欢的那种，比如说有自己口粮吃的，还有那个走亲访友的时候需要带一些的，
1: 是，
0: 都给大家，还包括有很多朋友强烈要求的那个五仁馅儿的那个礼盒啊，能给我们上一点啊，也给大家上到了，
1: 对，
0: 这个性价比都是挺高的，就是你想在网上买，它肯定是要比店里性价比更高一些的啊。
1: 感兴趣的朋友们直接在直播间看就行了啊，都是开价过的啊，价格呢都是比较划算的。当然了，我们在直播间呢也跟大家来聊一个小小的话题哈，有的时候呢我们不得不吐槽，就生活当中啊有些东西随着这个时代的发展啊，物价的上涨呢它已经贵得很离谱了啊。有什么东西呢现在贵得离谱了啊，跟我们一起来分享一下。来看一下我们这位好朋友默默就说了啊，刚刚说蛋糕没有人说包子吗？他说高中的时候买包子1块钱3个，现在呢3块钱1个。你这得吃的是牛肉包子吧？
0: 还行吧。
1: 你现在其实有些包子，你就算是那些连锁的包子店嘛，早餐店，你普通的那个鲜肉包子，
0: 也就在1块5以内吧。
1: 啊，1块以内。
0: 鲜肉包子。
1: 你多久没吃过了？
0: 我不咋吃的。
1: 1块5一个。就是1块5一个，以前的1块钱3个倒是我没有感受过啊，但是你说的3块钱1个，这得是牛肉的，因为我在那个早餐店买的话，牛肉包子是2块5一个。
0: 那都没有注意
1: 啊，
0: 就是想吃啥就这个
1: 啊，
0: 多少钱给你扫过去就行了。
1: 这说明生活当中还是比较阔绰的啊，
0: 阔不阔绰的吧，你都到店里就吃呗。
1: 哎，来看一下我们这位好朋友吧啊，头像这个小猫就说的，说这个烤红薯一到了冬天吃那个烤红薯，随随便便一买的话可能就18。25啊，10几块，20、30的都有。
0: 我真的会这么贵？我记得以前，就是走街串巷卖的那种，就是骑一个车，
1: 对，
0: 带个那个炉子，
1: 嗯，
0: 去卖的那个红薯，那都好多年前了，就感觉没怎么撑。
1: 人现在这个
0: 10块钱左右了就。
1: 人现在这个红薯啊，人家比如说专门卖烤红薯的，人家不是用的红薯，人家好像叫蜜薯。
0: 说实话，我还是喜欢吃以前的那种，就感觉汤汤香香的。
1: 啊，人现在那个蜜薯啊，你就感觉那烤的都流糖，哎呦，就是那个表皮上面都那种流的那种焦糖的那种感觉啊。但是说实话，那确实现在你在街上随便买一个那个烤红薯啊，等到冬天你买一个不便宜。
0: 来吧，来看一下这位朋友肥仔说到的是，我觉得手机越来越贵了。
1: 手机越来越贵啊，动不动8000啊10000的。你也有便宜的呀，你买那个有的时候，比如说之前那个性价比的那个 Red 米啊，红米它不一般也就是3-4，哎呀，红米现在好像都3000多4000块钱。
0: 不知道，就
1: 太久。
0: 反正我对手机的这个预算就是6000块钱，就顶多顶了天了，我就是6000块钱。那超过6000块钱我就不买了，我觉得没必要。就是我又不用不拿手机干嘛？我觉得内存够用，拍照够用，剪视频够用，就好了。现在剪视频主要也有平板了，我就觉得还好吧。
1: 对，
0: 拍照就可以就行。
1: 来看一下这位好朋友吧，柠檬不萌说的，说麻辣烫吧，两个人呢加米饭，随随便便的可能就是7-80块钱了。
0: 你吃麻辣烫，你们吃麻辣烫就米饭吼？
1: 哎，麻辣烫不就米饭吗？你麻辣烫就馍啊？
0: 麻辣烫不就馍吗？
1: 麻辣烫一般不是就是
0: 麻辣香锅不是一般就米饭吗？
1: 哦，就米饭啊，就馍的我都没见过，一般可能就是米饭。我记得尤其在四川那会儿吃冒菜的时候，我在四川那会儿买冒菜也是加一点的话，你随随便便啊，可能也是20-30块钱。
0: 多宝驴说麻辣烫不应该吃方便面吗？
1: 啊、
0: 哦，
1: 对，
0: 也是
1: 啊。你突然想到你那可能是麻辣拌，直接给你拌到里面去了。来看一下我们这位好朋友吧啊。凑热闹，
0: 他说牙膏，
1: 牙膏现在很，哎，我突然想起来了，之前我们在直播间直播的时候，大家不是说你们牙怎么那么白，用什么牙膏？后来我们万万没想到，我们用的牙膏竟然是一样的。
0: 参半
1: 啊，人家叫三半还是参半？
0: 参半
1: 啊，啥半
0: 吧，就是那个。
1: 对，啥半吧，那个牙膏某半啊，那牙膏好像我记得是80块钱3支。
0: 哦，
1: 还是99块钱3支。
0: 我也30多块钱一支，我买了一支，没有买那么多。
1: 哦，当时我记得可能是买3支吧，3支装可能就是80还是90块钱。你现在随随便便也确实是啊，你去买一些洗护用品的话，你会发现它价格也普遍偏高。以前我记得上学的时候买那个冷酸灵，可能就是5块钱6块钱就那么一管，可能5块钱都不到，4块钱吧，
0: 来吧，各位好朋友，也可以通过我们的后台一起来说一说啊，就是你觉得现在有哪些东西越来越贵了，贵的让你觉得有点离谱了，都可以通过我们的后台一起来分享一下，直接来搜索运城广播找到我们，通过后台一起来参与到节目的互动当中。健康努力习惯说，两位主播好，黄金掌柜。 贵
1: 啊，是黄金跟着需求涨的啊。有的时候黄金呢，它也不单单是这个商品，它更具有货币属性啊，它啊，有的时候你也投资啊，它。来看一下这位好朋友吧，哈，这头像的这个月亮啊。

0: 它名字呢叫月亮，说的青食几个鸡蛋，一堆菜叶子，一块鸡胸肉，卖20多。
1: 对，也确实挺贵的。
0: 我一直觉得吃青食可能真的是，为什么吃青食会瘦啊？就是你把一天的预算全都花在这上面了，没有钱买其他的东西了。
1: 来吧，各位好朋友，也可以继续在抖音当中来搜索23392000，一起来到我们直播间吧。
2: 视频会员又到期了，再好的电视也是摆设。
3: 用移动高清电视啊，爱优腾芒 MIDI 随心看，
2: 146路直播频道，央视、卫视、地方台，一个会员全搞定。
3: 详情咨询10086或各大营业厅。
4: 60岁，不一定会白。

0: 右边绿意盎然，
1: 好大一片胡杨林啊。
2: 河西走廊，洪崖山下，一半碧波荡漾，一半沙丘连绵，
3: 湖上有好多白天鹅。
0: 岭南小城一时是轻薄柔软的香云纱，转瞬是机针搭搭之下古朴优雅的服饰。
4: 那人的背影月光下看得分明，穿着白夏普衫子，黑香云纱大脚裤。
2: 生物多样性是生命的档案，是时空刻画的多姿多彩。
0: 保护生物多样性，让人类的子孙在光年之外永远拥有一个可以思念的家园。
5: 轻松娱乐有温度，幸福向上有激情，让你打开就关不掉。发动爱车，锁定调频，这里FM1019。

0: 在是北京时间晚上6点了。妈妈说多吃饭才是好宝宝。
1: 向上广播，活力调频，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1019运城广播电视台文艺。

0: 来看一下，有朋友在我们的后台回复月饼啊，来跟各位好朋友分享一下我们的月饼呢，是麻烦大家得移步到我们的抖音直播间。
1: 对，
0: 抖音直播间怎么找呢？在抖音当中直接来搜索233920.2。有朋友说我记不住，我不想搜怎么办？你在我们的后台回复一个月饼链接，我们把我们的这个直播的链接发给你，你复制那个链接直接打开抖音就可以找到我们了。
1: 对啊，感兴趣的朋友们啊，就但凡有抖音呢，直接在里面搜索233920.2，这是我们的账号啊，不是我们那个名字，账号啊，233920.2就可以来到我们贼拉棒组合的直播间了啊。这也是借着中秋佳节来临之前啊，跟大家分享几款福同会的这个产品链接，有礼盒包装的啊，有这个稍微高端一点的，稍微中端一点的，还有就是平时大家在家里面当一个点心的啊，从蛋月烧呢到月饼礼盒都有，大家呢可以点开我们的小黄车来看一看啊，价格呢都是开好价的，都是比较划算啊。来吧，看一下我们后台各位好朋友互动，我们今天的话题啊，一起来说一说啊，生活当中有哪些东西啊，悄无声息的你就发现啊，已经贵得离谱了啊，跟我们一起来分享一下。有的时候我就发现啊，之前在网上很多人吐槽说，以前猪肉涨价的时候，饼子夹肉呢从5块钱涨到了8块钱啊，猪肉降价的时候呢，见这个饼子夹肉的价格呢就没有丝毫的波动。
0: 店主也说了嘛，说现在人工成本也贵了，只是猪肉的价格降下来了，房租它也没降啊。
1: 对啊，当然各有各的理由啊，但是有的时候我觉得这个饼子夹肉啊，它8块钱，因为饼子它确实贵嘛啊，饼子它有的时候打饼子确实也力气活。我后来发现啊，有的时候恭喜特别喜欢吃的一个馍夹肉，就双层馍夹肉，你买过吗？双层馍夹肉7块钱。哎，我都是说觉得他们加的那个肉啊，感觉还没饼子里面那个多，他卖7块钱。
0: 再来看看大家的留言啊，还有这位朋友说，面包、烧烤，各种都是 VIP， 盲盒之类的。
1: 面包我知道贵啊，烧烤呢，我觉得近些年它可能这种有很多这种小野摊儿那种烧烤，它那烧烤以前的买一串羊肉串可能买一把羊串可能30块钱，现在呢可能在市面上可能25，甚至现在还有20的啊。你要说盲盒这个东西也确实贵得离谱啊，我觉得盲盒随随便便一个盲盒它得30块钱，20多块钱，你要再买那个泡泡玛特的那就更贵了啊。
0: 再来看一下这位朋友听雨说到说黄金首饰吧，攒了一点点已经失去购买的欲望了。
1: 对，这个价格劝退了很多人了已经。我记得以前500多的时候觉得贵啊，现在涨到快现在回到1000了吗？
0: 没有，900多。
1: 900多的时候我觉得它确实也贵啊，很多人都在说这个黄金饰品啊，何也在说，最先开始说的是这个健康努力西瓜，每次一说这个金的时候，金涨价的时候，我觉得啊，大家可能真的是拿它当投资品，因为它越涨的时候买的人越多，但凡一开始跌的话发现没有人买了啊。
0: 就包括其实前两年月饼的价格也确实是有点离谱了，虽然我也理解啊，人家是什么就是什么奶黄流心呐，然后可能做到了什么榴莲呀，就各种比较奇怪的这个口味儿，但是价格说贵啊也是真的贵啊。但是今天呢，我们在直播间给大家上到的这几款性价比就很高了，最贵的也就是50多，还有这个最便宜的是19.9的，然后从我们进士月饼到男士细点，各种混合装的，什么样的就是你想要什么样，今天到直播间就是福同会的这个产品都是可以找到的。
1: 多宝驴说了，手机费啊，以前呢每个月是10几块，现在呢每个月得100几。
0: 主要是我觉得可能是因为流量多了吧。
1: 我这么跟你说啊，多宝驴贵在哪儿？有的时候我发现啊，以前你手机费是手机费，你的那个
0: 网费是网费
1: 、现在你的网费和手机费啊，它直接是统计到一起了。比如说你的手机费每个月消费到什么这个水平之后，它那个网费啊可能就直接就送你了，300兆的网啊，500兆的网。我记得以前家里面啊，你单独要办这个网费的话是550一年。有的时候我就发现我们家空有一个电脑，我妈呢没会儿没有交这个网费，我天天在家里面打单机游戏。
0: 对，主要现在网速也快了嘛。
1: 对，
0: 就是虽然说有些东西它确实是贵了，但是可能比如说相对来说成本可能会更高一些。
1: 对啊，有没有发现便宜的呢？啊，我发现就
0: 应该没有吧。
1: 咖啡便宜了没有？
0: 还好，其实
1: 还好啊。以前
0: 我是觉得便宜的可能那个。

0: 味吧，它也。
1: 那会儿我记得跟婷婷分享的时候，买了一个那个9.9块可能一升装的那种咖啡，
0: 喝了一次，我俩都不喝了。
1: 不是喝了，就关键是上完节目了还没喝完呢啊！
0: 就是你想，我其实算是喝水呀、啊喝饮料啊比较快的，但是你都没有喝完。
1: 来看一下我们这位好朋友吧啊，这个字怎么说？罗巴罗巴嘞啊。他说的说买水果，水果呢？他现在水果随随便便你买上一点的话，可能
0: 2000点。
2: 国人寿各险营销30周年，守护万家保障。山西运城分公司服务明星评选活动已经启动，诚邀您现场投票，选出身边优秀的国寿服务明星。
3: 天蓝地绿，清水荡漾，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生态运城。
4: 嗨，大家好，我叫卢水虫，运城盐湖就是我的家。别看我身材小，七彩盐湖的美丽色彩那可是我的杰作。
5: 卢水虫是盐池中特有的生物，呈鲜红或棕褐色。每年夏天随着气温升高，卢水虫在高盐的卤水中快速生长，形成非常庞大而密集的群落，会使整个湖面映显出别样颜色，七彩盐湖因此得名。
4: 我喜欢吃盐藻，各种珍稀的鸟类呀、啊。
5: 是万源。
4: 我值钱吧？我跟你们说，我可厉害了，生活的
6: 花落花开，
3: 保护传统古村落，守护我们共同的文化记忆。
7: 先锋引擎，澎湃动力，新吴江，行无忧。FM 101.9，运城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

0: 报告指挥台，下班号飞船已到达1019号星球，
1: 开始检测。
0: 空气中正能量指数101.9，正常。
2: 活力指数101.9，正常。
0: 等等，这里空气中的欢乐指数爆表，欢乐指数爆表，
2: 数值还在攀升。啊，
1: 怎么回事？报告情况。
0: 我好欢乐呀！
2: 报告队长，他乐懵了，请求马上派人开着飞船来支援。
1: 开飞船？开什么不重要，重要的是开聊吧。
3: 各位下班新月份，欢迎来到1019下班星球。
4: 嗨，下班了，
5: 下班开聊吧。

0: 来吧，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来啊。今天呢跟各位好朋友们一起来聊聊啊，生活当中你发现呢有哪些东西啊现在已经贵得离谱了，跟我们一起来分享一下。
1: 就是好像在说

0: 对吗？我可能太长时
1: 间，我也没买了。
0: 你像平时我们买菜的时候，可能没有对比过。
1: 嗯、
0: 有的时候我发现我妈她买菜，她说去集上买，
1: 嗯、
0: 因为有的时候安逸啊那块有集，她说啊去了之后买，感觉真便宜啊！你看这火龙果啊，5块钱买了2个还是买了3个？平时在超市可能是几十块钱买3个啊，它真划算啊！回来给我念叨呢，我才意识到啊，真的有的时候集上跟超市里面跟那个店铺里面价格真不一样。
1: 嗯，再来看一下大家的留言，世界之大啊。说到的时候，我觉得剪头发夏天热想剪短点儿，什么都不搞就剪短就要10几块钱，
0: 嗯，
1: 于是我自己买了5块钱的剪子对着镜子剪、
0: 啊、
1: 剪完之后洗个头一分不用花，感觉特别划算。
0: 我现在我您说这个剪头发的价格让我想起来了，以前呢、
1: 嗯、
0: 我记得在我们二里半，我应该是2008年2009年那会儿吧，剪个头发5块钱，
1: 嗯，
0: 剪个头发5块钱。我来到运城第一次上学的时候，老师说我头发长了，说我说去门口剪一下。我第一次走进南风广场对面那一排理发店的时候，起步30。
1: 哦，我就有印象，就是我开始
0: 啊，
1: 就我自己出去剪头发的时候，剪头发的价格就已经在30了。
0: 2008年2009年那会儿、啊，
1: 就是剪头发、洗头发都是30。
0: 在南风广场那一片剪个头发30块钱，我一听30块钱，吓得我都出来了啊！
1: 嗯、
0: 每次呢回到二里半，我说给我推的短一点，5块钱。现在呢，其实大家都普遍接受了，随随便便你进一个理发店，他剪头发的价格差不多也就在30块钱左右了、
1: 嗯、
0: 啊，要么25，要么30多啊。
1: 现在可能更贵一些吧，就女生要去那些所谓的这个网红店去剪，
0: 嗯，
1: 可能得100块钱。左右了。
0: 淼淼说啊，说今天呢刚带这个女儿去剪头发，58块钱。你去的那是小孩剪头发，小孩剪头发就贵，
1: 嗯，
0: 人专门的有那个小车，小车前面还放着电视，然后就专门的儿童的推子啊那些的，确实。
1: 对对，我记得小时候、
0: 嗯、
1: 经常在理发店看到那种不愿意剪头发哭得滋儿吧乱叫的那种小孩儿。
0: 啊、嗯嗯，关键有的时候我发现啊，你小朋友不乖的时候，你去他们那个儿童理发店还真不错，
1: 嗯，
0: 人家他一看见那个电视，他看进去了，他慢慢也就乖了。
1: 对，
0: 后来你再带他去其他理发店，他也就老实了、
1: 嗯、
0: 啊，他有个适应的过程。
1: 嗯，来看一下这位朋友说，中午吃的麻辣烫31。31
0: 还好啊、我觉得其实平时你吃一个饭的话，应该我觉得20块钱左右，你这应该是中午吃的豪华了一点，
1: 嗯，
0: 可能点了点那些丸子啊乱七八糟的多了一些，
1: 嗯，
0: 你有的时候你那种固定的麻辣烫，
1: 这位朋友说的也挺好的。17说眼镜、
0: 嗯，眼镜，
1: 现在我真的不知道该去哪儿买眼镜，配个眼镜我觉得至少是600起、
0: 嗯、
1: 而且都还是基础，就是那个配置啊，让你觉得它是基础的，都不是那种特别好的、
0: 嗯、
1: 要特别好的都得1-2千。
0: 人那会儿那个我看消费者那个不是曝光了之后，我感觉眼镜的价格好像下来一点嘛，现在又意思又600多了吗？
1: 我怎么配的时候一直都是那个样子呢？
0: 哦，那确实眼镜那个东西的话，你
1: 因为主要是也不懂
0: 啊，
1: 就是你他们其实说的那些什么你要这个那个，他是光说这个贵、
0: 嗯、
1: 那个贵，
0: 嗯，
1: 咱也不懂是什么意思，也不知道该怎么选一个适合自己的。
0: 对啊，其实有的时候确实是你说这个眼镜价，我记得我之前上初中的时候配一个眼镜差不多可能是200-300块钱，
1: 嗯，
0: 但你要说现在随随便配个眼镜600-700，那确实我觉得也确实挺贵的了啊。
1: 嗯。
0: 来吧各位好朋友们，一起来说一说吧，生活当中你们发现的哪些东西啊它已经贵得离谱了呢？跟我们一起来分享一下，也可以在抖音当中来搜索2339200点来我们的直播间跟我们一起来互动留言咯。
2: 西界湖滨玉湖，东区湖景住宅，每户均享6.4至6.6米挑高空中庭院，独处一方私密天地，详情咨询5383333。
3: 天蓝地绿，清水荡漾，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生态运城。
4: 不民之才兮，
5: 仿佛是自吟自唱，陶醉于百花芬芳，又好像是击节高歌，胸怀天下之志。
4: 芬芳的南风哟，可以吹散我百姓的烦恼，及时的南风哟，可以增加我百姓的财宝。
5: 舜帝的心就是这样与百姓休戚与共在一起搏动着。南风起于春夏之间，回黄转绿，和煦宜人，它带来了生机，带来了希望，带来了草木芬香的芳菲时节。
6: 时光流转4000年后的今天，
7: 同学们，这些年来呢，运城盐池实施了退盐还湖，色彩斑斓的盐湖经历了千年的沐风治雨后华丽转身， 变身为

0: 今在虞舜的故乡运城市，古老的盐池得以休养生息，山水相依、人境和谐的城市环境，让遥远的富民之才美好愿景在今天变成了现实。
1: 此刻向未来启程，每天起床，世界充满无限可能。 FM 1019，与逐梦的你永远年轻。

狼尊霸赛。接下来您将听到主持人声情并茂朗诵歌词，如果您听到歌词提示已经猜到是什么歌曲，请发送歌声到后台，如果您演唱正确且旋律在调，将获得至高荣誉，唱的和佳佳不相上下。各位歌王准备好了吗？歌王争霸赛正式开赛。

0: 来吧，是时候展示歌声了啊！各位好朋友们，一起进入到我们今天的歌王争霸赛。
1: 嗯，是的，没错。
0: 当然，我们的直播也是在进行当中啊，大家呢可以在抖音当中来搜索233，
1: 广式的都有。
0: 嗯，感兴趣的朋友们啊，直接在抖音当中来搜索233900，因为看到后台很多朋友在回复月饼啊，大家以前呢可能都是习惯在我们的后台回复关键词弹链接，今天呢大家直接在我们那个抖音直播间来搜索就可以看到了啊。当然后台还有很多好朋友在说了啊，我什么东西越来越贵了，点点点说了好久没来了打卡啊， smoke 越来越贵了，那你就争取把它戒了啊，戒了之后能省一大笔钱呢啊。繁星说了，今天理发花了3块钱，你在哪儿剪的头发花了3块钱？啊，
1: 应该是不是在路边那个？
0: 啊，路边路快剪哦，对，那个路边弄一个镜子啊，一个大爷给你剪剪啊。还有北玉说了，现在呢，一个这个芝士火鸡烤冷面都17-18块钱了。
1: 那可不嘛，芝士火鸡烤冷面。
0: 对，以前我记得那种什么叫做泡面小卖部啊。
1: 我突然就是有一天晚上，我就特别想吃这个辣的，然后我就在网上找，我说我找一个这个烤冷面吧，就找到了一个烤冷面，芝士火鸡，就是有芝士有火鸡。面，然后又加了一个泡菜，加了一个年糕，38。
0: 有的时候发现真的是啊，你平时我们以前小的时候上学的时候吃的一些这个小地摊的美食，
1: 后来我思前想后，我纠结了半天，我都没舍得买呀。
0: 哎呀啊！谢谢梵高的向日葵送出的小心心啊，今天看到也是抢到了我们直播间的福袋啊，谢谢！感兴趣的朋友们可以点击小黄车来看看我们的五款链接哈。来吧，这个时间段呢，跟大家分享一下我们今天歌王争霸赛的歌词。
1: 对，今天是我们的歌王争霸赛，我们会跟大家来分享一首歌曲，我们会把这段歌词呢朗读出来。如果说听到这段歌词您觉得哎我也会唱，搜索运城广播，通过后台把这首歌来唱给我们听啦。
0: 来吧啊，今天这个歌词啊，相信各位好朋友们啊记忆当中的歌曲也是耳熟能详的啊。
1: 跟各位一起来分享喽。不是英雄不读三国，若是英雄怎能不懂寂寞。
0: 独自走下长坂坡，月光太温柔，想买点淡月烧，曹操不啰嗦。
1: 直接来直播间就可以下单，一心要拿荆州，用谋用阴谋阳谋明说暗夺的摸。
0: 东汉末年分三国，烽火连天不休，儿女情长。

0: 挺好记的啊、
1: 嗯、
0: 就是我们刚才读的那个词儿，重复重复它又重复 啊这首歌相信大家应该也都听出来了是哪首歌
1: 啊、
0: 嗯、
1: 东汉末年分三国，烽火连天不休，儿女情长被乱世左右，谁来煮酒？
0: 尔虞我诈是三国，说不清对与错，纷纷扰扰千百年以后，一切又从头。
1: 来吧各位好朋友们啊，这首歌的歌词

0: 手机银行就能申请，额度高，放款快，快来试试吧。贷款额度以系统审批为主。
1: 视频会员又到期了，再好的电视也是摆设。
2: 有一栋高清电视啊，爱优腾芒 MIDI 随心看，
1: 146路直播频道，央视、卫视、地方台，一个会员全搞定。
2: 详情咨询10086或各大营业厅。
3: 你知道开学意味着什么吗？
4: 意味着孩子终于有老师管教了。
5: 意味着家长群里要开始。

岩，后来叫我陆岩，我现在的大名叫运城延迟。 FM 1019运城文艺广播，与您一起守望延迟，守护文化，让我们在运城延迟相遇。

0: 歌声，看来曹操这首歌已经是家喻户晓，耳熟能详。来吧，各位好朋友们，一起来一展歌喉吧。来看一下 AI 辣辣说了，帅家美婷下午好，一暑假没听你们的声音了，甚是想念，怎么回事啊？想念我们的时候，不知道拿出手机来听一听。先来听一下我们的唱歌王者啊，楚木的声音。
1: 重新给大家点一下吧，这个后台不知道怎么回事啊。
2: 儿女情长，悲断是左右，谁来煮酒？儿与我家是三国，分不清对与错。纷纷扰扰，千百年以后，一切又从头。
0: 其实楚木有两下子啊，我就想问一下楚木，没有考虑过参加一下我们电视台那个歌手大赛吗？啊，
1: 来听一下耿鹏的声音吧。
0: 耿鹏还谦虚献丑了啊。
3: 不是英雄，不读三国。若是英雄，怎么能不懂寂寞？不知走下看半坡，月光太温柔，滔滔不啰嗦，一心要那荆州，用计谋要谋你说安多的梦。东汉末年分

0: 这三个人唱完之后，我真分不清大小王了啊、嗯！来听一下这位好朋友吧，合力叉车玉琪。
1: 东汉末年，分三国，说不清对与错。纷纷扰扰，千百年以后，谁来煮酒？尔虞我诈，是三国，说不清对与错。哦，纷纷扰扰，千百年以后。
0: 一切又从头，
2: 不错哎，太内卷了吧，大家。
0: 来听一下点点点，怎么两秒的声音呢？
3: 你俩居然能憋住？
0: 哎，有什么憋不住的？作为一个主持人，朗诵歌词，这不是基本的素养吗？啊！还有我们这位好朋友橘子啊，来听一下他的声音、嗯、啊，今天大家唱的都比较长啊。

0: 哎，我突然发现橘子这个咬字很有特点，纷纷让我以后啊，有还模仿这种港台的唱法啊，来听一下苏雷的声音。
1: 苏英雄，英雄无三国，多心胸怎么能不懂寂寞？
0: 有自己的想法在里面。
1: 风在温柔他都不，一切了心头永远都要梦人人怎么？怎么年生生活风火人前不休，而你情长虽然是左右，谁来铸就？尔虞我诈是战国。
0: 幽默成分，
2: 快进见了都。
0: 我感觉你是不是音乐老师在后面追你呢啊？来听一下王冲的歌声。

寂寞，独自走下长满坡，月光太温柔，滔滔不啰嗦，一心要到尽头，用阴谋阳谋明秋爱做淡薄，都在默念飞散过，烽火连天不休，而你情长

0: 一切要从头，
1: 一切要从头。来看一下我们后台啊，还有很多好朋友发来了歌声，来听一下多宝驴的声音。嗯，哎呀，多宝驴今天都一展歌喉了。
2: 我是英雄，
3: 忘词了，
1: 忘词了，先想话嘛哈。你看啊，还有人表扬我呢。李先生说了啊，我觉得佳佳唱的最好，暂时没有出道当爱豆的打算啊。飞跃说了，佳佳和这个有一拼。
4: 哪个呀？
1: 跟
4: 多宝驴吗？
1: 跟这个像话吗？还有楚木说了，今天模糊的不行啊，没唱起劲儿。其实啊，我很喜欢这首歌。唱歌比赛啥时候啊？来新疆海选吗？啊，你在新疆啊？
4: 你直接参加我们的半决赛，
1: 直接参度年度总决赛算了啊。

0: 你要来了，和面咱们一起包。你什么时候回来呢？
1: 看起来我给他们添了许多麻烦，其实这是我有意为之的小计谋。
2: 成年后的我们离家远去，可我不希望他们从我的生活中缺席。老去后的生活日渐迟缓，可我想让他们打破落寞，始终被依赖，为老人们制造些力所能及的小忙碌。被需要是一种幸福。
1: 万没想到呀，我用1000个彩灯装饰的仙女寝室没有输在温馨浪漫上，却输给了消防员。他们说电路过热有火灾隐患，拆。
3: 万万没想到，我用几个电烤炉打造的室内烧烤没有输在味道上，却输给了消防员。他们说不当使用大功率电器有火灾隐患，拆。
4: 我就是你们吐槽的消防员，火灾永远发生在万万没想到的地方，一定记住，隐患显于明火，防范胜于救灾，防患于未然，你赢得的是生命和财产的安全。
5: 如果想要在1秒钟之内吸入超过4000种化学物质，而且其中69种确定致癌，如果想要在10秒之内收获身边大部分人的反感，如果想拥有一张粗糙和干燥的脸，一口散发着难闻气味的黄牙，一身僵硬和没有弹性的血管，以及抱歉，考虑到听到这个台的人还有很多，为了大家的身心舒适，我不能再形容下去了。所以你确定真的想让自己和身边的人拥有以上的一切吗？拒绝吸烟，从现在开始。
6: 轻松娱乐有温度，幸福向上有激情，让你打开就关不掉。发动爱车，锁定调频。

0: 喂，爷爷，
1: 哎，我养的花总也不长，怎么回事啊？
2: 其实我能更便捷地找到答案。
0: 奶奶，这件毛衣你有空给我改改吧，您看就有点小了。
2: 其实这不是一个高效的解决方法。
3: 你想吃饺子，可以啊，我去买菜。

0: 在是北京时间晚上七点啦，忙碌一天，叔叔阿姨可以休息啦。
1: 向上广播，活力调频，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一零一九。运城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
2: 一起走遍运城的街头。
3: 南来的，北往的，
4: 动不动就爱上火的，
5: 过来啊，
3: 打鱼了，上网了，
4: 下班应该是快乐的，人生漫长，下班路上烦恼暂且丢一旁，
6: 一天过去了哈，
4: 锁定收听一零零一九，打开快乐接收器，
3: 持续接收快乐能量，
4: 我们下班了，
7: 准备好了吗？

0: 啊，不是一片晚霞，是一片雪山的一和奔波在海州专线的海州专线美女听友那些花儿，从来不打印，天天净答题，答题靠语音的非我凉者怎知我心。恭喜上听友在昨天学霸靠你了环节答对五道题，进入到学霸榜单，希望各位再接再厉，再战实力。
1: 好了，接下来的时间要同样跟大家来分享五道题目，如果您知道正确答案都可以来搜索运城广播，通过后台把正确答案发送过来，五道题全部答对就有机会成为我们的学霸咯。
0: 来吧啊，第一道题啊，非常适合下班这个应用场景，我们常喝的啤八加一主要原料是什么，是大麦还是小麦呢？
1: 对，我们经常喝的啤酒应该没事吧，主要原料是什么呢？是大麦还是小麦呢？
0: 哎，我们

0: 没有人答对吗？这再来最后分享一遍啊，我们常喝的啤酒主要原料是什么？是大麦还是小麦呢？
1: 第二道题，
0: 第二题，
1: 发明家爱迪生的第一项专利是什么呢？是投票计数器还是同步发报机？
0: 哎，大家都知道啊，爱迪生啊是我们都知道的发明家啊，大发明家爱迪生，他的第一项专利，第一项发明专利是什么呢？是投票计数器还是同步发报机呢？
1: 哎，发明家爱迪生的第一项专利是什么？是投票计数器还是同步发报机？
0: 我都在想啊，丑国当时大选的时候是不是用的他的这个东西啊？摇摇头没翻到，把第一道题答对了啊！终于在众多那个麦中当答对了最大的那一个啊！来吧，第二道题，发明家爱迪生的第一项专利是什么？是投票计数器还是同步发报机呢？
1: 第三道题，惊天动地的惊天动地作为成语，原本形容的是什么？是一种自然现象，还是李白诗作的影响力？
0: 哎，啊，惊天动地啊，作为成语，原本形容的是什么？是自然现象，还是李白诗作的影响力啊？半山腰说了，啤酒不是俗称小麦果汁吗？啊，那你看一看它的配料表就知道了啊。来吧，接下来第三道题，惊天动地啊，作为成语，原本形容的是什么？是自然现象，还是李白诗作的影响力？看到直播间 HUND 啊，今天的答题还是比较在线的，第三道题还没有答。来吧，各位好朋友们啊，第三道题，惊天动地这个成语大家都知道，那它最初形容的是什么？是自然现象，还就是李白的诗作能力呢？诗作的影响力呢？海州专线答对了啊。来吧，第四道题，
1: 眼泪和海水哪个含盐量更高？是眼泪还是海水呢？
0: 大家都知道眼泪是咸的嘛，啊，那眼泪和海水比的话，哪个含盐量更高？是眼泪呢还是海水呢？一般看到这种题，大家呢可能都是反其道而行之，但是就是跟大家想象的一样啊，你可以喝眼泪，但是你能喝海水吗？啊，眼泪和海水哪个含盐量更高呢？是眼泪含盐量高，还是海水的含盐量高呢？
1: 哎，
0: 听一下非我良者怎知我心的声音，
1: 听一下，
2: 啤酒的原料是马尿，
0: 像话吗？啊，啤酒的原料是马尿吧？啊，那你媳妇儿经常那么跟你说吧？啊，来嘛，第四道题，眼泪和海水哪个含盐量更高？是眼泪的含盐量高，还是海水的含盐量高呢？最后一道题，
1: 一千零一夜真的有一千零一个童话故事吗？是对还是错？一千零一夜当中有一千零一个童话故事吗？这句话是对的还是错的呢？是真有还是没有呢？好啦，今天一共跟大家来分享了五道题目，如果您知道正确答案，都可以来搜索运城广播，通过后台把正确答案发送过来，五道题全部答对就有机会成为我们的学霸喽。

0: 看孩子，在公园的小路看孩子，在景区的乐园看孩子，这些视野之内的地方看起来都很安全，却也可能在低头看一眼手机的瞬间发生危险。安全距离不是目光所及，当看读作看时，就意味着守护和照亮，请不要让孩子面对一时疏忽的危险。
1: 人们常说狗狗是人类最忠诚的朋友，被驯化以来，它们看家护院，勇斗野兽，它们帮忙放牧，不惜体力，追踪狩猎，守护拉车等等等等，还有最重要的就是带给人快乐，而这一切都建立在它对主人的信任之上。可这份信任并不会分给其他人，所以有时他们才会做出过激反应。如果爱他

0: 能就爱上我呢？
1: 过来呀、啊！
2: 打鱼了，
3: 上网了，
0: 下班应该是快乐的，
4: 快乐的。
0: 人生漫长，下班路上烦恼暂且丢一旁，
5: 一天过去了哈。
0: 锁定收听1009，打开快乐接收器，
3: 持续接收快乐能量。
0: 我们下班了，
6: 准备好了吗？
7: 嗨，下班了。

0: 来嘛，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来啊。这个时间段呢，跟大家分享一下学霸靠你了五道题的正确答案。说实话今天答对的不多啊，第一道题呢就很多人就滑铁卢了。我们常喝的啤酒它的主要原料是什么呢？
1: 正确答案是大麦。
0: 大麦啊，很多人都是小麦果汁小麦果汁，大麦是什么呢？当然啊，啤酒酿造大家如果看配料表，水肯定是排在第一位的啊。大约90%的啤酒呢是由水制成的啊，水呢不仅提供重要必要的液体，还影响着这个啤酒的口感和风味。当然最重要的是什么？大麦是酿造啤酒的主要谷物。大麦当中呢含有丰富的淀粉，经过糖化过程后啊会转化为发酵所需的糖分。大麦呢还为啤酒啊提供了颜色和口感上的特点。啤酒花啊是啤酒当中独特的苦味来源，它呢含有苦味物质和芳香物质，能够为啤酒啊增添特殊的风味和香气。当然这个决定这个品质的还得是就是这个口味不同的还是这个啤酒花，但是它的主要原料啊一定是大麦啊。第二道题，发明家爱迪生的第一项专利是什么啊？正确答案是投票计数器啊。
1: 是的，
0: 爱迪生的第一项专利呢是电子投票记录器，它呢也被称为电传表决机，于1868年10月28日啊申请专利。该装置呢利用了电报的原理，使每个议员啊只需要按一下座位上的电钮，表决就会立即被记录下来并进行自动计数。然而这项发明啊因加快这个表决速度影响了少数党拖延议会通过的能力，遭到了国会议员的冷落和拒绝。后来呢爱迪生啊将该装置改装成了这个自动记录机，并以40,000美元的价格出售了。
1: 第三道题，惊天动地作为成语原本形容的是什么呢？正确答案就是李白诗作的影响。
0: 是白居易的一首诗啊，李白墓可怜荒冢穷泉谷，曾有惊天动地闻。
1: 第四道题，眼泪和海水哪个的含盐量会更高呢？正确答案是海水啊。
0: 海水啊。
1: 眼泪的含盐量呢是0.6%的无机盐。其中呢大部分是氯化钠。也有研究指出呢，眼泪中啊99%是水分，1%是固体，而固体中1/2以上是盐。
0: 海水的含量呢是通常在3.3%到3.7%之间啊，平均数值呢海水的含盐量是3.5%，相较于眼泪当中0.6%，所以说海水的含盐量是更高的啊。
1: 最后一道题，1001夜当中真的有1001个童话故事吗？其实并不是的啊，全书呢大概是有大故事134个，每个大故事呢又包含若干的小故事，组成一个庞大的故事集，总共呢是264个故事。1001夜呢是阿拉伯民间故事集，这部作品的主要成就就在于它朴素的现实描绘和浪漫的幻想相互交织的这种表现手法，也生动地反映了广大人民群众对于美好生活的憧憬，他们这个爱憎分明还有这个淳朴善良这样的优良品质了。
0: 是，所以说1001夜当中啊一共是264个故事，不是1001个故事啊。
1: 是的，五道题目的正确答案呢已经全部分享给各位了，不知道大家有没有答对呢？稍后的时间我们也来关注一下各位的答题情况，评选出我们的学霸，在我们明天学霸靠你的一开始来为大家颁奖咯。
0: 来吧，最后的时间呢还是要跟大家推荐一下运城电台品牌联盟的优质合作商家御上园智能酒店运城北站店。酒店呢坐落于盐湖区的姚梦街道解放北路姚梦村门楼对面，紧邻运城北站，交通呢也是四通八达，不管

0: 您是自驾呀，高铁出差呀，周边的短途游玩呢，入住都是非常的方便。同时呢，作为运城本土的全屋智能精品酒店，御上园呢全程是小度语音控房，配备的是零压助眠床垫、全景落地窗、全屋干湿分离的卫浴、高清的影音会员、机器人无接触的送物、卫生严苛、安静隔音，房型齐全。经典的商务大床房、双床房、影音电竞房、棋牌多人套房，还有家庭亲子房全覆盖，满足单人出行、朋友小聚、全家出游的多种需求。当然呢，御上园智能酒店啊，还自带免费的大型停车场，还有新能源的充电车位，提供呢运城北站飞机场的免费接送服务，还有品类丰富的自助早餐啊，性价比呢也是直接拉满。当然，如果说您是1019联盟的粉丝的话啊，到店呢还有三大特权：第一是入住的客人的早餐呢是全部免费的；第二点呢是房态空闲的时候免费升级高一档的房型。第三点呢是常规12点退房，如果说您是联盟粉丝的话，可以延迟至14点退房，就相当于给您办了一个这个会员啊。到店呢还赠送欢迎矿泉水、特色伴手礼，不管是商务出差、高铁中转，还是亲友聚会，还是来运游玩落脚，御上园智能酒店干净舒适，服务贴心，出行省心。订房热线1939875-2200 1939875-2200。
1: 是的，有需要的朋友都可以来详细了解喽。好啦，北京时间呢也来到了19:21，今天的嗨下班乐到这里要跟各位说再见啦。我是婷婷，
0: 我是。

0: 我们逃避的不是课堂，而是失衡的关系和空心的迷茫。
1: 拒绝上学不是叛逆，是心灵在发出需要被看见的信号。
2: 成长不必内卷，让每颗空心都长出热爱，让每份抗拒都被温柔接住。
1: 我要走出困境，我要找到属于自己的光，让爱。

晚上好，收音机前亲爱的朋友们，欢迎您在北京时间19:31如约而至。这里是 FM1019 运城文艺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让爱回家》，我是你们的老朋友袁芝。好的，那么一周已经过半了，各位朋友开心吗？今天工作是否顺利呀？跟我们来分享一下吧。经过大家的提醒，我才知道马上就要到中秋节了。听说这个八月啊，就是阴历农历的八月是能量非常强的一个月，所以说呢，有一些学习计划的各位小伙伴们就可以好好的来想一想或者规划一下，那从哪一天开始就要去为了自己的梦想认真的读书了。哪怕是

0: 好的，上一年级啊，孩子就会很快长大，你知道吗？时间过得会非常非常的快的。所以说，如果你们家孩子现在还在小学或者是幼儿园的阶段，那真的要好好珍惜孩子还是这个童年或者是少年的时间。那么青春期的孩子有时候就会让家长觉得很困惑，或者甚至到了很可怕的年龄。作家麦家的儿子曾经把自己关在房间里整整三年，拒绝上学，拒绝沟通，只打游戏，稍不顺心就离家出走。教育家王丽宁的女儿也是和他针尖对麦芒，半句也说不得，一说就发火，甚至是怒吼说，我这辈子最悲催的事情就是被你生出来。演员刘孜直接呢被14岁的儿子气到进山修行，直言这孩子没救了。所以说这么多名人，他们在面对青春期的孩子时都是束手无策的。所以呢，我们作为这个在就是这样的环境当中或者说我们所接触的环境当然没有这些名人更加的广泛，或者是我们的思考可能没有他们更加的有深度，那我们就在面对青春期的孩子束手无策的时候，就是非常非常正常的一件事儿。
1: 忘记是什么话题和朋友聊起你，突然

0: 你知道开学意味着什么吗？
1: 意味着孩子终于有老师管教了。
2: 意味着家长群里要开始热闹起来了。
3: 意味着又要给孩子辅导家庭作业了。
0: 不全对，真相还有一个，那就是有学校的路段要堵车了。
4: 早一点出发，规划好路线，孩子下车就走，不要影响通行。
0: 大家互相理解，我们都不迟到。
5: 我愿意做一个岁月的神偷，当暖阳照耀树梢，月光流经石竹林，当繁星光芒万丈，我就出发前往家的方向。我想把母亲的皱纹收走，这浅浅沟壑里埋藏的记忆，是婴儿咕咕落地的哭闹，是少年不甘人后的要强，是青年据理力争的倔强。泪水浸润了我的衣衫，我想将父亲的皱纹抚平，这层层纹理中隐匿的往事，是婴儿深夜发热的精华，是少年天马行空的幻想，是青年咄咄逼人的狂妄。思念填满了我的心房，我愿意做一个追逐岁月的神偷。

倾听人间烟火里的温情，诉说平淡日子里的感动，让爱回家，每一次聆听都是新的抵达。

好嘞，时间来到19:45，欢迎大家继续收听 FM 1019运城文艺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让爱回家》。好的，后台呢还可以继续跟大家聊聊天儿啊，来说一说你今天的工作和此刻的心情。关注运城广播微信公众号就可以了，在后台对话框里面发语音或文字都行。我们来看一下 J， 他在后台呢问关于我们啊刚刚直播间里的福同会月饼。啊，在这里想要提醒大家的是啊，你需要在看直播的时候来购买福同会的月饼。我来帮你看一下啊，就是在贼拉棒组合里面去买。明天下午的时候他们上节目也会同步直播，到时候你在直播间里面买。再一次谢谢你的支持。阳光大哥说，原汁晚上好，现在晚上的天气好舒服。哎呀，真的是想到一起了。我今天来上班的路上我就感觉啊，真的是这两天晚上太凉快了。好好的享受当下。红桃 K 说，周三晚上好呀，亲爱的芝姐。红桃 K， 你不是想吃月饼了吗？你现在来，你来，我给你吃这个贼拉棒组合佳佳婷婷他们两个人啊，为大家准备的这个月饼，我替你尝过了，就是白莲蓉的，特别好吃。吃完一个还想吃仨，你来，我给你留着呢。好的，那么接下来我们继续来聊聊跟青春期孩子相处。那很多家长会有困惑，甚至呢会觉得有些可怕，敏感、冲动、暴躁、叛逆。青春期的孩子俨然是一枚行走的炸弹，不管吧怕孩子出问题，管多了又怕孩子走极端。到底怎么做才能帮助孩子顺利度过这一时期呢？有六字真言啊，我们可以试一试：容错、容忍、容许。没有管教，不讲道理，却是打开青春期孩子心门的最好钥匙。容错，就是青春期的孩子更需要被理解。心理学家埃里克森曾经指出，青春期最重要的任务就是获得自我同一性。这个在我们节目当中会反复的提到这个词儿。简单的说，就是他们要在这个阶段不断的寻找关于自我的答案。我是谁？我要成为什么样的人？我存在的价值是什么？开车一样，可能会在学习的过程中会压线、刮蹭、错用刹车、忽视盲区，但是呢，这些错误都是在找车感的过程。这个时候容错就是在给予孩子前行的力量。当然，同样的道理，父母只有接住孩子的冒犯和错误，让他们坚信无论自己有多糟糕，父母都在，孩子才能成长。记得曾经看过这样的一个故事啊，就是一个初三的男孩染头发、打耳洞，还三天两头逃课去网吧。某一天呢，他又大半夜跟几个同学翻墙去泡吧，没想到啊，中途去了一趟厕所之后就径直回学校去了。之后他性情大变，不仅戒了游戏，还发奋学习。后来大家才知道，那天夜里他在包厢的拐角门口还试着站在儿子的角度去理解他。所以看到儿子之后呢，父亲没有打骂，而是塞给他一些钱，说你还小，别总来这种地方，我就在这儿待着，等你玩够了，我陪你回学校跟老师解释。几句温和的话语就让这个目中无人的男孩低下了头。所以有一句话是这样说的，赢得一个十几岁

对孩子最好的方法是以和善、坚定、尊重的态度先和他们站在一边。所以千万不要轻易指责青春期的孩子，他们不缺道理，缺的是被理解和包容的底气。给青春期的孩子留一条退路，他才能在这个世界上闯出属于自己的出路。这就是容错。所以当然我们那个故事

0: 重要的就是带给人快乐，而这一切都建立在他对主人的信任之上。可这份信任并不会分给其他人，所以有时他们才会做出过激反应。如果爱他，请在带他外出时拴好狗绳，保护好他对你的信任。
1: 万万没想到呀，我用1000个彩灯装饰的仙女寝室没有输在温馨浪漫上，却输给了消防员。他们说电路过热有火灾隐患，拆。
2: 万万没想到，我用几个电烤炉打造的

上的一切吗？拒绝吸烟，从现在开始。轻松娱乐有温度，幸福向上有激情，让你打开就关不掉。发动爱车，锁定调频，这里是FM101.9。

0: 现在是北京时间晚上九点了，喝酒不开车，开车不喝酒哦。
1: 向上广播，活力调频，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一零一九运城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

0: 了身后衣服上还有大片的红色。奥特曼、超人，不对，是志愿者。脱下那抹红色，他们是和我们一样的平常人。穿上之后，他们就是带来希望的光。不论是生活中的困难事，还是城市里的大事小情，他们日复一日，他们聚少成多，贡献自己的力量，向志愿者致敬，走向光，成为光。
1: 很久很久以前，我们有一个约定，商队驼铃阵阵，一人五十纳福，你在南教等我。
2: 客家米酒醇香，牡丹华灯璀璨，我在芷溪等你。
1: 春雨淅淅沥沥，乌篷点染涟漪，你在南浔等我。
2: 我是古镇的一只驼铃，一泓清泉，一棵桂花树，我还是你记忆中的模样。
1: 等春色荼蘼，夏雨未央，秋叶绚烂，冬雪漫山，我们相聚在美丽村落，闲看花落花开。
2: 保护传统古村落，守护我们共同的文化记忆。
3: 先锋引擎，澎湃动力，心无疆，行无忧。FM 101.9运城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

0: 选择，人工老作和科学培育恰到好处的奇迹。而正是这份奇迹，更需要我们的珍惜。一粥一饭，当思来之不易。
1: 很久很久以前，我们有一个约定，商队驼铃阵阵，一人五十纳福，你在南教等我。
2: 客家名卷醇香，牡丹华灯璀璨，我在芷溪等你。
1: 春雨淅淅沥沥，乌篷点染涟漪，你在南浔等我。
2: 我是古镇的一只驼铃，一泓清泉，一棵桂花树，我还是你记忆中的模样。
1: 等春色荼蘼，夏雨未央，秋叶绚烂，冬雪漫山，我们相聚在美丽村落，闲看花落花开。
2: 保护传统古村落，守护我们共同的文化记忆。
3: 我发现大人们总是爱说
4: 慢点啊。
3: 上次李叔叔来我家做客，临走时，
5: 哎，慢点走啊，
6: 慢点，
5: 慢点，
6: 注意安全。
3: 每天早上，妈妈送我上学。
6: 老婆，你们路上慢点啊。
3: 还有一次，我们一家人出去吃晚饭，从饭店出来时，
5: 别忘了系好安全带啊，开车慢点啊。
3: 你们大人怎么总爱说慢点啊？
7: 因为我们心里有牵挂。
8: 为了您和他人的安全，请您慢点啊。
9: 此刻向未来启程，每天起床，世界充满无限可能。 FM 1019与逐梦的你永远年轻。

0: 在是北京时间晚上9:30了，睡觉前洗个澡好舒服呀。
1: 向上广播，活力调频，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1019运城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

0: 买房装修急用钱，邮储银行有享贷，线上审批，利息低，还能享贴息。
1: 第一次走进学校，用知识改变命运。第一次走出大山，用脚步开拓视野。第一次走上岗位，用努力改变生活。人生有很多第一次，可以向上成就自我，但也有这样的第一次，能够让人坠入深渊。毒品，只要一次尝试就能摧毁人一生。面对毒品，拒绝第一次，保护好你只有一次的人生。珍爱生命，远离毒品。
2: 稷山县精神病医院，运城市第六医院，总院地址运城市稷山县华夏南路一号，分院地址运城市解放南路346号，电话0359555333，7403333。
1: 你知道开学意味着什么吗？
3: 意味着孩子终于有老师管教了。
4: 意味着家长群里要开始热闹起来了。
5: 意味着又要给孩子辅导家庭作业了。
1: 不全对，真相还有一个，那就是有学校的路段要堵车了。
6: 早一点出发，规划好路线，孩子下车就走，不要影响通行。
1: 大家互相理解，我们都不迟到。
7: 忘记吃药，忘记换衣服，忘记带钥匙，忘记出门做什么，忘记家庭地址，这是他们健忘后忘记100件事中的5件。但是他唯一没有忘记，
8: 冰箱里给你留了你最爱的饺子。
7: 爱你，你只要花一点时间陪陪老人就够了。
9: 全力帮办，
10: 全力帮办，
9: 快乐无限，
10: 快乐无限。
9: FM 1019，运城文艺。

0: 次走上岗位，用努力改变生活。人生有很多第一次，可以向上成就自我，但也有这样的第一次，能够让人坠入深渊。毒品，只要一次尝试就能摧毁人一生。面对毒品，拒绝第一次，保护好你只有一次的人生。珍爱生命，远离毒品。
1: 如果想要在一秒钟之内吸入超过4000种化学物质，而且其中69种确定致癌，如果想要在10秒之内收获身边大部分人的反感，如果想拥有一张粗糙和干燥的脸，一口散发着难闻气味的黄牙，一身僵硬和没有弹性的血管，以及抱歉，考虑到听到这个台的人还有很多，为了大家的身心舒适，我不能再形容下去了。所以你确定真的想让自己和身边的人拥有以上的一切吗？拒绝吸烟，从现在开始。
2: 塔克拉玛干，左边荒凉孤寂，右边绿意盎然，
3: 好大一片胡杨林啊。
4: 河西走廊，洪崖山下，一半碧波荡漾，一半沙丘连绵，
5: 湖上有好多白天鹅。
2: 岭南小城，一时是轻薄柔软的香云纱，转瞬是机针搭搭之下古朴优雅的服饰。
6: 那人的背影，月光下看得分明，穿着白夏普衫子，黑香云纱大脚裤。
4: 生物多样性是生命的档案，是时空刻画的多姿多彩。
2: 保护生物多样性，让人类的子孙在光年之外永远拥有一个可以思念的家园。
7: 轻松娱乐有温度，幸福向上有激情，让你打开就关不掉。发动爱车，锁定调频，这里是 FM 101.9。

0: 我都要睡觉了。
1: 向上广播，活力调频，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101.9 运城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

0: 总是爱说慢点 啊。上次李叔叔来我家做客，临走时，
1: 哎，慢点走啊，
2: 慢点
1: ，注意安全。
0: 每天早上，妈妈送我上学。
2: 老婆，你们路上慢点啊。
0: 还有一次，我们一家人出去吃晚饭，从饭店出来时，
1: 别忘了系好安全带啊，开车慢点啊。
0: 你们大人怎么总爱说慢点啊？
3: 因为我们心里有牵挂。
4: 为了您和他人的安全，请您慢点啊。
5: 很久很久以前，我们有一个约定，商队驼铃阵阵，一人五十纳福，你在南教等我。
6: 客家米酒醇香，牡丹华灯璀璨，我在芷溪等你。
5: 春雨淅淅沥沥，乌篷点染涟漪，你在南浔等我。
6: 我是古镇的一只驼铃，一泓清泉，一棵桂花树，我还是你记忆中的模样。
5: 等春色荼蘼，夏雨未央，秋叶绚烂，冬雪漫山，我们相聚在美丽村落，闲看花落花开。
6: 保护传统古村落，守护我们共同的文化记忆。
7: 你好，我是一台车，我曾经跨过山河大海，也穿过人山人海，我曾经拥有着的一切转眼都飘散如烟。
8: 嗨，这怎么就唱起来了？怎么就飘散如烟了？你说清楚。
7: 看我完美无瑕的漆面，棱角分明的前脸，英姿飒爽的车尾，简直是每条马路上的风景线。直到有一天，一个垃圾从我的车窗来了一道完美的抛物线，被扔了出来。我的美，我的帅，飘散如烟了。和车的美一同消失的，还有驾车人和乘车人的素质形象。拒绝车窗抛物，做文明交通人。
9: 先锋引擎，澎湃动力，新吴江，行无忧。FM 101.9运城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

0: 妈妈，我戴上红领巾啦。
1: 它是童年起就在胸前飘扬的火焰。
2: 我们的目标都是升国旗奏国歌。
1: 它是世界赛场上中国健儿拼搏的目标。
3: 等完成任务的时候，我们回到营区，看到我们营区中间挂着五星红旗，一下眼睛就含着泪水。
1: 它是维和部队在战火中的通行证。
4: 我终于看到了天安门广场的升旗。
1: 它是亿万同胞的人心所系，它是温暖的光明的方向。
5: 五星红旗。

0: 是爱说
1: 慢点啊。
0: 上次李叔叔来我家做客，临走时，
2: 哎，慢点走啊，
3: 慢点、啊，
2: 慢点，注意安全。
0: 每天早上，妈妈送我上学。
3: 老婆，你们路上慢点啊。
0: 还有一次，我们一家人出去吃晚饭，从饭店出来时，
2: 别忘了系好安全带啊，开车慢点啊。
0: 你们大人怎么总爱说慢点啊？
4: 因为我们心里有牵挂。
5: 为了您和他人的安全，请您慢点啊。
6: 此刻向未来启程，每天起床，世界充满无限可能。FM 1019，与逐梦的你永远年轻。

0: 在是北京时间晚上10:30啦，宝宝要上床睡觉啦。
1: 向上广播，活力调频，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101.9运城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

0: 曾品味过村庄两个字？
1: 木寸为村，广土为庄，这是村庄的基本元素。红泥围地的吊脚楼，莽莽森林的桦木小屋，卧虎藏龙的竹林山居，黄土高原的窑洞，听那村落里的流水竹音，人言絮絮。
0: 田野广袤，心灵坚韧，是村庄的无限情怀。
1: 从外婆家的袅袅炊烟，到后院甘甜的泉水，村庄从自家院落出发，走向广袤的世界。村庄的一砖一瓦，砌出记忆，诉说着古往今来人与土地的故事。
0: 品味村庄，留住村落，那是我们的心灵圣地。

0: 万万没想到呀，我用1000个彩灯装饰的仙女寝室没有输在温馨浪漫上，却输给了消防员。他们说电路过热有火灾隐患，开。
1: 万万没想到，我用几个电烤炉打造的室内烧烤没有输在味道上，却输给了消防员。他们说不当使用大功率电器有火灾隐患，拆。
2: 我就是你们吐槽的消防员，火灾永远发生在万万没想到的地方，一定记住，隐患显于明火，防范胜于救灾，防患于未然，你赢得的是生命和财产的安全。
3: 如果想要在1秒钟之内吸入超过4000种化学物质，而且其中69种确定致癌，如果想要在10秒之内收获身边大部分人的反感，如果想拥有一张粗糙和干燥的脸，一口散发着难闻气味的黄牙，一身僵硬和没有弹性的血管，以及抱歉，考虑到听到这个台的人还有很多，为了大家的身心舒适，我不能再形容下去了。所以你确定真的想让自己和身边的人拥有以上的一切吗？拒绝吸烟，从现在开始。
4: 塔克拉玛干，左边荒凉孤寂，右边绿意盎然。
5: 好大一片胡杨林啊！
6: 河西走廊，洪崖山下，一半碧波荡漾，一半沙丘连绵。
7: 湖上有好多白天鹅。
4: 岭南小城，一时是轻薄柔软的香云纱，转瞬是机针搭搭之下古朴优雅的服饰。
8: 那人的背影，月光下看得分明，穿着白夏布衫子，黑香云纱大脚裤。
6: 生物多样性是生命的档案，是时空刻画的多姿多彩。
4: 保护生物多样性，让人类的子孙在光年之外永远拥有一个可以思念的家园。
9: 轻松娱乐有温度，幸福向上有激情，让你打开就关不掉。发动爱车，锁定调频，这里是 FM 101.9。

向上广播，活力调频。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1019运城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

0: 不都前第一天他的时候我们互相留恋，他笑得很甜，像空气新鲜，显得像纸，等我留下纪念，就落魄的两人靠着互相依恋。
1: 中药太苦了，从小就怕喝汤药。
2: 先不喝，听我说说中药里的诗意。
1: 又能有啥诗意？
2: 云母平开珍珠连碧，防风吹散沉香，离情抑郁金缕支流黄，这是辛弃疾的《静夜思》，四句就有六味中药。
1: 哎，有点意思。
2: 石打乌头粉碎，沙飞海马俱伤，人参官贵领钱忙，血染朱砂地上，父子难归故里，槟榔怎得还乡，这是吴承恩描写的全军覆没。
1: 听出来了，这里有七味中药。
2: 想人生最是离别恨，只为甘草口甜甜的哄到如今，黄连心苦苦的为伊担心，白纸写不尽离别意，嘱咐使君子切莫做负恩人。
1: 人参、甘草、黄连、白纸，药名都有寓意，这是冯梦龙写的吧？
2: 是啊。
1: 你看，中药不仅能治病，还自带文化色彩呢，这真是良药苦口利于病，传统文化入人心呐。
2: 说得好。哎，有个事儿请你帮个忙呗。
1: 包我身上。
2: 赶紧把药喝了呗。
1: 嗨，
2: 传统文化美，中医济世长。
3: 很久很久以前，我们有一个约定，商队驼铃阵阵，一人五十纳福，你在南教等我。
4: 客家米酒醇香，牡丹华灯璀璨，我在芷溪等你。
3: 春雨淅淅沥沥，乌篷点染涟漪，你在南浔等我。
4: 我是古镇的一只驼铃，一泓清泉，一棵桂花树，我还是你记忆中的模样。
3: 等春色荼蘼，夏雨未央，秋叶绚烂，冬雪漫山，我们相聚在美丽村落，闲看花落花开。
4: 保护传统古村落，守护我们共同的文化记忆。
5: 先锋引擎，澎湃动力，新吴江，行无忧 FM。

我愿意做一个岁月的神偷。当暖阳照耀树梢，月光流经石竹林，当繁星光芒万丈，我就出发前往。

0: 我愿意做一个追逐岁月的神偷。当春光依旧，夏日弥留，当秋色绚烂，冬雪消融，我时刻准备着陪伴在父母的身边。
1: 我发现大人们总是爱说
2: 慢点啊。
1: 上次李叔叔来我家做客，临走时，
3: 慢点走啊，
4: 慢点，
3: 慢点，注意安全。
1: 每天早上，妈妈送我上学。
4: 老婆，你们路上慢点啊。
1: 还有一次，我们一家人出去吃晚饭，从饭店出来时，
3: 别忘了系好安全带啊，开车慢点啊。
1: 你们大人怎么总爱说慢点啊？
5: 因为我们心里有牵挂。
0: 为了您和他人的安全，请您慢点啊。
6: 此刻向未来启程，每天起床，世界充满无限可能。FM 1019，与逐梦的你永远年轻。

0: 半了，你还没睡觉呢。
1: 向上广播，活力调频，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101.9运城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

0: 你知道开学意味着什么吗？
1: 意味着孩子终于有老师管教了。
2: 意味着家长群里要开始热闹起来了。
3: 意味着又要给孩子辅导家庭作业了。
0: 不全对，真相还有一个，那就是有学校的路段要堵车了。
4: 早一点出发，规划好路线，孩子
5: 画上黑色的画怎么样？
6: 这是一支1958年的中国考古队，
7: 你们快来看啊！
8: 哇，太漂亮了，这简直就是艺术品啊！
6: 你说的对，这件陶瓷它的颜色就呈现出一种美感，你看看这流畅的线条和装饰。
9: 我们现在来到的展区就是芮城东庄遗址的彩陶展区。
10: 妈妈，你看这个陶瓷为什么是彩色的？
11: 因为这个彩陶啊，要先用红色和黑色的矿物原料和白色的陶土调制，形成美丽的图案，再经过900度的高温烧制，等到冷却，就会变成彩色的陶瓷啦。
12: 东庄彩陶是探索蕴城仰韶文化以及

0: 万万没想到呀，我用1000个彩灯装饰的仙女寝室没有输在温馨浪漫上，却输给了消防员。他们说电路过热有火灾隐患，拆。
1: 万万没想到，我用几个电烤炉打造的室内烧烤没有输在味道上，却输给了消防员。他们说不当使用大功率电器有火灾隐患，拆。
2: 我就是你们吐槽的消防员，火灾永远发生在万万没想到的地方，一定记住，隐患显于明火，防范胜于救灾，防患于未然，你赢得的是生命和财产的安全。
3: 如果想要在1秒钟之内吸入超过4000种化学物质，而且其中69种确定致癌，如果想要在10秒之内收获身边大部分人的反感，如果想拥有一张粗糙和干燥的脸，一口散发着难闻气味的黄牙，一身僵硬和没有弹性的血管，以及抱歉，考虑到听到这个台的人还有很多，为了大家的身心舒适，我不能再形容下去了。所以你确定真的想让自己和身边的人拥有以上的一切吗？拒绝吸烟，从现在开始。
4: 塔克拉玛干，左边云上，转瞬是机针哒哒之下古朴优雅的服饰。
5: 那人的背影，月光下看的分明，穿着白夏普衫子，黑镶云纱大脚裤。
6: 生物多样性是生命的档案，是时空刻画的多姿多彩。
4: 保护生物多样性，让人类的子孙在光年之外永远拥有一个可以思念的家园。
7: 轻松娱乐有温度，幸福向上有激情，让你打开就关不掉，发动爱车，锁定调频，这里是 FM 1019。
8: 向上广播，活力调频，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1019运城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

十年代的陕北还笼罩着一层封建的迷雾，姑娘小伙都深爱着对方，但青梅竹马往往不能相守到老，看着心上人一步步走远，这一辈子真的要留下遗憾吗？

数着天山黄河程度，等待放平载物，义无反顾地跳一跳最难走的路，就算遍布在荆棘也不在拥挤的捷径里，一生庸庸碌碌，莫等神仙出了秋来，做一介三言五载，不知是江湖是沧海，我绝不言败，保证奋从磨砺出，而梅花香自苦寒来，成就破釜沉舟，希望命运不会被篡改，再辛苦怎磨砺，酸人会得意，酸言越偏锋。

是说如果可以，那些零碎的回忆让我真的喘不过气。可不可以不要让我停止想你，我会消失的得体，从此绝

雪总是凄惨，痴情人不敢哭喊，深夜不断长转。

0: 家企鹅日夜思考，
1: 高家人夜里糊涂，他埋着爱人尸骨，大雪求你避开失误，能懂我心的苦。
2: 高位一路寻路，我该身在何处？我还迟迟不相信，我迟迟都在看雾。
3: 流年善良无道，入骨相思难嗅，君若难在，难以看透，就解开我红袖。
4: 这思虑句句相思，心上人你可知？

0: 呢。
1: 向上广播，活力调频，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101.9运城广播电视台文艺。

0: 很久很久以前，我们有一个约定，商队驼铃阵阵，一人五十纳福，你在南教等我。
1: 客家米酒醇香，牡丹华灯璀璨，我在芷溪等你。
0: 春雨淅淅沥沥，乌篷点染涟漪，你在南浔等我。
1: 我是古镇的一只驼铃，一泓清泉，一棵桂花树，我还是你记忆中的模样。
0: 等春色荼蘼，夏雨未央，秋叶绚烂，冬雪漫山，我们相聚在美丽村落，闲看花落花开。
1: 保护传统古村落，守护我们共同的文化记忆。
2: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运城本土最具影响力电台FM 1019，资讯最快，快乐不断。

0: 作为一个节约的人，必须保证每一分钱都花在刀刃上。相同价格的方便面必须买特殊重的，请客吃饭能在家解决坚决不下馆子。给媳妇买礼物必须是路边摊，出门停车废话当然是停在不要钱的地方了。
1: 你阻碍通行了、
0: 管他呢，咱节约。哎，这什么时候贴的罚单呢？这下亏大了。
2: 不要用节约当作乱停乱放的理由，请把爱车停在正规停车位。
3: 老婆，今天我要开车带你去个地方，风景巨美，不过开车要6小时，你刚好路上可以睡一会儿。
4: 不行，不可以，一下开6小时车太辛苦了，咱俩换着开。老公，昨晚你喝酒了，今早我来开车吧。
3: 不行，不可以，你昨晚追剧追到那么晚，怎么能让你开呢？咱俩都不开了，我们打车。
5: 面对疲劳驾驶、酒后驾驶等各种不安全的驾驶行为，请坚决对他说不，因为这就是爱。
6: 这是一个中国人不会忘记的日子，930多座被占领城市的百姓记得，4200多万无家可归的难民清除，2.6亿卷入战火的国人知道，为了历史上的这一天，中国人民付出了多少？请铭记，那是每隔12秒就有一人殒命的人间浩劫，那是3500多万同胞伤亡的血泪记忆，那是380万将士喋血疆场的奋勇捐躯，那是14年山河不屈的浴血奋战。中国人民抗日战争胜利纪念日，缅怀先烈，珍惜和平，铭记历史，无畏自强。
7: 此刻向未来启程，每天起床，世界充满无限可能。
8: FM 1019，
7: 与逐梦的你永远年轻。

0: 北京时间早上6:30了，我不要起床嘛。
1: 向上广播，活力调频，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1019运城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

想拥有一张粗糙和干燥的脸，一口散发着难闻气味的黄牙，一身僵硬和没有弹性的血管，以及抱歉，考虑到听到这个台的人还有很多，为了大家的身心舒适，我不能再形容下去了。所以你确定真的想让自己和身边的人拥有以上的一切吗？

快乐无限，快乐无限。FM 101.9，韵城文艺广播。

0: 运城市解放南路346号，电话0359-555-3333 740-3333。
1: 塔克拉玛干，左边荒凉孤寂，右边绿意盎然，
2: 好大一片红杨林啊。
3: 河西走廊，红崖山下，一半碧波荡漾，一半沙丘连绵，
4: 湖上有好多白天鹅。
1: 岭南小城，一时是轻薄柔软的香云纱，转瞬是机针搭搭之下古朴优雅的服饰。
5: 那人的背影月光下看得分明，穿着白夏普衫子，黑香云纱大脚裤。
3: 生物多样性是生命的档案，是时空刻画的多姿多彩。
1: 保护生物多样性，让人类的子孙在光年之外永远拥有一个可以思念的家园。
6: 轻松娱乐有温度，幸福向上有激情，让你打开就关不掉，发动爱车，锁定调频，这里是FM1019。

向上广播，活力调频。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1019运城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

0: 1019路况时间。北京时间的7:02，来共同关注一下目前路面上的通行情况。首先我们来关注一下在高速方面的消息。侯平高速的运三段接到高速交警通知，因为施工，东郭枢纽至张店互通主线封闭。侯平高速的侯运段从即日起持续到9月28号，因为下线收费站出口超宽车道的撑台改造，施工期间大件运输车无法驶出。还有河宝高速的文河段从即日起持续到9月25号，因为太阳收费站出口进行改造，施工期间大件运输车无法驶出，需要来选择绕行。还有在绕城高速这块哈，同样是因为施工的原因，从即日起持续到9月22号，东郭枢纽至张店互通主线封闭，东郭往平路方向入口封闭，去往平路方向的所有车辆需要绕行209国道来通行。那么其余路段哈，现在河宝高速文源段、G59湖北高速河运段、运宝段、G5京昆高速侯宇段、S87运丰高速，目前哈都是路况正常。那么大家这一会儿想要了解到更多高速详情，都可以来关注运城广播微信公众平台，直接来回复高速以后会弹出一条链接，打开链接以后您来详细了解一下具体的文字信息，或者是可以来拨打一下客服热线0359-2125-988来进行具体咨询。
1: 主城区当中的道路交通情况呢，我们一起来关注一下啊。现在呢，通过路况监控终端的显示，看到在运城中学的北门口铺安街上西向东的方向呢，有一定的通行压力。另外来关注一下延化中学的门口，在老东街这儿西向东的方向啊，目前通行压力也是较大的。来关注一下其他路段哈、目前在其他路段的通行状况基本还是比较的顺畅，就是在解放路师范学校门口解放北路这儿北向南的方向稍有一定的通行压力，大宇学校门口北向南也是车多缓行的情况，还有顺地街在新港
0: 云最高温31度，最低温18度，运城明天晴天，最高温30度，最低温19度。
1: 这两天哈、啊，在午后呢，可能在今天也感觉到不会那么的炎热啊，但是太阳还是比较的刺眼的。大家呢外出的时候呢，在午后防晒工作还是一定要做好了。
0: 再来一起了解一下周边地区的天气情况。翼城今天是晴天，最高温29度，最低温14度。渭南晴天，最高温31度，最低温20度。临汾今天晴天，最高温30度，最低温16度。晋城晴天，最高温27度，最低温14度。襄汾晴天，最高温29度，最低温14度。
1: 那如果大家呢想要了解更加详细的天气情况，可以来拨打12121。
2: 100个擦肩而过的人，
3: 早上好，
2: 就有100种不同的生活。
4: 每天早晨，世界充满无限可能。
2: 此刻，
4: 跟快乐 say hi。
2: 开足马力，
4: 向未来启程。
2: 追梦的人永远年轻。畅通1019，为爱全程导航。

0: 向上广播，活力调频，北京时间的7:06，这里是运城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每周一到周五早7点到9点为您直播的畅通1019。各位早上好，我是金瑞。
1: 大家早上好，我是陈琦。
0: 和大家呢共同来关注一下今天节目当中呢即将和大家了解到的。

0: 关注一下哈，今天是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81周年纪念日。从1945年到2026年，中国人民已经走过了81年的和平发展道路。历史既是教科书，也是清醒剂，每一滴鲜血都不会白流，每一种牺牲都值得铭记。勿忘历史，珍爱和平。
1: 再来说一说新学期哈，新学期呢，多地迎来义务教育的新政策、新举措和新变化，到底新在哪儿？稍后来了解一下。
0: 再来说一说这个新生群出现了刷单二字哈，正常吗？大一新生哈，当心要微信群里面的一些诈骗信息。稍后节目当中哈，一起来详细了解。
1: 来说一说30岁以后哈，这基。

0: 昨天是我们看到这个消息了，但是我们得先核实一下哈，才能够进行这个播报哈。
1: 你在问号吗？打的问号啊！的确，今天的是抗战胜利，今天不是这个抗战胜利的这个纪念日啊，它是人民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81周年的纪念日啊。稍后我们也会在8点钟科普到这样的一个知识点啊，和大家呢共同来了解一下。
0: 冉冉不凡早上好，还有灵芝早上好。大家伙此时此刻哈，行驶在哪个路段哈，路况如何，都可以及时来和我们取得联系，关注运城广播微信公众平台，发送私信就可以了。

3.6 克是一粒大米的重量，是虽然微小却让人安心的重量。从发芽的那一刻起，它需要始终不停地向上生长，以光合作用致敬远道而来的阳光，在适宜的温度中抽穗，在丰沛的水源里灌浆，直到稻穗金黄的那一刻，它才能最终成为那珍贵的0.06 克。每一粒米的诞生都是自然选择、人工劳作和科学培育恰到好处的奇迹。

0: 你在南教等我。
1: 客家米酒醇香，牡丹华灯璀璨，我在芷溪等你。
0: 春雨淅淅沥沥，乌篷点染涟漪，你在南浔等我。
1: 我是古镇的一只驼铃，一泓清泉，一棵桂花树，我还是你记忆中的模样。
0: 等春色荼蘼，夏雨未央，秋叶绚烂，冬雪漫山，我们相聚在美丽村落，闲看花落花开。
1: 保护传统古村落，守护我们共同的文化记忆。
2: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运城本土最具影响力电台 FM 101.9，资讯最快，快乐不断。

0: 早上不吃饭，拆包裹还不洗手，竟是低头玩手机，
1: 这些坏习惯太 low 了吧。
0: 那该怎么办？
1: 怎么办？
2: 客官里边请。
3: 一米九健康来了。

0: 7:15，欢迎大家呢继续来关注畅通1019。来说一下，今天呢是9月3日啊，距离我们山西运城第37届观风文化旅游节开幕呢还有20天的时间哈、啊，传承赋能，向心而行，我们一起来期待一下。
1: 好的，接下来我们再来继续说一说这个健康方面的知识哈。30岁以后哈、啊，这个肌肉哈、啊、是越来越珍贵了。怎么说呢？大家平常有没有这个锻炼的习惯哈？早上起来有一些是跑步的，有一些是早上去打球的哈，还有一些是快走的，是不是？
0: 对，我觉得这个肌肉必须要有一些力量型的运动，可能才能够显现，才能够把这肌肉给练出来啊。就是30岁之后呢，人体的肌肉每年悄悄的流失1%，到了80岁，肌肉呢大约会流失掉50%。所以怎么来判断自己的肌肉是否达标呢？有没有一些测试的小方法啊？我们跟这一块来学一学，
2: 用我们的拇指和食指形成一个环扣来套我们小腿的最粗处。那么如果说我们的小腿粗于我们的指环，我们套不住，就提示肌肉量是充足的，是达标的。那么第二个方法呢，我们还可以测一下小腿围啊，拿一把软尺，让我们小腿的最粗处测一个周径。如果男性是大于34厘米，女性大于

0: 接下来呢，继续来说一说哈，这个精灵耳啊，很多的一些年轻人觉得精灵耳呢特别的好看啊。然后呢，有一些人呢，就是这几年我觉得微整还比较的火爆一些吧，哈，各种各样的一些这个微整，然后有些人就想整这个精灵耳。在上海一家医院呢，记者发现一位在整形修复外科就医的青年女孩，她呢是在医美机构进行了所谓精灵耳的注射，最后呢是导致了严重的面瘫。
1: 是一个耳基底注射玻尿酸之后栓塞，同时出现了一个面神经损伤完全面瘫的患者。来，那个笑笑，对呀，用力闭眼，这样拉口角，拉口角，这样往下拉，往下拉，这边有点动作，吹口哨，这边整体的肌肉运动都不太行，皱眉，抬眉毛。
2: 他来的时候呢，我们首先看到他是个严重的注射区域的一个静脉的淤血，也就是说我们通常说的栓塞，表现呢就是整块皮肤是暗红色，而且伴有剧痛。
3: 这位患者不仅无法做出最基本的面部表情，就连日常基础生理活动也难以完成。
2: 在闭眼的时候，我们能看到他正常的一侧眼睛是完全能够闭合的，就上下眼睑完全的闭在一起，这样子能让我们睡觉的时候眼睛不会暴露在外面。但是呢，他受损的一侧呢，闭眼睛的时候他露了一些非常明显的一条缝，我们叫露白。这个有什么风险呢？就是他睡觉的时候角膜会暴露在外面，那么一个晚上之后会导致角膜的发炎溃疡，最严重的会失明，这是一个比较致命的。
3: 由于患者就诊时已错过最佳抢救时间，即便医生制定了紧急抢救方案，不仅患者要承受巨大的二次手术痛苦，神经功能的恢复前景也极其渺茫。除了面瘫和失明风险，如果发生严重感染，求美者甚至可能面临耳朵失去软骨支撑的惨剧。
2: 感染以后呢，我们的耳廓软骨会因为细菌的侵蚀被整个就液化，液化了之后呢，它就没有了一个支撑的结构，那么最终呢，我们会发现它在感染消失以后整个耳朵就变形了，有点像那种鸡冠，攻击鸡冠的形状。
3: 专家强调，耳廓软骨一旦
4: 实际上从我做整形医生到现在已经三十六年了，在这个三十六年过程当中，我们可以去查阅我们所有的这个跟整形外科相关的这些教科书，或者说一些学术的东西，精灵耳这个名称是没有的，也就是在这几年，我不知道怎么会产生这样一个名称。
0: 是，所以说大家呢哈，在我们的这个生活当中啊，有些人说这爹妈给的纯自然的哈是最舒服的，
5: 最健康。

0: 视频会员又到期了，再好的电视也是摆设。
1: 有一栋高清电视啊，爱优腾芒 MIDI 随心看，
0: 146路直播频道，央视、卫视、地方台，一个会员全搞定。
1: 详情咨询10086或各大营业厅。
2: 作为一个节约的人，必须保证每一分钱都花在刀刃上。相同价格的方便面必须买克数重的，请客吃饭能在家解决坚决不下馆子，给媳妇买礼物必须是路边摊，出门停车废话当然是停在不要钱的地方了。
3: 你阻碍通行了、
2: 啊、管他呢，咱节约。哎，这什么时候贴的罚单呢？ 这下亏大了。
4: 不要用节约当做乱停乱放的理由，请把爱车停在正规停车位。
5: 老婆，今天我要开车带你去个地方，风景巨美，不过开车要6小时，你刚好路上可以睡一会儿。
0: 不行，不可以，一下开6小时车太辛苦了，咱俩换着开。老公，昨晚你喝酒了，今早我来开车吧。
5: 不行，不可以，你昨晚追剧追到那么晚，怎么能让你开呢？咱俩都不开了，我们打车。
6: 面对疲劳驾驶、酒后驾驶等各种不安全的驾驶行为，请坚决对他说不，因为这就是爱。
7: 这是一个中国人不会忘记的日子，930多座被占领城市的百姓记得，4200多万无家可归的难民清除，2.6亿卷入战火的国人知道，为了历史上的这一天，中国人民付出了多少？请铭记，那是每隔12秒就有一人殒命的人间浩劫，那是3500多万同胞伤亡的血泪记忆，那是380万将士喋血疆场的奋勇捐躯，那是14年山河不屈的

向上广播，活力调频。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101.9运城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

0: 全程扫描交通路况，1019路况时间。
1: 7:30，欢迎大家呢继续来关注畅通1019。各位早上好，我是金瑞。
2: 大家早上好，我是陈琦。一起来关注一下路面上的通行情况哈。首先来关注一下高速方面，现在侯平高速的运三段接到高速交警通知，因为施工东郭枢纽至张店互通主线是封闭的。还有侯平高速的侯运段哈，从即日起持续到9月28号，因为下线收费站出口进行改造，施工期间大件运输车无法驶出。河宝高速的文和段从即日起持续到9月20号。

0: 叠河步青路交汇处双方向目前依旧是车多缓行的情况。
1: 与西路目前在中心医院的西门口和南向北方向目前排队车辆较多一些，其余路段和现在的中引路、人民路还有解放路都是可以来放心通行。
0: 红旗西街现在呢是在盐湖区实验中学路段西向东的方向通行压力呢是较大的。
1: 盛汇路盛汇桥此时此刻双方向通行一路顺畅。那么其他路段哈都是可以来正常通行的。那么大家这一会儿哈想要了解到更多高速的详情或者是路面上的这个通行情况哈，都可以来及时来和我们取得联系，比如说哪里出现事故了，哪里比较拥堵，都可以在我们的后台来一同分享给我们。关注运城广播微信公众平台，在私信当中发送文字消息、语音消息啊都是可以的。
2: 聆听阳光声音，遇见美丽心情。每天清晨早七点，打开收音机 FM 101.9，您将收获能量满满的交通资讯，时刻升级的驾车知识，实在有用的健康宝典，元气满满，一起出发，畅通101.9，开启全新一天，美好正在出发。

0: 并且呢教授参与者的基本的刀法，就是我们参与者现场就可以挑战一下，你尝试一下哈、啊，就是挑战这个举关公的大刀，这大概60斤左右吧啊，亲自来体验一下关公的威武和力量了啊。
1: 七彩盐湖景区的话也是有这个门票的优惠活动哈、啊，是从即日起持续到9月23号，现役及退役军人，还有公安民警、教师、消防员、医护工作者、环卫工人，凭本人的有效证件和即可以享受5绝套票的专属优惠哈、啊，来致敬坚守一线的奉献者，相约运城盐湖唱响汤阳5绝。那么在凤凰谷景区的话也是推出了一些优惠政策哈，也是从9月1号就开始了，持续到9月27号，景区推出了多款特色的游玩套票，可以凭借可以任选这个高空的玻璃漂流，或者说是单程的索道，观赏这个大马戏、打卡玻璃桥，还有这个雾森以及花溪等景点，不同票种设置哈有相应的儿童免票政策。
0: 还是比较的精彩纷呈的。
1: 那么在鹳雀楼景区哈，是从今天开始9月3号持续到9月9号，每天晚上的7点半到8点半会有开展红歌的合唱。那么在4楼展厅哈，每天定时播放抗战文化影像啊，更有设置了爱国诗词互动打卡区以及主题的寄语墙，参与活动就可以获得景区定制礼品。
0: 你包括呢比如说鹳雀楼景区呀、五老峰景区哈、普救寺景区哈等等，这些呢都会有这个精彩纷呈的活动呢，包括呢李家大院圣天湖景区、大禹渡景区哈，都是很精彩的一些这个活动哈。详细的情况呢大家呢可以来关注一下运城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今天早上推送的头条链接，你来详细的查看一下。

0: 之水去和沿着滩边，北极带着努力流七彩的湖，与着神采山河可的方向，九度燃起了第八火，点燃了岁月热潮冷漠，上古的智慧依然没过，是先辈种下的因，今日生活的过，在胳膊上约80万年前就是七十代的痕迹，我们依然在发掘不去的荣光，同时保有无限的能力。
1: 买房装修急用钱，邮储银行有享贷，线上审批，利息低，还能享贴息。手机银行就能申请，额度高，放款快，快来试试吧！贷款额度以系统审批为主。
2: 如果想要在一秒钟之内吸入超过4000种化学物质，而且其中69种确定致癌，如果想要在10秒之内收获身边大部分人的反感，如果想拥有一张粗糙和干燥的脸，以后散发着难闻气味的黄牙，一身僵硬和没有弹性的血管，以及抱歉，考虑到听到这个台的人还有很多，为了大家的身心舒适，我不能再形容下去了。所以你确定真的想让自己和身边的人拥有以上的一切吗？拒绝吸烟，从现在开始。
3: 因为阅读，我们都是孩子，对世界依然心存好奇。因为阅读，我们远离浮夸，学会与自己相处。因为阅读，我们在有限

0: 兰北区区区村的这个十字路口的绿灯，从解放路往村里边拐的那个红绿灯有问题，就左转一直是红灯，也就是说它是红绿灯故障了，是吧？导致现场的压力比较大。现在看到呢，就是解放路这儿南向北的方向，就南边向北往左边来转啊，往西来转的这个位置，解放北路上北向南压力比较大一些。然后到了区域村里边，东向西方向通行压力比较大一些。东西向东，目前是出这区域村口，西向东压力较大。那大禹街和解放路的交汇处呢，是东向西，目前呢全段车多缓行。
1: 大家稍安勿躁哈。
0: 我们马上来联系一下辖区中队交警啊，看看这是什么情况。
2: 对，
0: 就这个红绿灯，如果它比如说是故障的情况之下，大家确保安全的情况之下缓慢通过，可能它一故障就会比较乱，乱的话就会导致现场的堵得比较严重一些哈。我们马上联系辖区中队的交警啊。好的，这会儿7:47，我们来看一看哈，目前路面上还有哪个路段压力比较大，大家呢尽量避开这些路段来走啊。
2: 对，提醒各位的是什么呢？就姚梦桥现在哈不能够通行，因为这个施工的原因哈，预计的话是有一个月的时间，持续到9月31号哈才可以来正常走。
0: 所以说这个也加大了这个大禹街的一个通行压力了哈。
2: 对，现在大禹街和人民路交汇处东向西方向哈，排队车辆较多一些。北边这会儿哈，现在的素水街还有条山街双方向。

0: 塔克拉玛干，左边荒凉孤寂，右边绿意盎然。
1: 好大一片红杨林啊！
2: 河西走廊，红崖山下，一半碧波荡漾，一半沙丘连绵。
3: 湖上有好多白天鹅。
0: 岭南小城，一时是轻薄柔软的香云纱，转瞬是机针哒哒之下古朴优雅的服饰。
4: 那人的背影，月光下看得分明，穿着白下布衫子，黑香云纱大脚裤。
2: 生物多样性是生命的档案，是时空刻画的多姿多彩。
0: 保护生物多样性，让人类的子孙在光年之外永远拥有一个可以思念的家园。
5: 妈，那个水果烂了，别吃了。
6: 哎呀，没事儿，烂的削掉一样吃，要节俭，不要浪费。
5: 爸，您这牙刷都用了一年多了，换换吧。
7: 哎呀，你不懂，这牙刷和牙熟悉了，刷起来效果好，要节俭，不要浪费。这菜好像酸了。
6: 哎，酸什么？热一热，省得放醋了。要节俭，不要浪费。哎，这个药好像过期了。哎，算了，要节俭，不要浪费。
8: 节俭是美德，过分节俭却是对健康的浪费。大爷大妈请注意，食物腐坏需丢弃，日常用品请更替，药品安全莫随意，健康快乐永不离。

0: 现在是北京时间早上8点了，上班路上还是要慢一点哦。
1: 向上广播，活力调频，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1019运城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